0: 的这位朋友在周村打卡第1174天，说气温很适宜，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好心情，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啦。我们周村的这位朋友，他不仅天天来，甚至还能有机会啊，每天成为榜一啊，每天坐上真皮沙发啊。总之，大家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以及准时，还有参与，以及陪伴，我们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还有我们的知足常乐说：“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天气阴啊，温度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持续打卡第539天。”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后面的名字吉勇专业。彩妆嘛啊，终于显示出来了。因为我们的后台呢，可能只能看到大家这个名字的前半部分，甚至是为大家隐去了姓名啊。这个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的老朋友知足常乐，当然也有老顽童，还有我就是我，很多的新老朋友都聚焦在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尤其今天是周六，我们真的感激各位参与，因为各位的参与是节目最精彩的部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等你来说，
1: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在泰安市博物馆岱庙举行。今年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活动现场公布了全省第6批中小博物馆帮扶提升名单，第8届博物馆10家陈列展览项目推荐名单。现场呢，通过展览、讲座、研学等多元的方式，向游客朋友集中展示咱们山东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两天不妨去博物馆逛一逛，记得提前预约。好消息是，咱们的山东博物馆省博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打破常规周一闭馆的惯例，5月18日下周一正常对外开放，面向市民推出沉浸式展览、文创科普等多项文化活动，让文博烟火气息汇集更多的群众。明天咱们临沂又好玩了，第6届山东网络文明周活动将于明天在临沂新琅琊街区启动。活动以网络同心聚合力，文明同行启新城为主题，以网为媒，与文明同行，凝心聚力，共赴文明之约。明后2天，临沂的朋友啊，可以现场体验行拱手礼、转文明转盘、接唱网络文明主题曲、投壶答题、棋盘闯关、手工扎染主题纸扇、背诵圆周率啊等多项有趣的活动和内容。那您在现场集齐印章后，还能够兑换专属的文创产品，并且享受免费抓娃娃的福利。就在咱们的临沂新琅琊街区，在现场沂蒙剪纸、王氏熟梨、黑虎茶泉、吹糖人4项非遗也会精彩亮相，让咱们临沂的朋友在逛市集、品美食、赏非遗的沉浸体验当中，轻松了解网络文明之是真正实现寓教于乐。接下来再关注一条非常重磅的山东科技新闻。山东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理论上不可能存在的微观粒子，推翻了30多年来教科书里的旧结论。日前，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ATLAS 试验发现了顶夸克反顶夸克束缚态，即顶夸克偶素。顶夸克呢，是人类发现的最重的也是最短命的基本粒子，就它的寿命啊，比一眨眼短了不知道多少亿倍。所以此前教科书都说顶夸克偶素不存在，但李海峰教授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因为大多数人说不存在就止步，实验数据是最终的裁判。他们分析了海量的碰撞数据，反复看到了2个顶夸克手牵手的瞬间，而且证据非常的扎实，可信度达到了8倍标准偏差，这在粒子物理领域就是铁证如山。从此以后，物理课本里顶夸克偶素不存在的句子要划掉了，同时也标志着自然界所有的夸克偶素都已经被实验发现，被国际学界视为这项是30年来顶夸克物理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们再来关注一条同样非常重磅的科技新闻，但是和生活息息相关，西红柿。很多朋友都会说现在市面上的西红柿吃不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小时候吃到的西红柿有西红柿味儿啊，这个沙瓤的，这个清甜的。也许呢是因为2009年前后国产老品种西红柿因为抗病性差，感染了外来病毒，被毁灭性淘汰。国外的品种就在之后啊，这些品种啊，这个迅速抢占了市场。但是国外的品种不但贵，还不是咱们小时候自己研发的那个味儿。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历经整整10年啊，培育出了5大类番茄种植资源，完全可替代进口。最主要的是新品种沙瓤饱满，汁水一滴，掰开西红柿那一瞬间，儿时的味道回来了。更值得骄傲的是团队培育的番玲珑珠等品种啊，不但是品种媲美国外的高端品种，种子的价格还不到进口的1/5，是又便宜又是纯原的味道，真正的把价格打下来了，让老百姓在西红柿这方面啊吃得起吃得好。掐指一算，距离暑假还有不到2月。济南市教育局日前公布2026年济南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大家这个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啊，听一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从今年7月4号开始放假，至8月31日结束。高中阶段学校暑假是从7月11日开始，同样至8月31日结束。家长朋友在规划近期6月19日端午3天假期的同时，也可以开始规划小朋友7月4号开始的暑期安排了。再去青岛看一看，昨天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7部门正式发布青岛市支持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推出13条务实的举措。这是青岛近年来推出的第7批次房地产政策措施。那主要聚焦在哪些方面呢？政策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增配电梯、公共走廊等设施。同时政策呢也关注到了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啊大幅提升，在青岛个人最高可以贷款16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以贷款240万元，并且青岛开展农村居民购房试点，扩大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代际互助及一家人共同提取公积金偿还房贷。13条政策从购房、租房到旧房改造全方位的发力，为青岛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期待各位周末愉快，更希望大家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能听也能看，大家可以来到微信或者是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正在转圈的头像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在这里可以打卡或聊天，只要是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当然也更期待各位来播报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来发送问候、点播歌曲，只要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播路况，或者是打卡，我们通通都能收到。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即1813威清高速邢春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S11沿海高速乳山北站海洋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 ，S16荣威高速方子站荣成方向入口潍坊方向出口临时关闭。朱里、石埠、明村、田庄、莱西、平度西、平度东以及云山五倍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冯各庄站潍坊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出口分流潍坊方向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的8点18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那当然，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有很多朋友的暖心留言以及有效的路况信息的发布，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和我们聊聊天，因为各位的互动是节目最精彩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说，周六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晴，风大，上班这个打卡听广播，说主持人听友们周末快乐。西四路北段啊，也就是在东营的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56天。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就跟红木本身一样啊，属于这个越有年份啊，我们的这个感情就越深啊，我们的这个价值就越高，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每天早晨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更期待把新鲜的资讯带给大家。然后我就是我说，亚欣周末早上好，说在周村打卡第307天，天气晴，气温适宜，有风，美好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了。那么多朋友周六都在上班啊，各位都是劳模啊。咱们的老顽童说，持续打卡第678天，德州凌晨阴天，道路畅通，今天出发衡水，刚到停车啊，这个停下车就赶紧打卡。哇，这出门得多早啊，他是7点56分 这个发的信息，想必现在已经开始在衡水啊开启美好的一天了啊！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和我们分享您的日常，也欢迎大家来打卡，只要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就说一说。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8: 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进入好物分享的环节。在我们早晨的节目当中，不仅会带来最新鲜的资讯以及最有效的路况和天气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也会分享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形容蜂蜜水呢？我觉得各位就像我们早间节目的蜂蜜水里面的蜂蜜一样，就是我们的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蜂蜜是画龙点睛，是锦上添花的啊。那么咱们的蜂蜜，它里面有丰富的活性酶、矿物质以及这个维生素啊，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很多都在蜂蜜里面啊。只要每天早晨来一杯40度的温水，往里面㧟一勺蜂蜜啊，然后搅拌搅拌喝下去，哎，口不干舌不燥啊，也补充到了这个维生素、矿物质、活性酶刚刚好。但是蜂蜜怎么选？我们首先呢要选择小蜜蜂，再者是选择小蜜蜂要产的蜜源。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呢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小蜜蜂是东北黑蜂，蜜源是啊做出来结晶如雪的来自椴树花里的蜜，就是椴树花的蜜啊，它是来自完达山脉，那里是原始生态林区，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啊，并且不是油菜花这种大宗植物，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活性成分会更高啊，它的污染物会更少，并且我们保障不仅是蜜蜂好蜜源佳，最主要的是零添加，让您喝到真真正正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好蜜。只要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500克装的整整一斤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啊，原价是198元一瓶，现在是2瓶，相当于打了5折，198元到手2瓶，咱们实现好蜂蜜自由。想要多囤的朋友，或者送给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啊，这个公公婆婆啊，就可以花396元买2瓶，这样这送您3瓶，也就是说，花198就能到手2瓶，花396就能到手5瓶。现在下单，无论是哪一单，都能再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让您再立减10元。只需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到全程零添加配料表，只有椴树蜜的《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8: 再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好运山东2026黄河口东营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东营市龙居镇举行。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拔湾浮桥啊会于今天早7点至晚5点实施临时封闭，所以麻湾浮桥在今天是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的，过往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周末了，我们来看场球吧。2026赛季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于本周末2天全面打响，7场对决赛以及购票的信息咱们现在公布一下。今天呢就共5场啊，今天下午的2点半，临沂队主场迎战滨州队，在临沂奥体公园训练场，票价10块钱，购票在临沂奥体小程序。下午的4点，济宁队主场迎战东营队，在济宁体育中心体育场，票价9块9，购票在看个比赛小程序。晚上7点，青岛队坐镇国信平度奥体中心迎战日照队。晚上7点半，威海队主场对阵枣庄队，同样在今晚的7点半，潍坊队与菏泽队也将展开较量。明天呢是2场压轴登场，咱们2026赛季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下午的3点半，明天下午的3点半是济南队对阵 烟台队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票价9.9-29.9，购票可以通过票星球、大麦、猫眼三大平台。明天晚上的7:30，泰安队主场迎战德州队，在泰安市体育中心泰山体育场，票价10元，购票通过保利票务小程序及 APP。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昨天，青岛队主场的球票已经售出了10,000多张，创青岛业余足球赛事售票新纪录。周末约上3-5好友去球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可以感受一下满满的激情。咱们再来说件山东的暖心事儿。日前，浙江游客陆先生和妻子啊，在日照一家烧烤店就餐，消费300多元啊，觉得量大实惠。然后陆先生品尝下来呢，只是觉得菜品偏咸。结账后啊，这个服务员询问：“哎，您吃的是否满意？”陆先生就实话实说了。没有想到这个老板得知情况后啊，主动的将300多元的餐费全额退款。老板小邓表示说，人家来日照一趟，别因为这事儿不开心，咱们山东人实实在在的，要让他们吃就得吃得开心。陆先生啊就很有感触，把这段经历分享到社媒平台，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的点赞与评论。陆先生也表示说，本来吃得有点失望，甚至想放弃去青岛的计划，直接回浙江老家，但是老板的暖心举动让他们选择继续山东之行。好客山东这4个字是每一个山东人用行动做出来的表率。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咱得来山东。周末咱们好客山东欢迎各位，也期待更多的山东朋友可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并且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来说一说您此刻的心情，您对新闻事件的看法，然后您这两天周末的计划，您看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来打卡，只要打卡满100天就能进节目的专属群聊。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的8点34分，此时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周末愉快。更愉快的是看到了大家的回应或者是聊天，只要是各位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就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比如说来聊聊您此刻的心情，这两天的周末安排，您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对于刚才那些新闻事件您有什么看法，或者只是来打卡说打 打卡第几天了，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我们的瞌睡兔兔子说，早上好，打卡第74天啊，兔子哪一天打卡我就是哪一天来上节目的，所以说目前我也来早班是74天了啊，感谢兔子在帮我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天道酬勤说，早上好，我在山东枣庄向大家问好，感谢一路畅通的陪伴，各位辛苦啦，今天还加班。天道酬勤老师是无论是早间节目还是晚间节目啊，都能够看到他的问候啊，我认为这真的是我们的宝藏啊，这个听众啊，可以说是双向奔赴的一个状态，让我们上节目也认为，哎，上的很有意义，干的很有劲儿啊，仿佛看到了这个希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一种对象感，就是不要说给镜头听，而是说给大家听，所以当看到大家在留言板上的内容就知道，哇，我们在双向奔赴的路上。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上午好，主持人，周末快乐，打卡550天，各位都太了不起了，能坚持21天已经很不容易，更不要提500多天啊！所以感谢大家这每一分每一秒的陪伴。早间我们希望大家能收到更多有效的信息和资讯，能够帮助到您，最主要的是希望您开心每一天。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7: 这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物。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两天我们卖爆了的海中人参海参。海参啊，一年四季它跟普通的食物一样啊，都是天然的营养的。那么很多朋友说，我知道海参好，海参有什么好啊？具体好在哪里？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肉蛋奶来补充优质蛋白的朋友。现在海参也是您的好选择，因为首先呢，它富含这个胶原蛋白的同时，也是比较考验产地，然后比较讲究工艺。很多朋友不买海参是觉得干板参拿回家泡发太繁琐了，泡不好还影响口感，还白瞎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呢是即食的工艺，意味着开袋就能吃啊。这个您从冰箱里拿出来，热水泡一泡，剪开空腹吃，就能够感受到没有腥味，全是鲜味儿啊。那么如果说您担心它的产地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正宗辽刺参。大家都知道鲁参、辽参都是海参里的天花板，为什么？因为他们统一都来自北纬39度那片黄金海域，那里的海啊比别的地方要海水凉个几度啊，所以说海参会长得更慢，它们慢慢长就会积蓄更多的营养，肉质就会非常的紧实，吃起来又软糯又 Q 弹，口感丰富，最主要的是营养全面。为大家准备的都是大连长海县正宗即食辽刺参里面的竹林参啊，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配料表里面只有海参和水，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您不妨买一斤尝鲜看一看啊。海参是腥是鲜，您的小嘴巴说了算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全程呢是顺丰冷链24小时急速发货到您家，买一斤原价是499元，现在是299元啊，整整砍下来200块钱，而且您现在下单无论是买多买少都能够再立减个10元，所以买一斤只要289元，这个10到15头的啊，当然那个10头一斤说明它个儿会更大一点，每一头个儿会更大一点，那15头一斤呢都是竹林壮年参啊，只是分个儿大以及个儿更大的区别。其和是品牌，大连长海县是产地，即食是工艺，无添加，正宗辽刺参。想来买的朋友啊，一斤尝鲜不要499，只要289，当然多买单价就会越低。你看到手6斤的话就是1495元，到手10斤的话就是2380元，所以无论买一斤还是买10斤，我们都为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保证是正规的渠道，正宗的产地。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买了。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7: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新闻，到菏泽看一看。昨天菏泽市成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自5月22日，也就是下周五起，将成武县城区湖新路全路段南至国道518北至省道242增设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路段，实施24小时全时段严格管理。怎么叫严格全时段管理呢？交管部门会通过现场查纠和交通技术监控抓拍相结合的方式，全面严查这条路段机动车违停、超速、逆行以及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违法载人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所以提醒大伙途经成武湖新路及所有路段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再回济南看一看，最近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中大队在南新庄西路开展夜查酒驾专项整治行动，执勤民警查获驾驶人任某某，经过现场酒精呼吸检测这个数值为每100毫升22毫克，属于酒后驾驶。面对处罚，任某某竟然试图用钱向民警换分，被民警当场严肃批评教育，最终该驾驶人被依法处以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及1000元罚款的处罚。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酒驾不分轻重，只要饮酒，咱就绝不碰方向盘，而且买卖驾照分数是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最近东营交警开发区大队持续开展驾乘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整治行动，最近查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查得非常严，期间呢，民警会依法对再次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人开出50元的罚单。处罚永远不是目的，因为数据显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比例下降70%，死亡率下降40%。交警还是呼吁广大市民养成安全骑行的良好习惯，别贪凉快不戴头盔，安全就是回家最近的路。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资讯，也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如果您有任何想要发表的观点，想要播报的路况，想要分享的心情，都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一说。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的8点47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今天的最高温，聊城、鲁中山区和

第一天的火车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已就换新政策已经惠及超过8600万人次，带动销售近6300亿元。那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江苏啊将智能家电、人工智能终端也纳入了已就换新的补贴当中，新增了干衣机、智能马桶、扫地机器人等10类产品。咱们山东的官方补贴啊，目前主要集中在全国统一规定的8大类产品，以及一级能耗水效的6类大电器。及4类数码智能产品上，补贴最终售价的15%，所以建议大家在爱山东 APP 选择您所在的地市分厅，搜索以旧换新，下拉查看选项。国家正在想办法让生娃养娃这件事从一个家庭的千斤重担慢慢的变成全社会一起分担。国家卫健委近日部署开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和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活动。那么国家准备正式给那些在帮大家敢生孩子、养好孩子方面做得特别好的城市和企业发奖状了。啊，哪些城市和企业能切实的在这方面帮助到咱们，就给你挂上生育友好的牌子。这不是虚名，要想评上这个称号，咱们无论是城市还是企业，都得拿出真金白银的配套政策，围绕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条龙服务。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养娃的焦虑能少一点点。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发现身边就近送托的普惠托育员越来越多了，那么暑期托管班在公司楼下可能就会出现了，二胎家庭每月的补贴也许就会有了。所以这项活动就是让支持生养这件事儿从国家口号变成我们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据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335万人，比去年减少7万人，是近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高考将于今年6月7日至8日举行，部分省份延至9日。报考人数稳定，但是略降。而大学的招生名额这几年是稳中有增，对于考生来说，整体是好事儿。教育部近期宣布，2026年中央财政将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用于场地建设、师资培训、赛事组织等方面，进一步推动青少年足球普及和提高。此前教育部已经明确将足球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重点内容，各地也积极推进校园的这个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这条新闻不光是国家层面的好消息，对于咱们山东的家长和孩子来说更有切实的影响。截至目前，全山东省已高质量建设2817所全国的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仅去年一年，山东就有255所学校新入选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并且山东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升学体系，按照6:3:1的比例畅通升学渠道。2024年，全省438所初高中学校招收足球特长生6764人。高校方面，曲阜师范大学等3所高校新设足球运动专业，山东体育学院的国家足球学院在校生规模达到了950人，位列全国足球学院的首位。还有一个亮点是咱们济南历城二中女足啊，在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实现了3连冠。家长朋友不妨留意一下孩子所在学校的足球课程和社团活动，说不定家里就藏着下一个小球星。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根据合作意向，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覆盖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全部平台。今天晚上的6点半 ,CCTV5 将直播欧洲乒乓球冠军联赛半决赛，中国选手樊振东代表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出战，这也是央视30年来首次转播乒乓球欧冠赛事。2024年，樊振东在巴黎奥运会摘得男子单打金牌，成为国乒历史上第10位大满贯得主。此后他选择退出世界排名体系，开启欧洲留洋生涯。今年1月，他率领塞尔布吕肯队夺得
德国杯冠军并荣膺决赛最佳球员。

0: 球员。本赛季结束后，樊振东将转会至德甲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今晚的半决赛将是他在塞尔布吕肯欧冠谢幕之战。乒乓球爱好者记得在晚上6点半锁定 CCTV 五。据央视新闻报道，市场监管总局针对网售儿童塑料拖鞋邻苯二甲酸之类增塑剂超标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增塑剂超标可能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广东省科学测算出了安全警示的价格， PVC 材质的儿童塑料鞋每双低于7元，那可能就是来源不明的三无产品， EVA 材质不能低于11元，所以咱们家长选购儿童塑料鞋时要留心。接下来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你知道吗？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4: 你知道吗？
6: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深夜空腹看吃播，是不是你？但是啊，我们大家要小心胃病找上门，因为医生提醒啊，那些诱人的美食画面、咀嚼吞咽的声音会直接刺激我们的神经兴奋，让我们的胃酸大量的分泌。但是胃酸准备好了，胃里却没有食物进来，它就只能空转，那直接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一次两次可能只是稍些难受，长期下来胃炎、胃溃疡就真的找上门了。再加上熬夜本来就伤身，会让这个皮质醇水平升高，悄悄地长出内脏的脂肪。更麻烦的是，长期这样深夜看吃播，打乱身体的饥饿和饱腹的信号，慢慢的可能会陷入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所以咱不半夜刷吃播了。那关键是什么时候看，怎么看？医生建议啊，看吃播最安全最舒服的时间其实就是咱们刚吃完饭或者正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胃里有食物，消化系统正忙着呢，看吃播呢不会额外欺骗我们的大脑去分泌过多的胃酸，而且刚吃饱看别人吃也不太会有想吃又吃不到的煎熬感。所以总结一个最管用的原则，就是跟着咱们的胃走，咱们不跟着屏幕走。希望大家都能吃好喝好，早晨白天说说笑笑，晚上咱们睡个好觉。最后一点的时间到周末了，8点56分，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也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啊！感谢各位持久的陪伴，每天早晨的7点到9点钟是我们的一路畅通和交管帮忙的环节，那周末两天呢是8点到9点钟的一路畅通。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不仅是在车里，我们在路上，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置身于山野之中，走出去吧，外面有大山大河啊，有这个高山，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曾经放不下的一些事儿哈，你现在就能悟开了啊，有很多烦的事儿现在就能这个不当成个事儿了。所以我们为大家呢就是准备了很多条线路嘛，首先就是5月16号是今天，5月18号咱们就出发去川西格聂深度自驾7天6晚，5480元起一人，目前呢只剩一个或者两个的名额了啊，大家可以赶紧来啊，解锁完整的行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我们这次川西格聂啊，自驾7天6晚，首先呢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而且是零购物，真纯玩儿啊！咱们也是主持人加专业的导游双陪同，所以您就放心跟着我们说走就走。川西，如果说您租当地的车的话，过路费、油费以及租车费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啊！您不用操心，租的是坦克300，当然一人位、两人位、三人位啊，它也分这个5000多、6000多、7000多不一样的价格啊。但是如果说您要租坦克300的话，我们第一天就是飞机落地到成都啊，咱们感受一下天府之国的魅力，然后之后才会啊去感受同样拥有瑞士的治愈、新疆的绚丽和内蒙古豁达的川西。在川西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草原啊，也可以看到森林，也可以看到草甸，也可以看到温泉。总之在这个时候避开了5一的高峰期以及端午的高峰期啊，游客上少，我们能独享川西的震撼与静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 播对话框里面就能解锁完整行程，报名热线也已经全线开通156-0640-1011 156-0640-1011。而我们的重庆双飞五日游呢，也是最近的爆火之团。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划算，2999一人。您想想，双飞啊，同时又这个住四星级酒店，升级一晚的五星级酒店，一价全含啊，没有任何二次的收费啊，这个来回的机票，这个酒店的钱，是不是就值这个价了？五日游是聚焦在5月25日啊，还有一个线路是6月份的啊。但是5月25日，如果您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初夏启程去重庆，尊享价仅2999元。5天4晚，伊犁独库双飞八日游，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分别有两个行程是6月12日以及6月20日，啊，这个都是好行程，都是6699元一人。想报名就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3: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3: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如果守在原地，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眼前的雾霾，看不清的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么去旅行吧，走出去，你会发现远方有大海，有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有诗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8: 早上的9点04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九点到十点钟，我们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一份守护了十七年的陪伴。我们节目刚好十七岁了，今天呢是5月16号，是个周六哈，而且呢这周是双休，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想，哎，去哪玩啊？尤其是带孩子哈，我还要特别跟大家说，今天出门比前两天舒服多了，尤其是非沿海的咱们山东的一些地儿哈，今天你像济南的最高温是29度，相比较前两天35度左右的温度啊，还真的是舒服了不知道多少呢。你的这个周末安排好了吗？如果没有也可以找找组织。我们节目的全新微信号 SDTV1011， 山东电视1011，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到各自专属的城市群，有什么想玩的，我们会来拿着这个群的资源哈，找当地的吃喝玩乐的部门砍砍价，帮大家谋福利哈。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认识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未来呢一块跟着我们旅行，还可以大家在同一个地方讨论一下周末去哪玩这一类的哈。记好了，我们全新的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 看到已经有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哈，光和红木然后来打卡了，而且是听广播的第556天，哇，给你鼓个掌点个赞啊。还有将就哥，欢迎你，欢迎阳光下的梦，欢迎李恩华，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欢迎大家。当然呢哈，我们给大家就进行这个分类的这个方式哈，加了 SDTV101 之后，它就是按照咱们最少最早的那个字母歌哈，路 A 济南的，路 B 青岛的，后面我记不太清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最活跃的是我们鲁艺的大家庭哈，一大早已经开始非常活跃了哈，跟大家在这儿问早上好啊，哎，问问大家吃了没呀，问问大家上班没呀，还有就是今天可能睡个懒觉啊，你看这种毫无目标的就因为听广播凑在一起的小伙伴哈，可能会跟我们平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每天呢就是哎开开心心吃喝玩乐啊。继续欢迎我们打卡的小伙伴，天道酬勤，哎，又来了，还有知足常乐吉勇又来了哈，欢迎鲁强，欢迎蓝天，欢迎我们的雨晴。怎么说呢，咱们好客山东欢迎来自各个地方的小伙伴，那我们最近给大家严选的这个路线哈，也是欢迎大家报名，每个都是我们主持人亲自带队，这样呢让大家的出行呢更放心很多。马上要出发的是5月18号，哎，我们的318自驾之旅是去到川西哈，而且呢是隔聂的南线，绝美的一份风景。已经有我们的老听友哈发来旅游两个字了，您在山东交通广播，记住这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见我们给大家最近准备的这个行程哈。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隔聂的这个自驾哈，哎呀，知足常乐，它是 SDTV1011， 就是它是四个字母四个数字，看到瞌睡兔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还有欢迎志成。加入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哈。那您发旅游两个字呢，也有一个二维码给到你，你可以扫码入群，扫码加我们的小管家。
7: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9: 家好，我叫付奇瑞，今年八岁。2月4日，我跟着山东交通广播电台一起去了超美的西双版纳。我们去了大佛寺，骑上大大的钢铁大象，从高处看到了整个西双版纳的风景。我看了神奇的孔雀放飞，亲手喂了孔雀，它们的羽毛五颜六色，特别好看。白天跟嘴稿师逛花卉园，认识到神奇的植物绞杀现象。晚上夜游更梦幻，打着手电筒去寻找神奇的昆虫，还去了亚洲最大的星光夜市。我变身成为傣族小王子，融入其中，热闹极了。在野象谷和中科院热带植物园，我见到了可爱的大象，也喂了大象，看到它们用灵活的鼻子怎么样吃东西，学到了好多小动物和热带雨林的知识。我还尝了特色孔雀宴象餐，好吃又特别。这次旅行，我看到了美景，认识了新朋友，学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知识，收获满满，太开心了。我以后还想要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去祖国各地看祖国大好河山。谢谢大家。
8: 你看我们小朋友说多好，出去能看见不一样的地儿，能吃到好吃的，还能交到新朋友。我现在还印象特别深刻哈，我们当时呢是我带队去到的这个版纳哈，好多小朋友啊，也刚好是在这个寒假期间，所以大家呢很快就玩到一块儿去了。真的就是孩子们在一块儿根本都不需要沟通，不需要语言，一下就能玩到一起，也蛮让我们大人羡慕的哈。哎呀，我一说我们的这个新号哈，好多的听友就给我们打过来了，瞌睡兔还有知足长乐，还有不知道名字的小伙伴都打过来了。 SDTV1011 三个打过来的都是正确的哈。瞌睡兔还说去搜这个微信号并加上小助理，就能把我们拉进自己所在的城市专属群了。是的，谢谢哈，谢谢大家。那欢迎我们的 COP08。 刚才就说到我们的这个自驾游哈，自驾绝美风光的川藏线格聂南线318，这是马上就要出发的一个7天的行程哈。我们还会去到天空之城礼堂，还有呢就是会把草原雪山一路尽收眼底。可能你在听这个之前就不知道格聂在哪儿，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小众的秘境探幽的一个深度的玩法。如果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现在还来得及哈，还有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块儿出去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走就走，我们都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哈。就是这价格呢也是一价全含，你比如说这个格聂的自驾呢是5480元每人起，那如果你是多个人的话呢，价格可能是6000多7000多，是不太一样的哈。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详细的问一下。但说到这个性价比的话呢，我还特别推荐去重庆玩一玩，就2000多块钱，我看到重庆第一团已经拉团了哈，就是我们已经拉群了。这次呢是5月25号出发，会打卡洪崖洞，还有李子坝轻轨。那我们说到这个李子坝轻轨的时候，就有小伙伴说一定要在那儿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让我看到可以去拍那个就是张开嘴巴然后轻吞那个轻轨的那个照片，这年轻人特别希望能够打卡到的一个镜头哈。那我们还会去到五龙仙女山，这就是张艺谋导演拍满城尽带黄金甲当时的一个取景地。这次呢山城的美景网红的景点也是带着大家一站式的解锁，5月25号和6月11号分别有2期去到重庆双飞的5日游。那有人看到这个价格哈，2000多块钱，就问我们带不带机票，确确实实是带着机票的哈。而且呢住的也是非常棒，住到4钻的酒店也会升级，有5钻的这个酒店。吃呢也会带大家去吃到重庆特色的各种好吃的火锅。在重庆去吃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一点，哎呀怎么那么好吃， 它跟这个千年的码头文化是有关联的哈，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积淀的城市。你去到那儿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时尚和那种烟火气是并存的。尤其到了解放碑，你看到这个是一个金融的中心哈，高楼林立，那种玻璃幕墙反射着非常刺眼的阳光，但同时，哎，旁边又有各种小吃，各种美味。好了，加微信吧 ，SDTV 1011。
6: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8: 9点18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那刚才呢，就在我们中间休息的这小段啊，就好多小伙伴发来旅游两个字哈，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朋友说今天是什么放映大挑战呢？今天还是昨天一样的哈，人要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有发语音挑战的小伙伴，原因呢是昨天已经下节目了，还有小伙伴给我们继续发来语音。那我们先来听一个鲁恩大家庭里面诚信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方言大挑战。
1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8: 看了吗？这是鲁恩大家庭的哈，德州的朋友就说绕弯弯说话真难。 试一下嘛，试一下就有惊喜。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也欢迎 XC， 欢迎舒云，欢迎111，欢迎闵航，欢迎大鱼，欢迎江湖一叶舟，欢迎海阔天空，还有欢迎十一郎，欢迎喝啤酒吃嘎了，这一看就是在青岛的呀。我看我们青岛的小伙伴有没有给我们发过来的哈。当然呢也欢迎你随时加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SDTV1011， SDTV1011。今天的方言大挑战内容，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我都得查一查到底最后有几个这个行几个行。有没有发语音挑战的小伙伴哈，可以在我们山东交广专属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哈挑战一下。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哈。我刚才还在找，就是昨天没有给大家播出来的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里听一下。那刚才听到的是德州的小伙伴，我确定刚才还有其他地方的，就我们群太多了哈，发言的也特别的多，有时候就会找不到啊。这是刚才德州的小伙伴哈。哎，我们再来听一个鲁地大家庭的一个昨天在10:05的时候海霞发过来的这个挑战的这个内容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听一下。
12: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8: 怎么样，这还挺有意思吧。我觉得很多挑战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男生哈，但是呢这次海霞是一位女生，然后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小伙伴给她点赞，就是说哎，这个真的是说的挺不错的。那除了有这样的方言大挑战之外呢，我们每天在群里呢也会给大家啊把最新的一些消息啊，最新的一些报纸上的新闻啊发给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会把一些优惠啊，一些群福利啊及时的发给大家。最近带大家去的地方，刚才就说到了特别有性价比的一个地儿呢，是重庆。重庆的玩法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幸福感的指数就会不太一样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当时去的时候的感受，亲自去了之后呢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把这种感觉呢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呢也来详细的看一看哈，如果去到重庆的话大概是怎么一个玩法。首先它的性价比呢是超级超级高的，只需要2999元，怎么样，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吧。而且呢是一个重庆的初夏，可以说出游正当时啊。我们呢给大家去做的这个重庆的安排，就是去到这个热辣的火锅的地方，还有就是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巷。整个重庆呢就是既有江湖豪情又满是温柔和惬意的，就是重庆那地儿你去了之后呢会感觉他把这个赛博朋克还有他的个浪漫的未来都融进了这种老山城悠悠的旧时光里。你看这次我们去到的地方哈，有这个仙女山，还有就是彭水的蚩尤九黎城，这个地方呢是苗族的风情哈。我们还会乘这个游船，而且是画廊游船，去游乌江泛舟山水之间，还有就是去解放碑啊，非常繁华的地方去打卡，还有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那份魔幻的奇观，都是在其中给大家安排的。哎，瞌睡兔说他昨天挑战了，念过了，但是想再挑战一次，不知道对不对哈。他说是受叔叔的影响，自己在家还说中不中，你可以挑战一下试一试啊。对，我看到你昨天挑战的那个时间，所以没有给大家放出来。那我们呢都是挑这个10点之后的，我们节目一个小时嘛，10点之后的没有放出来，觉得哈大家既然挑战了就尽量的让大家再 节目当中能够听得到。欢迎彭导，欢迎答案永恒，欢迎初心，还有今天有听小雨吗？这名字蛮可爱的哈。哎，瞌睡兔已经发过来挑战了，我们一块儿听一听啊。
13: 人要是中，干一行中一行，一行中行行中。
8: 也挺有意思，确实哈，河南的话就会说中。我也记得有一个电影，应该是徐帆在里面，就说了一点河南话，或者是去到河南那个地方的是吧？鲁沟大家庭，这我知道，这是泰安的小伙伴。哎，有小伙伴发来旅游问我们重庆哈，重庆的玩法其实还是蛮丰富的。重庆整个的这个行程呢是5月25号和应该是6月11号哈，两个行程都是给大家已经安排妥当的一个状态哈，而且我们25号去的已经给大家拉群了，大家都在里面呢哈。我们的报名电话也非常简单，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是山在城里，城在空里，重庆呢就把这种赛博朋克的这种未来感呢给我们表现出来了。在那儿吃东西呢真的是吃的既划算又好吃。哎呦，我上一次去吃就觉得没吃够，我其实平时不吃辣，也有好多小伙伴就会担心哈，还会不会去重庆哈不能吃辣就没有好吃的，这真是错了哈，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哎，我觉得在重庆就是它那些小吃也特别的好吃，我还带了特别多的麻花哈，而且是各种口味的。我当然记得还有那个烤鱼，哎，各种小鱼干也是特别好吃的。在这儿呢，我们如果吃火锅怕上火，店家全都给准备了一种茶，叫老鹰茶。哎，是不是在咱这儿就没有这种茶？嗯，我反正在这儿是没有喝过的哈，但是在重庆几乎每一个火锅店都有这种特色的茶，它就是解腻的哈，也去辣，也解油。哎，我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就是如果吃的特别辣，其实喝牛奶是可以缓解的。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8: 早上的9点3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看到呢，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欢迎一波哈，欢迎纳尼，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应该读音是纳尼，还有 Rinling Coming， 还有涛哥，还有不然呢，还有 步星秋月，还有小雨，还有自由者，还有一一 life， 还有虚竹，还有刻苦幺幺幺，还有加油他爹和时光者哈。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因为天气呢忽然间有一点小的变化哈，今天不像昨天那么热了，好多地区呢还会有这个雨的这个到来哈。那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像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呢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的，所以出门啊记得带把伞。而且最近啊有时候会有那个强对流的天气哈，偶尔看见这儿那儿那儿这儿的就开始下冰雹了。哎，最近广州的这个雨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哈，也是看到了好多这种雨天的一些状态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雨下的特别大的话哈，如果你要骑电动车或者是自己走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水是导电的，有时候呢没有到那个水位线的时候觉不出来，到了一定的水位线呢，有一些暴露裸露不是很安全的这个电呢，有可能通过水就导电了，这个时候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还是尽量能躲一躲雨就躲一躲雨的。风也有一点儿，主要是刮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风呢是达到了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呢是7到8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在18度左右，鲁中山区沿海地区在18度左右，半岛地区是在15度左右哈，还有就是这个其他地区21度，最高气温像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是在27度，南部沿海地区呢是在23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那17号的白天到夜间，像菏泽、济宁、鲁西北的地区呢，也是阴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呢是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南风，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时的阵风呢还是7到8级。这个周末呢天气也可能要根据这个情况去做一些具体的出行安排哈，天气还是变化比较多的，随时关注天气的一些情况吧。欢迎平安418，欢迎暮云，欢迎差点笑死，这看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小伙伴哈，欢迎大家呢也是加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一个吃喝玩乐群里面，尤其是山东的小伙伴，我们会把大家按照那个我们那个字母歌哈，鲁 A 济南车，鲁 B 青岛的，鲁 C 是淄博，给大家呢拉到各个群里，而且呢还会有一些各个地方群的不同的这个福利哈，加微信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刚刚说了推荐大家去重庆，我们已经建群了哈，5月25号出发的，已经有好多小伙伴呢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开始讨论什么好吃了。那还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儿呢就是新疆，我觉得新疆整个它的这种大，它的这种美确确实实能够称得上是大美新疆，欢迎你。我去过好多趟啊，对新疆的感觉就是你每去一次就有不同的这个收获，它整个的这个面积占咱们国土陆地面积的1/6，你想一想到底有多大，所以它的这个景色是很不一样的。简单来分就分了北疆和南疆，但如果就是单纯想去玩能够玩的比较全面的话，我觉得大概要去3次哈，就基本上呢就是南疆走一次，北疆阿勒泰这地方走一次，中线还可以走一次。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去到这个阿勒泰吧，您就是听说过新疆的话大概率会听说过喀纳斯，那我的阿勒泰也是因为李娟的一本书，因为马伊琍演的这个片子哈，也让大家就是更多的去认识它了。还有就是天山天池，那我们有一个新疆阿勒泰双飞8日游，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哈。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会带大家深度的体验新疆，可以说在5月份的时候非常精华的一个线路哈，就是一次 带你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还能够体验到维吾尔族。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小花帽啊，还有这个爱德莱斯绸啊，都是维吾尔族。我还真买了一个这个爱德莱斯绸这个花样的，但只有两个颜色啊，当地的可能有很多很多种颜色，三个四个，就是那种套色的感觉。但是我买了一个两个颜色的这个裙子哈，改天有机会的时候就串到直播间给大家看一看。除了维族呢，还有哈萨克族，还有这次我们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呢，它会有一个中国第一村的地方叫图瓦人，他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喀纳斯湖呢，是中国最深的这个冰碛堰塞湖，就是冰雪山融化下来的水然后形成的这个湖，所以它的这个水的颜色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湖水的颜色是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平时会看到湖水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水的颜色偏绿色，它的那种蓝绿，尤其是到它这个三湾的时候哈，那个颜色真的不像很真实的颜色，就是那种啊，我们小时候说挂历上的颜色啊，现在会说屏保上的颜色啊，手机封面上的颜色。它的那种湖水也会随着光线的变化哈，就是呈现出像翡翠绿啊、宝石蓝呢、啊，还有就是那种非常神秘的特色。因为这个喀纳斯湖呢一直有这个水怪的传说，我们也会带大家登上观鱼台1068级的台阶，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湖面，还可以看到周围的雪山啊、森林啊，所以真的是既梦幻又神秘的一个地方。湖边呢有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三湾，沿着木栈道徒步，真的每一步都是风景。我当时在月亮湾的时候，我就不想走了，我就想就待在这儿吧，就一直在这儿。有跟我们去过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哈。欢迎淡泊明志，欢迎财源腰包鼓鼓、欢迎暮云，欢迎知识居月亮，欢迎行知，知识居月亮那蛮好吃的嘛。对，到新疆的话呢也有很多好吃的，你就比如说他那个烤包子，他就是在一个那种泥炉里面烤的，他把你拿出来的那一刻，我就闻见了浓浓的洋葱味加羊肉味，还特别的和谐，当然也有孜然味道，说着都要流口水。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那种小品里会说嘛，啊，羊串羊串，新疆羊串，其实真的是来到内地之后他们的这个喊法，他们的叫法，在当地所有的都叫烤肉。还有就是抓饭，抓饭就让我很上瘾哈。抓饭吃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它的营养一点都不少哈。这儿吃抓饭呢会配一碗汤，那碗汤呢哈，它会加一点那个葱花还有香菜，哎，这碗汤给你的同时呢，你还可以要奶茶，奶茶非常便宜。我就有印象，我在吃抓饭的那个地方哈，奶茶是2块钱、4块钱，就是它的奶茶是咸奶茶，就是让你配着这个抓饭吃的。我还记得哈，他会自己做那个酸奶，他的那个酸奶呢就是给你免费畅喝的，但是每一个呢都比较小的一个小碗，你就可以自己去端。他说他的这个发酵呢是不加任何糖的，你会感觉那个酸奶是非常纯正的那种酸奶。还有在当地呢我还看见了送奶车，就是那种非常普通的那种小车，但是呢车上就拉着各种奶，也有酸奶哈。当地人还是有这个来打奶的习惯，就拿自己的容器，小时候我们也有过，就拿那个瓶儿。那时候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订那个牛奶也是用这个，就是这个点滴输液的那个玻璃瓶儿，然后呢煮一煮哈，每天都干干净净的，然后去打奶，当地你还是能够看到的。那我们这次还会深入当地的，就是有一个去到禾木村的家访，这是国内保留最完整的图瓦人的部落哈，整个村子就588户，都住在那种原木搭建的小木屋里。早上的时候特别 像走进童话当中，袅袅炊烟，就真的就是那种晨雾 笼罩着整个的村子，你登上有一个哈登观景台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会让你觉得忘了呼吸。看到有小伙伴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哈，这个应该是盐还有老顽童，继续欢迎我们的小伙伴。
2: 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9: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在一片海边遥望远山，在一座山上俯瞰城市，在一个城市嬉笑玩闹，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8: 早上的9:4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看到我们

一个手刚好就跟对对联似的哈，欢迎张令，欢迎念竹，欢迎虚竹啊，欢迎仁义，欢迎随风，欢迎淡泊明志，欢迎我们的小伙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还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最新城市专属群里面哈，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我们呢就会把大家拉到各自的城市专属群，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路 A 级南车，路 B 青岛第一，根据号牌而来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专属群。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家乡话的那个打卡，也挺有意思的，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行一行行行行，我都找不到了，不行我得找一个地儿然后跟大家说一说哈。大家发的话太多了，把这个都给淹没掉了哈。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啊，还有守望，他说，月碧啊，这是广东的朋友哈，当吃瓜群众，你那是不是下大雨了？我昨天还跟广东交通广播的我们的这个记者小伙伴玉晴啊说起来，说是不是下大雨了，他还跟我说，他说是的，他刚剪完这个雨中执勤的公安的这个视频，下了好大的雨，但也跟我说哈，说大家都习惯了，夏天就是广州有好多的暴雨，雨水一多就容易内涝啊。守望也说了，说是的，史诗级的暴雨。今年呢也有人会说这个气象的这种情况啊哈，可能会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所以大家呢也要做好准备。我就觉得这个热就热的不太正常啊，就是才五月份都已经36-37度，而且大家呢都早早的开空调了，那好多的这个学校里面也是哈，就是感觉哎不应该是开空调的时间，已经开空调了，都把大家热到医务室去了。那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啊，然后呢就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发 SDTV1011 SDTV1011，又可以加入到我们专属的城市群。最近的节日也蛮多的哈，那我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就给我妈买了些海参，我觉得这个产品呢还是很不错的。为什么呢，就是老人有时候他去买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图便宜，或者呢是看到一些宣传他就去买了哈。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参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记者是亲自去到了这个大连的长海县给大家去选的这个即食的海参。其实它的营养我们是都知道的，优质的蛋白也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选择，并且呢我们这次想要吃到的这个海参呢是新鲜的活刺身哈，海域很纯净，水温很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也长，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哈，就是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任何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呢是很 Q 弹很筋道，开袋即食，你要是简单加热哈，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啊，小米粥加一个，或者做一个酸辣汤的时候加一个，那我做汤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它切碎，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汤一下就变成非常高级的一款汤了一样。总之呢加餐啊或者是全家吃啊都是很合适的，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价也是非常合适的哈，性价比比较高，原价3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呢是299元，囤货的话很划算，买5斤送1斤，到手6斤，价格呢是1495元，买8斤送2斤，也就是10斤，10斤的价格更划算了，2380，所以你算一下才238元就可以买到1斤呢，是不是？现在下单还可以领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之后冷冻保存，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欢迎快乐者，欢迎开心的瑞瑞，欢迎

程不欺你，欢迎诺诺，欢迎我的未来不是梦。守望又跟我们说了，说今年乌鲁木齐也连续下雨，挺罕见的，准备看环塔比赛了，还说大连威海的冷水海鲜比湛江的温水营养价值高。真是在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们虽然是在山东，有时候吃海参还是会认这个大连的海参哈，就是这个温度和这个水产的品质是紧密相连的。当然也会吃这个蓬莱的这个梭蟹哈，就是还会去吃这个鲅鱼圈的鲅鱼，这又到了大连这个地方了。鲅鱼圈那个地方，我还看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我们的赵德发老师他写的那个大海风里面就有类似的一些内容哈。还有这个晴灯之塔里面有内容，有人不认识他，就是写那个生万物的原著，这个杨幂演了这个电影之后，好像她的这个名气更为我们所知了。真心推荐她的作品哈，感觉还是挺有的读的，尤其是咱们山东。她因为她写的就是临沂她的老家，还有呢就是日照她工作生活的地方的一些作品哈。你看这些文学作品也是影响着我们的，像这个我的阿勒泰哈，就是看李娟的作品，又看到马伊琍主演的这个电影，很多的人开始认识她了。我们这个新疆我的阿勒泰的这个旅程呢，也是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你就直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号然后发送旅游两个字就知道了。还有呢也可以加这个新的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 哦，欢迎游戏红尘，欢迎啊班北。瞌睡兔也说了，说赵德发老师去年我参加过他的一次签售会，当时我买的不是大海风，买的是黄海传。对，他应该是有乡村三部曲和大海三部曲，这个黄海传应该是其中之一哈。大海风应该是今年才推的，我也有一本大海风，然后呢看的更多的是他那个缱绻与决绝，也就是生万物的那个原著。但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个名字写的特别的这个就是曲折，好多人都不认识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听一首歌，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小谢，是丰田荣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爱的三首歌是《像风一样自由》、《旅行》和《故乡》。许巍的音乐可以让人拥有身未动心已远的舒适感。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周六早上好啊，各位。周末的早晨起这么早，应该算是比较早了啊。这个已经开着车出门的各位，是准备去往哪里呢？那么今天啊，这个周末你又是如何精彩安排的呢？心情状态怎么样？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等等以上的内容，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都可以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及时的保持沟通和互动。那么最快捷的互动方式就是给我们发微信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信息都可以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那另外啊，就是现在节目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对吧？还可以看直播。在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比如说老朋友瞌睡兔一大早就已经是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了，说魏小姐姐上午好啊。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咋知道是我上节目呢？然后这么早啊，节目还没有开始呢。后来一看，哦，对，我们视频直播间里会说谁谁谁主持，就是那个文字已经是有了，是吗？真的是好聪明啊。好的，说一下啊，怎么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频道的这个大号。还有呢，就是可以找一下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这个微信视频号呢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视频号，两个都可以啊，是一样的内容。那您加关注，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当中啊整个榜单主题要尘埃落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的揭榜时间。我们这个所有的听友网友的投票通道呢，会在10:45的时候，就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半个多小时来正式关闭。那我们今天也会有5位评审团的嘉宾啊，这个专业的嘉宾老师上线，依次给这个榜单投出他们心目当中的一票。当然他们的一票呢，我们设定的规则是抵咱们普通的票数的300票。那么这两个票数累加，最终得出我们这期榜单的一个排行的顺序。那本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排出的榜单主题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又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啊，这个品牌和车型都应该是愿意上榜，并且呢，如果说位次比较靠前，就是大家对它的认可度啊，口碑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高的，所以呢，是非常的希望上榜的这么一期车型。那现在呢，车配置是越来越丰富了，功能是越来越前沿了，价格是越来越便宜了，但这就是当下一台车全部的真诚意吗？那些不能够被车主直接看到感受到的设计啊、配置啊、材质啊，就可以被节省掉、替换掉或者是忽略掉吗？当越来越多的车企唾沫横飞、气势逼人的说，哎呀，我这个车呀技术是多牛，哎，多么的领先，多么的无敌，无敌又是多么的寂寞的时候，就真的代表了这台车为了赢得市场和消费者拿出了100%的诚意了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总有一些车型呢是真诚意，但有一些车型可能就是假太多了。所以呢，擦亮慧眼，我们一起来评选，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 对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您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或者说哎，您想到了哪一款车是最符合这个榜单主题的，你要 pink 一下它啊，或者是您直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期的有奖投票，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的投票通道还有半个多小时呢啊，您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本期的有奖投票的链接就回推给您，您就可以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好的，过一会儿再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啊本期榜单主题的揭晓时刻。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啊，说一说美好的生活。真的到了这个初夏时节，各个这个地方啊风光都是非常的棒啊，就是你抬眼看去，就是整个的景色的这个饱和度啊非常的高，所以呢是出去旅游的好时机。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多条宝藏的旅行线路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的模式，而且呢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一价全包，是便宜又省心。那么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目前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的详细的图文介绍了。哪一条啊您时间合适又感兴趣，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方式啊来进行打电话咨询和报名了。像是我们人气非常高的重庆线路，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一价全包，每个人不到3000块钱。那会带大家去往哪里呢？像五龙天坑啊，这个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还有仙女山啊，这是一个高山草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美。那么在彭水的蚩尤九黎城呢，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苗族风情，还有乌江画廊也是美轮美奂的一个景区景点啊，我们在这里可以泛舟山水之间。那么在重庆市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解放碑的繁华烟火啊，还可以看到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穿楼啊，一个魔幻奇观。那么这个行程呢是25号出发，6天5晚，全程住的都是精选的4段酒店，其中一晚呢还会升级到5星，而且呢当地特色的美食也都帮大家呢去做了安排，一路相随。刚才说到了啊，6天5晚一价全含，每个人呢只要2999，不到3000块钱啊，性价比是绝对没得说。但是呢到了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名额也不多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啊，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包括啊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伊犁双飞8日游啊，8天7晚的一个行程，6月份2期出发，大家也是打电话来进行咨询，156-0640-1011。
2: 伊犁双飞8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 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4: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5: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8: 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早晨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的榜单主题要正式揭榜的时间啊。那本周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主题就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就是品牌啊、车型啊都非常的愿意上榜，并且呢希望排名能更靠前的一个这样的主题榜单啊。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现在啊，就是车市越来越卷的当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总有一些车型是真诚意，有一些车型就是假态度，所以呢我们要擦亮慧眼，一起来做这样的一次评选。大家可以继续的啊，这个通过投票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就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参与我们的有奖投票。本周我们这个榜单主题是有10款上榜车型，目前它的排名情况您可以看到，并且投上您宝贵的一票。那稍后呢，我们的5位评审团的老师会依次上线啊，说出他们的投票理由以及投出他们的一票。最终我们会根据啊听友网友的投票和我们嘉宾老师的投票，排出本期的啊一个排序。那目前啊，我们看了一下我们这样的一期榜单选题当中的10款车型里面啊，听友网友的投票数量，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这个

0: 统计的数字啊，排名一到十的分别是大唐比亚迪的大唐 EV， 然后呢是上汽大众 ID.9X 啊，这个车呢就是目前热度非常高啊，还有呢就是全新揽巡2026版啊，还有就是杰尼赛斯 G80， 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尊界 S800，保时捷911，吉利星越 L， 艾瑞泽8以及仰望 U8。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上榜车型，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话要说，也可以随时的发微信来进行评论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您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好的，直播间里还有不少的老朋友啊，光和红木说，魏小周六好，打卡听广播已经是556天了，这老听友了啊，真棒。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本周我们的评审团老师上线了。那今天我们上线的第一位投票嘉宾呢是车媒体的曹东，东哥。东哥在线了吗？
1: 啊，我在线。
0: 在线了。哎，哎，周末好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一期的榜单主题啊，如果说这个真诚意的车型排行榜啊，你来评选的话，就是你来推荐的话，这个真诚意的车型应该是得有什么样的体现呢？就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1: 我认为首先诚意一定是要有一个市场品质的一个检验。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可能是一车传三代，但是现在有可能就是一代换三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更新迭代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很多车的一些品质啊，确实是缺少了很多市场的一个检验。我认为最大的一个诚意应该是需要有市场检验的品质才行。
0: 嗯，就真诚意的体现就是你得经得住考验。
1: 是的，是的，
0: 车是就是给你检验完了，你还能这个大浪淘沙之后还立得住，那你就是非常有诚意的了。
1: 另外一个就是我认为车企啊，还是要把消费者当做一个人看，不要去欺负消费者的一些智商，因为很多因为我们在车企这么多年，会发现现在 PPT 造车的一些这种车企特别多，在发布会上把一款车渲染的这个特别的神道，但是其实在市场上是经不起检验的。
0: 嗯，所以就是真诚意啊，这个体现就是这么简单直白啊，但是就得达到这个标准。
1: 对，
0: 那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话，这次我们榜单上的十款车型有没有恰巧也是你想推荐的呢？在榜吗？
1: 我看了一下，里边有一些车型其实确实很有诚意，但是诚意的一些背后吧，又有可能这个价格稍微有点抬高。你比如说那个这个叫什么了 ？Euro 那个车，其实我认为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哎，有 Euro 这个车吗？没有，有。另外一个，
0: 你再看吧。
1: 另外就是一个全新揽巡，其实这两个车我认为在大众里边是做的是比较给力的，但是如果让我真投票的话，我可能会投给这个艾瑞泽8。首先这个车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一个车型，它给它的这个诚意也比较足的。足的原因是因为它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用料上，它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它在车身结构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防撞的一些这种看不见的一些地方，他们这个用料的一些程度上，我认为做的是挺好的。
0: 所以你是在这样的一些十个车型里面啊，就是觉得有一些车吧，就是也还行，但是呢价格方面又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所以就是您最后看到了之后，就是还是投给目前啊这个排名第九位的艾瑞泽8，把这一票投给了他。
1: 对。
0: 好嘞好嘞，原因也说的非常清楚了啊。好，感谢投票，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好，拜拜。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艾瑞泽8啊，刚才我们这个来看这目前啊听友网友投票的这个顺序的时候，它是排在了第九位，但其实它和第八位的这个相差啊这个票数并不多，就是吉利星越 L。 那么有了我们第一位嘉宾老师啊，就是东哥的这一票啊，顶300票嘛，这个票型就改变了它目前的一个排序，从第九跃升到了第八位。 好的，过一会儿我们榜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啊，是这个人气高的会继续的加码，还是后面呢会进行一个反超啊？还是比较有悬念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二位我们的投票嘉宾上线啦，咱们的老朋友啦，汽车爱好者梦想淼，问一下淼淼在线了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又来了啊，今天我们要投票的是这样的一期，就是我说比较正向的一个车型啊，这个榜单啊，比较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那问一下，你想要就是推荐的车型有没有在这次的榜单上面呢？
2: 嗯，在。
0: 在是吗？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直接说一说吧，你最后这票肯定要投给他是吗？
2: 是的。
0: 好，那说一说，
2: 我选择了这个目前榜单第一名的比亚迪大唐。
0: 哎，那就是给它热度加码啊。那得说一说原因。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车企给到我们消费者的诚意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车辆本身。
0: 嗯。
2: 包括比如说我们看不到的这种安全和用料这方面。
0: 嗯。
2: 我觉得比亚迪大唐它能给到的还是挺到位的，比如说这个。刀片电池啊，包括这种高强度的车身啊，包括比亚迪一直做的不错的这种非常成熟的混动系统，我觉得这一方面本身这个车给到的就比较到位了。再一个方面呢，就是体现在我觉得就是客户能得到的这种权益吧，包括售后的一些包括质保呀这个保修政策呀等等。我觉得比亚迪在这方面针对这款车它还是做的不错的。
0: 所以就是无论是这个车的产品本身还是说这个车企最终在销售这款车的时候给到咱们用户的一些权益都是比较的有诚意，就是都是挺实在的挺实惠的一些东西，你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吧？
2: 对，是的，我觉得就是客户真正在意的东西这款车我觉得都能给到吧，包括它这种三电的终身质保呀，因为很多品牌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终身质保免费保养，但是附加了很多这种小字里边有非常苛刻的条件，所以说让大家真正去做这个售后的时候可能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甚至起了一些纠纷，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大家要睁大眼睛好好的看一看这样的这种售后是不是是真诚意的还是带套路的。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另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一些假诚意会让人就是特别的烦躁啊，看起来挺好，但是实际上呢你在这一琢磨是个坑对吧？
2: 是的。
0: 哎，刚才你说到的这是假诚意，还有没有一些假诚意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烦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行为
2: 比较烦呢？像这种发布会，现在的看发布会看太多，因为新车型上的很快很多，但是很多这种数据会造假，比如说这个可能每一场发布会他都会说，哎，我多长时间内订了多少台车，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受追捧，这个销量大家都很关注，但实际上有一些我们事后就可以发现当时都是一些水军在刷单，因为这订单是可以退的嘛，如果按照当时发布会他公布的数据再结合他某一个时间段的具体的销量的话是对不起来的，所以就能看到他在这方面造假就很让人烦。
0: 就是太不实诚了，太忽悠人了。
2: 是的，
0: 就是简简单单来说哈。好嘞，那你这一票投完了，我们的这个第一名的位置目前没有变化。好，非常感谢，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哎，那我们今天啊要和大家一起来接榜的主题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我们五位评审团老师已经有两位投出了他们的宝贵一票啊，这一票呢是顶我们普通票数的300票。那么这两位老师呢，分别是投给了目前啊我们这个排名第一的比亚迪大唐 EV 和排名第9的艾瑞泽8。那么这两票投出来之后呢，前面的整个1到7的位置啊没有变化啊，这个大唐 EV 呢就是它的这个票数更老稳了，然后呢第8和第9啊产生了一个反转，就是艾瑞泽8目前来到了第8名。 吉利星越 L 来到了第九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话想说，你又想把这一票投给谁呢？可以继续投票啊，因为我们的听友网友的投票通道会在45的时候再关闭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您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个投票链接就发给您了。目前的排名情况你也可以看到啊，您心目当中啊最应该在这个榜单上名列前茅的车型又是哪一个，您就可以给他投票了。那过一会儿啊，我们这个短短的广宣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另外的三位评审团老师也会继续上线和你一起来聊这期榜单主题。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4: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5: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4: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5: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4: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5: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4: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5: 龙口 FM 九六点六，
4: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汽车排行榜。
14: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十点三十二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都会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周末早上好啊各位，今天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如果周末啊有很多的计划和安排，这个天气又给不给力呢？济南稍微凉快一点了啊，虽然还是阳光灿烂，感觉是这个晒还是有点晒啊，但是呢比前两天那个灼热的温度啊好像是略微有了一点下降。那么您所在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保持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来发送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但是呢更推荐大家直接发文字消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啊这个全新的榜单主题要尘埃落定，要开始揭榜的时刻了。那本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评出的榜单主题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就是在车啊配置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前沿，价格越来越便宜，整个就是车市越来越卷的时候，那有一些车型呢确实是真诚意，有一些车型可能就是假态度了啊。那么擦亮慧眼，我们一起来评选这样的一个真诚意的车型排行榜。看到不少的朋友继续的来投票啊，就是我们网友听友的投票通道呢会在十分钟之后关闭，还有十分钟的时间，而且呢我们是有奖投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啊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我们本期榜单主题上啊十款上榜车型目前他们的排名情况，以及为你心目当中最符合榜单主题的这款车型啊投出宝贵的一票啦。 那今天呢，我们的五位评审团老师也会依次上线啊，投出他们宝贵的一票。因为我们专业评审团老师的一票呢，是抵我们普通票的300票。最终我们两者相加，得出这期榜单主题最终的一个排名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评审团老师上线了啊，看一下我们第三位上线的老师呢，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刘老师。刘老师在线了吗？
15: 在线。你好，大家好。
14: 哎，刘老师你好，来说一说吧，这一期的榜单主题啊，就是说一台车的真诚意。现在啊，车市这么卷，这车型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一台车的真诚意您觉得应该体现在哪一些方面呢？
15: 我觉得最基本的应该是稳定吧。
14: 嗯，
15: 我觉得比如说你很多，你说我有多高的配置，现在很多车都在卷，其实每个车该有的配置，所有人都以为的，比如说所谓的什么支架呀，什么各种配置啊，包括加热天窗，这是几乎每个车都标配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一个稳定用得住，我觉得还是一个更靠谱的一个东西吧。
14: 嗯，尤其是对于我们就是数量最多的普通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你这车我买来之后用得住，这就是你非常有诚意了。
15: 对。
14: 嗯，好的，那么根据这个标准，您想推荐的车有没有在我们本期的榜单上面呢？
15: 嗯，其实我觉得比亚迪旗下的很多车型都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14: 嗯，
15: 所以说如果这要选的话，我觉得榜单上的唐，包括现在新款的大唐吧，
14: 嗯，
15: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从配置、外观，包括尺寸，大家了解的尺寸，那就是还有其他的更多的比亚迪的保有量、售后等等，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14: 所以最终的您这一票就是要投给比亚迪大唐吗？
15: 对，可以。
14: 哦，所以就是刚才您的这个就是观点，就是为什么要投给他，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他都行。
15: 对。
14: 啊，那这台车有没有就是您想再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台车哪个地方还真的是表现比较稳定，比较的有诚意的？
15: 其实比亚迪旗下的很多车型，其实目前来看，包括从电池啊、刀片电池到现在的售后啊等等呢，相对趋势还是比较好的。
14: 嗯，
15: 其实不用担，很多人不用担心小毛病啊、售后问题啊，包括保养啊，会不会我买的电车这个品牌就没有了，比亚迪是不存在的。
14: 嗯，
15: 再就新上的大唐，从尺寸上、从空间上，我觉得比原来要改进了很多很多。再就是一如既往的价格定价还可以吧，只能说是不高，所以我觉得推荐它的原因就是这些吧。
14: 好嘞啊，已经是非常明确了。感谢您的投票，又给这个大唐啊在榜单上又是继续增色。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15: 再见。
14: 嗯，哎，好，那刚才呢是我们今天五位评审团老师当中的第三位啊，就是我们的刘江涛刘老师投出了他的一票，这一票又给我们榜单啊这个第一名的人气王，目前来看的话绝对是人气王啊，比亚迪大唐 EV 这台车啊又增加了300票，目前他的票数应该是比较难以撼动啊。好像有时候我们嘉宾老师跟我们这个广大网友听友的这个意见啊也比较统一，因为呢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是真有诚意真的好，是不是也是有目共睹的。好的，目前呢我们的榜单是没有什么排名上的变化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四位投票嘉宾上线了。我们第四位嘉宾老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的老朋友了啊，汽车售后服务专家陈安庆陈老师。陈老师在线吗？
16: 在线。你好魏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哎，很久不见啊陈老师。
16: 嗯，
14: 来说一下我们这期的榜单主题，我说是比较正向的哈，这谁要是上榜了，这至少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口碑，对吧？就是很好的一期榜单主题。那如果请您来做推荐嘉宾，那这样的一个就是真诚意的车型啊，这样的一个排行榜，那您的标准会是什么？它得符合什么样的标准？
16: 我认为首先是一台好车，必须要安全和舒适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呢，就看它的价格和配置，就是它的诚意怎么样了。
14: 嗯，就是你首先你得安全是吧，你好用舒适，你这开着我得劲儿，完了之后你这价格如果能够不高甚至还有点低，就感觉是物有所值了。
16: 对，配置再给我们什么拉满
14: 拉上去啊，那就性价比就更高了。
16: 是的
14: 啊，主打一个性价比，性价比高，那这台车可能就是一个很有诚意的车。
16: 嗯，对的。
14: 嗯，好嘞，那就说一说吧，您想要去投票的，您想去推荐的车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榜单里面呢？
16: 嗯，首先我想到的第一款品牌呢，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系哈，因为也是自己应该是比较关注的，
14: 嗯，
16: 或者是后期以后打算如果说更新换代自己的车的话，可能首选的一款车哈。
14: 嗯，
16: 我想的是未来的 ES8。
14: 啊，没有在这期的这个榜单主题上，但是您说这台车还是挺符合榜单主题的要求。
16: 对对，我认为是比较有诚意的哈。
14: 哎，那说说这台车。
16: 嗯，首先这个车的我认为品牌定位呢是一直保持在比较不错的一个定位阶段哈，没有说给我们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一个形象上的一个改变。比方说原来感觉定位很高端，那么现在呢可能通过它的一些表现或者售后的市场服务来说呢，把它的定位给拉低了。我认为没有这一个情况，首先是
14: 嗯
16: 啊，定位呢始终是维持在一个高端国产自主品牌的一个定位基础之上。
14: 嗯，
16: 那再有的话，我认为这个车的用料来说呢是比较扎实的哈，包括内饰的一些用料啊，我认为它用的是比较扎实。再有呢，整个车的比方说悬架底盘白车身的用料，包括呢整个底盘悬架调教，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14: 嗯，这都是已经准备您在换车的时候都优先考虑的这么一台了，对吧？
16: 嗯，对，是的。
14: 嗯，
16: 还有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呢，魏晓？
14: 嗯，
16: 它的换电，我认为既能解决我们的续航的长途的这种焦虑，
14: 嗯
16: 啊，三分钟不能，对不对？
14: 嗯，
16: 又能解决呢我们买这种新能源车辆可能很多消费者担心的什么长期持有之后电池的这种衰减的问题，对不对？
14: 嗯，
16: 一换电，哪怕你开到十年之后你去换一个电池，那个车辆也是焕然一新的，最起码不用为这两个问题去焦虑了。
14: 嗯，所以就是它诚意的一种体现，稳稳当当
16: 的
14: 让人很安心，对吧？
16: 对，因为它前期投入了大量的什么呢，一些重资产，比方说换电站，都是他自己去投入的。
14: 嗯，
16: 啊，有些厂家呢，投入的品牌。
14: 嗯，好，哎，好的啊，信号有点不太清楚哈，但是呢，您刚才的表达的意思，大家应该是听明白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投票啊，
16: 嗯、
14: 啊，这次很遗憾没有这台车。那最终您要把这个票投给榜单上的谁呢？
16: 嗯，我也是比较纠结哈，纠结了半天，
14: 嗯，
16: 最终是投给大众的 ERV9X。
14: 哎，这是排名第二位的一台车啊，
16: 嗯，
14: 投给他，他其实热度也非常高，因为从听友网友的投票数跟第一名其实相差不大哈，所以就是您投这台车的原因是什么呢？
16: 嗯，首先我认为当一个合资品牌放低它的姿态了，不再以以前的这种状态去造车的时候，然后呢，再加上呢，它符合我们当下的汽车的发展的潮流了，我认为它确实是能够做好一台好车的。
14: 嗯，所以就是，
16: 比如它的增程器。我认为是目前来说在增程车里边来说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哈，首先质量品质比较稳定，包括它的油耗表现呀静音表现都不错，再加上呢大众一贯的这种底盘的调教能力和钣金的这种用料，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既舒适又安全的这样一台车。
14: 嗯，尤其是给那些不想开纯电车的朋友有一个比较安心的一种选择，对吧？
16: 对对，是的。
14: 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投票，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6: 好，再见。
14: 嗯，好嘞，那看一看我们的榜单的主题啊，就是真诚意车型排行榜目前的排名应该还是没有变化，虽然我们第二名的上汽大众 ID ERA 9X 这台车啊得到了我们一位嘉宾斌老师的投票啊，就是300票，但是因为刚才大唐是得到600票了，所以目前啊这两款非常热门的车型都投票数啊这个得票数都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排行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啊目前1到10啊这个除了刚才8、9掉了一个位置之外其他都没有变化。那过一会儿呢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老师将会上线投票，榜单会不会有一个最终排名的不同呢，可能就得看最后这一下投票了啊。那也是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关于上榜的这些车型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这些大热的车型符合你心目当中啊这样一个真诚意车型排行榜的一个标准吗，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实至名归呢，也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啦。
17: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 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47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榜单的揭晓时间啊。本周的榜单主题呢是真诚意车型排行榜，你心目当中真诚意的车型应该是具备什么样的标准？那在这期榜单主题上，哪一台车是最符合您的要求的？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尤其推荐大家直接发送文字信息。那接下来我们也要有请今天我们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投票嘉宾上线，也是大家和我非常熟悉的山东首席技师赵林老师。赵钻在线了是吗？
1: 哎，魏小好，大家好。
0: 哎，赶紧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就是说一台车的真诚意了啊，到底体现在哪儿？你的标准是什么？
1: 是
0: 啊，
1: 这个真的诚意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就现在就是可能大家都要的面儿，可能他得有啊，这是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别人有的我得有。
0: 嗯。
1: 第二呢是什么呢？从汽车的现阶段有，当然有些车它本身可能不具备这个特点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要保持一个什么呀？保持就所谓的咱叫初心的状态，就是我的诚意是什么呀？我不是说只拿一些你看着面上有的东西在给你做一些这个障眼法，
0: 嗯，
1: 是吧？可能从一定角度来说，还是更多的诚意就是我得保持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再增加。
0: 嗯，
1: 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加量不加价，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一个诚意的表现，而不是什么呢？有些就是我把一些原有的东西都给去了，是吧？这个给你来了一套什么呀？来了一套这个你看着好，大屏

0: 毕竟啊，因为现在相对来讲的话，车辆的技术发展，分为了四大域，这个八个模块啊等等这几个方向，在这几个方向上呢，就是你真正去做到，就是有这个所谓的真心实意的去给这个车主去做，啊，这一点呢，也就是说体现在哪呢？就是车主有些他根本体现不出来，他不懂，对不对？如果说假设咱说这个巡航吧，就你还拿一定速巡航和现在的自适应巡航。和现在一些辅助这个智能的驾驶的一些 L2、L3 以上的这些功能，对吧？那这样，我觉得这些可能就会就是假，咱只是举例，那可能就是区别了，对吧？你拿一个可能说只是一个定速巡航，蒙骗当个 L2 用啊，这可能就是没诚意，就是让你看着面上有的，有的或者有些事儿它根本体现不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些在可能是这个驾舱啊，这个包括底盘、智能底盘啊，包括多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体现出来，才真正诚意。就是别说消费者懂不懂的，你得有，你得别管别让人不是为了让人做面看，而是你真正去有诚意去做这些东西。
1: 就是你宣传出来，你就得符合你这个宣传，你说到做到，不能说你光说了，结果呢，最后其实是坑，哎，就是忽悠大家说我这个东西有了，结果实际上用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哈。好，那这样的话，您是把这个真诚意和这个假诚意两种情况啊，都给分析了一下。那说一说这一期的榜单主题，有没有就是特别符合你要推荐的一台车的，就是正好在榜上的？
0: 对，榜单里边车型并不是太多啊，而且本身呢，它这个有很多跨这个阶段性、跨时空性。如果真是看的话，我觉得我要看的是这个上汽大众 ID.9X。
1: 这台车的话，你最终要投票给他是吗？
0: 对，我是投票给他的
1: 好，
0: 啊，
1: 这
0: 投票
1: 也
0: 给他，因
1: 是
0: 为这里
1: 人
0: 边
1: 气
0: 呢，
1: 王。
0: 对，我觉得就是要说一下呢，确实因为它有对比性啊，就是这榜单里边的车型对比一下。那首先这个诚意呢，就是价格，对吧？那一个大型 SUV 5米多长的车身，这个应该说现阶段呢，就是尤其是从前年开始，就是大家这个买大的这种趋势啊，还是比较明显。就是肯定我要大五座或者有一个三排，那这个呢，就是尤其解决了一个，就是我可能没选商务 MPV，但是呢，我选一个 SUV，我有一个三排，这是在去年，一部分车主这个选择的一个方向。在去年的时候，确实这类车呢逐渐都在上，但上的过程中呢，就是参差不齐，或者说选择项还比较少啊。那我觉得这个出来之后呢。30万出头吧，应该说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中高配了啊，30万出头的这个价格，与就是竞争对手，对吧？我觉得已经就是直接拉平了，就是自主品牌啊，你自主品牌可能在这个价位的，我觉得也就能达到这个尺寸水平的，基本上也都在30左右，30出头，对吧？首先价位诚意是给足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能看到的一个相应点。第二呢，就是车里边的配置，这大屏啊，我觉得这些就不用说了，确实是相对就是别人有的我得有，是吧？就是这是可能也是表现出来，我不能说拿着这个保守当这个所谓的这个格调，是吧？我觉得这是诚意是有的，包括它一些其他的在因为体现在现在大型稍微中大型吧 SUV。在后排的舒适度啊，空调的分区啊，控制啊，各种的，应该说，可能在原来豪华车上，是吧？可能才会体现出来的。那在这个车上呢，我觉得是体现出来了。啊，这个也确实就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合资车啊，早期说不一定说哪个合资车，就各种合资车都有可能的情况，就说它这种中庸，就是我上的东西不是太高调，我没把一个我有豪华东西，但我没有推出来。就是有点保留这个意思，不是保守，有点保留的意思。那对于这个车上来讲呢，我觉得它并不保留了啊，应该说是把一些相当多的一些智能辅助的功能啊，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配置啊，都给它有很有诚意的这个去布置上了。同时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底盘方面。这个车呢，应该说底盘具有这个空气悬架呀，啊，这个可调的这个悬架控制啊，舒适度啊，让你就 坐这类车呢，就是从，因为它是一个

0: 这个是一个增程类的这个车型啊，它是个增程类的这个动力系统的。这个增程器呢，用的我觉得诚意也有啊，体现在诚意上。有时候咱看增程器，它增程器它用的自己非常成熟的这个 EA211 那套动力系统。这个诚意体现在就有些车，就我说没有，或者它本身没有根儿啊，也可能啊，就它会买一个非常便宜的增程器，就是某个已经是。这个算是，就是不能说叫满大街是那种，就非常便宜的增程器装到了一个这个车上，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其他车型啊，带来结果就是说在亏电状态下，就增程车在亏电状态下，如果你这个非常便宜的增程器，它又带来的油耗是非常高的，就转化率来讲，你可能花了10块钱的油，你只发出来3块钱的电，能理解个意思吧？就是你10块钱油变成3块钱的电，你想你是亏了多少钱？你是亏了7块钱油啊。这是打了三折，是这样理解，就是实际就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用油去发电，发完电再用电再去转换再去跑，那其实，在亏电状态下，有些增程器非常 low 的话，这个说成本非常低那种，就会造成了就是10块钱的油变成3块钱的电，那非常不合适，非常不合适。那反正这个车呢，它 EA211 这个发动机呢，本身它的这个作为这个增程器，它这个技术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相对来讲，它这个经济性就高了，就
1: 所
0: 是说
1: 以。
0: 能，对，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大家这个诚意的角度来讲，就这也是要看到的，就是大
1: 很
0: 家可
1: 足
0: 能
1: 够
0: 看
1: 的，
0: 不懂，对，是这样，
1: 好嘞，那非常感谢啊，这个讲的也非常的全面，非常感谢投出了一票，我们看一看榜单最后的结果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啊。好嘞，那刚才呢，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老师就是我们的赵林赵钻啊，这个投出了他的一票。我们这一期的榜单主题，所有的投票都结束了，最终的排名也产生了。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一期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最终的一个榜单的排名啊，是这样的，比亚迪大唐 EV 啊，上汽大众 ID 的 ERA 9X，全新揽巡2026版。杰尼赛斯 G80、方程豹的泰七 EV 闪充版、尊界 S800、保时捷的911、艾瑞泽8、吉利星越 L 以及仰望右霸。好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投票啊，以及这一期榜单的讨论。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啊，咱们自己的一些好物。最近给大家找到这款好蜂蜜啊，真的是不错。因为最近我一直也在喝啊，感觉天气又干燥嘛。那这一款蜂蜜呢，是本草实践品牌的黑蜂雪蜜，它是产自于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就是黑龙江饶河啊。这是北纬46度的一个黄金蜜源带，而且呢，这个蜜蜂是国家保护蜂种啊，当地独有的叫东北黑蜂。它呢，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反复的酿成天然成熟蜜，就是整个配料表啊，你看一下，没有任何的添加，就仨字儿，椴树蜜，非常的天然。而且呢，它酿成了蜜之后是那种冰淇淋一样的质地，然后和口感，那种甜。但是不齁啊，又非常的绵密温润，然后呢，像是那个就猪大油一样的那种质感啊，就是细腻如汁，所以呢，这个蜂蜜真的是天然健康又好喝，原价198一斤，一斤是正好一瓶儿，那现在我们交广的宠粉价格是。原产地直发，买一送一，198包邮，您收到2瓶，还有买二送三啊，就是396块钱，到手整整5瓶，这个就可以自己和亲朋好友一起去分一分了。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您就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蜂蜜”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好的，看一看时间，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那稍后呢，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呢更加的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那明天上午的10点，汽车排行榜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啦。
2: 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严格火源管理，严禁私自烧荒，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烧纸、焚香，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6: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5: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6: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想买摩托车，
12: 想买摩托车，
1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奇遇好时光，让我们带上热爱一起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到燃情骑士。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正好是奇遇好时光的板块，也欢迎全省的摩友们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今天呢，在跟我们一起分享自己摩托车经历的确实是一位资深的大咖，他来自于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您听，能够当部长，而且这个部还是摩托车部，可见他跟摩托车的缘分有多深。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陈雷老师。陈雷老师好。
1: 武红老师好，全省的那个摩友们你们好。
0: 今天呢肯定还有很多不是摩托车的摩友，但是估计通过您这个节目当中种草啊，可能对于摩托车的印象就特别不同了。我相信陈老师一定有这样的能耐啊，因为他在整个的摩旅生涯当中，我听了一点介绍，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惊讶的两个字啊，一个人是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热爱变成了不夸张的说，陈老师，我觉得是你现在此生非常执着要做的事情了，成了，很重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件事儿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哎。
1: 对，几乎是从成年以来吧，当兵回来就开始玩摩托车，一直玩到现在，
0: 是
1: 玩了几十年了，
0: 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这样，我跟大家呢先来介绍一下，陈雷老师呢，除了官方的身份是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之外，因为他从小喜欢摩托车啊，而且从事的这个工作现在在俱乐部里也是摩托车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他的成立有多早呢，朋友们？2004年。对于很多00后年轻的朋友们，那个时候你想想哈，那时候就成立俱乐部，真的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经历了。而且这些年大大小小组织的活动不下上百次，而且骑车不光是从咱省内，全中国几乎全踏遍了，世界上他去过5大洲的31个国家，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能够请陈雷老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啊自己不一样的摩旅生涯。来吧，咱先问问陈老师，当时你印象当中的摩托车那会儿是啥样的？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辆摩托车又是什么车型呢？
1: 一开始接触摩托车呢，从小就是从受父辈影响吧，我爸就是那邮电局的，他那时候就骑那种幸福，那绿色的大幸福250摩托车，当时特别想喜欢那个东西，
0: 就是无法抵抗它的魔力。
1: 对对对，然后呢，到了当兵回来以后吧，20岁左右就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就是那个三洋的野狼，哎，那时候还是白金点火的，反正说实话那时候的质量不是很好，经常坏，因此也学会了修摩托车。
0: 哦，就是这事儿呢难不倒咱，对吧？这个骑，如果万一有点啥，你看咱也变成了技术咖了，是吧？
1: 对，以至于到后来所有的旅途中啊，经常遇到什么故障都能自己修理，能排除，做一些应急的处理。
0: 所以动手能力强也是有好处的啊，这个热心肠就不用说了，从自己能开始鼓捣着，是吧，把自己的车鼓捣好，别人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咱也愿意去帮忙，山东人的那种古道热肠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咱们在这个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哈，种草因为太久远了，就是比较的资历深厚，所以当你骑上摩托车的时候，跟你没有摩托车，就是小时候看老爸骑，我真羡慕啊，和你真正骑上有变化吗？你觉得一样吗？
1: 确实是不一样。在没有摩托车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向往，觉得这个这个工具可以带你这个游山玩水，这个去看世界。当你自己骑上以后啊，就是可以感受这种风和自由、诗和远方了。是这样的。
0: 你那会儿那个车，因为我不懂哈，我确实是小白。那会儿那个车是什么样的车型呢？是个跨骑吗？
1: 对，跨骑就是普通的跨骑吧。算是这个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就是跑车啦，什么巡航太子和越野车，就大多数在中国90年的时候现存都是这种跨骑车。
0: 那您的这个人生经历应该非常丰富啊，从那拥有第一辆开始，再往后经历了什么样的车型，到现在都是些什么样的车型呢？
1: 哎呦，这 这要说起来就多了。从那时候、那个、
0: 没关系，咱就愿意这个啥，就是听听。然后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听着老丰富，也挺开心。
1: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啊，然后就是先是那个山羊野狼，然后就是到后来就向往那种美式巡航，就要了一个那个雅马哈的 SR250 那种台子款的车。再后来又换了那个本田的铁马400。
0: 这排量都就直接杠杠上去了。
1: 对，然后到后来又提了那个铃木的入侵者，那个铃木入侵者要那个买了那个铃木入侵者以后吧，就是到2004年了，成立了俱乐部，骑着这个一个美式巡航的改装的入侵者，和咱们山东省的那时候有一个山东省大队啊，济南电视台组织的一个去银川的这个活动，当时我们20几个人一起又跑到了银川，那时候跑个长途摩旅觉得挺艰难的，从那以后
0: 你想吧，就是你那会儿那个车型跑到大马路上，那没看别人的吧？
1: 还行吧，算是引人注目吧。
0: 您这都谦虚了，这话都谦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算不算俱乐部的雏形，然后长途旅行，尤其是长途摩旅，那算是一个比较规整的整装的人员配置各方面的一次很好的一个历练。
1: 对，那次由于我们那时候俱乐部刚成立嘛，刚好山东省那个电视台组织一个活动，是由那个山东风行俱乐部那个承办的。当时所有的从头车了到尾车了后勤保障了，几乎是一应俱全。整个从那时候是银川摩托节嘛，然后我们骑赴银川去参加那个摩托节，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行程中啊，咱们山东这个大队啊，当时确实在那里面也很出彩，也很啥，就是
0: 至少能把咱们山东人的那个精神风貌带到了银川，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能代表咱山东，咱们不能出门了，这个是吧，你懂的。但凡是咱出门了，那必须要把山东风貌带出去。
1: 是的。
0: 那在那个西北啊，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北的那种沙漠戈壁的环境啊，我觉得他们那种骑行可能自古就感觉有一股怎么说呢，那种浪漫跟咱还不太一样。你看咱是什么千里山海这种的骑行， 对不对？或者是说那个在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骑行俱乐部有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聊城水城铁，你们是铁骑吧？
1: 铁骑
0: 俱乐部哈。所以这个咱也钢铁直男，所以咱到了西北，其实能看出来不同的地域，对吧？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问问你啊，那个骑行的路线能不能简单跟我们来说说看？你毕竟那是一个不容易的长途。
1: 第一次那是跑银川那次，就是先从这个济南到我们聊城嘛，然后下午就到了河北，到了河北的邯郸嘛，从邯郸穿那个武安涉县。屯留，哎呦，那个路那时候特别的难走，全是那个拉煤的大车，跑的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满脸都是黑煤灰，然后跑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又跑到那个陕西的那个山西的那个壶口瀑布，
0: 哇，
1: 对，从壶口瀑布那个，然后穿着那个陕西到延安，然后奔了那个这叫延池吧，那好像是和。快到了那个宁夏的交界处了，当时那个我们车队还有那当时挺出名那个无臂车神赵进忠，那时候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跑的，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当时到后来一点，就是我由于我们当时赶不到这个组委会给我们预定那个点儿了，就是我们晚上想住延池，就延池呢那个有个高速公路嘛，当时我们也就是领队协调去那个要从那个延池上高速，当时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是与他们的这个条例不符，当时呢我们那个领队就积极的沟通和当地的公安局啊，还有派出所沟通以后，最后呢人家这个当地公安局啊那个局长就亲自来的， 然后他说特殊情况嘛，一定要特殊对待，照顾好咱们的山东的一些同胞友。然后他派了两辆警车护送着我们山东大队一直到了银川。
0: 这是什么情谊啊，听起来就觉得真的是、啊、真的是这个情谊，嗯，感受到了两省那种特别的友好。
1: 对对对对、
0: 哦、时隔这么多年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人间温暖。
1: 对对对，
0: 嗯，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路线啊，我就掰着手指头，哟，这地儿景色不错，哟，这地儿吃的好，你们一路上确实是，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你看壶口瀑布，对吧？就是非常不错。你说那个盐池应该是出滩羊的地儿吧？
1: 应该是对，对
0: 对
1: 对，
0: 出滩羊的地儿，你看这都是好地方。而且你刚才说走河北走的是邯郸，邯郸厉害啊！小时候学成语的时候就知道，这古城历史老悠久了，而且邯郸好吃的多呀。
1: 对，是的。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从刚才这个短短的一个骑行就能领略了一下啊。这个摩旅骑行呢，实际上你说有没有一些故事呢？有故事。灰头土脸的完全想不到，但是印象深刻啊，那老深刻了。你想这些年当中他能骑遍全中国，然后五大洲里边能这么个骑法骑了31个国家，大家想想看，你说他的经历得多丰富。今天时间呢足足的，陈老师都给你，足足的。然后你一定得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作为资深的啊，我觉得摩友当中，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您这一定是前辈了啊，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全国摩友的一些好的带到我们山东来，对吧？咱走出去了，咱就把好的咱带回来，咱来学习吸收一下。然后也跟所有喜欢摩托车的朋友说一说，咱是有组织的，对吧？
1: 对、啊、
0: 我们省骑摩联摩托车部的部长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有组织的，而且这群人是一群特别有情有义的人，因为在这个路上互帮互助就不用说了，这是打底儿的、嗯、你不用说，这群人一定做得到。而且最近我们也可以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事情来说说看啊，摩托车俱乐部里那么多的群友、嗯、他们都做了哪些好人好事啊，真的说不完。今天这一期
2: 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引擎唤醒晨光，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位大拿，在摩托车圈资深的摩友陈雷老师，是我们山东省骑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除了官方身份之外呢，他自己从2004年就开始组成了聊城的特别有名的聊城水城的铁骑俱乐部。俱乐部的运营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参与了上百场不止，而且呢，他自己的骑行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不仅全中国几乎全部去遍了，而且呢，还有世界上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错的那种爱心故事。因为骑行的朋友啊，他比较的自由，骑着摩托车可能能去到很多的地方。哎，路上随手见了咱山东人的那种古道热肠，就叫什么呀？就叫路上看见了，咱能帮一把绝对得帮。不然的话这事儿自己过不去。接下来我们来有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陈老师，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第一次特别有组织有规模，也非常能够代表山东的一个典型的骑行，那是零几年到现在啊。你看那个时候的路 你说了，那真的灰头土脸。
1: 对，
0: 那这些年您骑行估计也见证了我觉得很多的变化吧，比如路的变化，比如说摩托车从车型然后再到现在的各种装备，对吧？嗯，那我们来给大家数数看啊，你那摩托车从那个小跨骑到大巡航，你那会儿都是得进口，但是现在的这个车型不断不断的丰富啊，你数了数了你经手的车得有多少辆了吧？
1: 嗯，几十辆吧，也几十辆。
0: 哇，几十辆。
1: 对，
0: 那有没有你没骑过的车型？比如咱按车型来说吧，像什么仿赛呀、或者说街车呀这种的，也都涉猎过吗？
1: 嗯，这个涉猎最少的车型是那个就是仿赛跑车。对，就是由于安全问题吧，本身我这个技术也不算很好吧，应该我对这个速度要求不高，所以说我几乎玩不了这个仿赛。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来，这个资深的摩友，摩托车圈当中确实是挺有名的前辈啊，陈老师跟大家自己说了，就是你要找到适合你的，对吗？
1: 对，
0: 就是你喜欢，你可以有很多丰富的车型，作为年轻来会儿那会儿我怎么能够找到呢？你看陈老师几十辆车，咱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几十辆车这么个换法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更迭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哎，最跟你的气质最跟你的性格去匹配的，你可能就非常好的会坚持下来，对吧？怎么样子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你看陈老师对自己的定义就非常的清晰，我喜欢但是我绝不追求速度，而且我一定是安全在第一位。陈老师这个俱乐部特别有名啊，真的特别有名，他们在这方面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而且他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公益，就是我骑行我可以把我的爱心奉献出来，但前提是我一定要是安全的。
1: 是的。
0: 刚才说了有正规组织，朋友们喜欢玩的，你说咱上哪找个组织带着我们玩一玩，对吧？你说我们也可能不太知道有这么好的骑行活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那必须能啊，咱全山东的摩托车部的部长啊。所以我今天请你到节目来，我也没有准备放过你所以有好的骑行活动一定提前跟我说，我在节目里帮忙，咱们一起来招募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跟大家一起玩啊，我觉得确实是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群人性格都特别的好。咱接下来来说说看啊，从那第一次的大的骑行活动之后，国内的国际的能不能挑两条你觉得不错的一些线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有爱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先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吧，我觉得你们俱乐部从原来的可能七八个人打底儿，到现在啊、这个壮大的规模声势，包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通通都是各种统一，虽然是民间自发的，
1: 对，
0: 超级有纪律。那么我们真的哎，而且车型也挺丰富的吧？
1: 对，车型挺丰富的，玩什么车都有。
0: 随便举点例子吧。
1: 列入哪方面了？你说？
0: 哈雷。
1: 啊，你说车呀？
0: 车型
1: 啊，车型就是几乎我们俱乐部吧，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俱乐部，它就是包含所有的这个车型，无论你骑什么车，这都不重要，多大排量也都不重要。我们这个一般呢，就是俱乐部吧，出去吧，就是小排量的车或者这个踏板车呀，就是跑得慢的在前面。最前面呢有两个这个俱乐部的常委啊，就是两个老手，他负责前面带队，后面就接着就是新手，然后这就是中排量的，最后呢是大排量的，因为大排量的那个速度可以提速要快一些嘛，他更容易掌握整个这个车队的速度。后面呢有收尾的，所有的人呢都不准超车，然后依次排队，这样呢就会这个你这个队伍是一个完整的队伍的情况下，你这个队伍是最安全的。
0: 一听就知道叫什么，就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就听这个队伍的排兵布阵，你就知道跟着他出门得多放心。朋友们，我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小白，我都恨不能的，我觉得跟着你出去，那我真是只带张嘴，这个大馋丫头好好吃就行了，好好玩就行了，剩下的就不用带脑子，感觉跟着你出去太省心了。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群摩友们，你刚才听见了没有，就是自发的前边带队的，人家非常知道自己责任在哪儿，人家后面收尾的也特别清楚， 来吧，咱们来给大家举一例子啊，因为这里面甭管是什么雅马哈、宝马、哈雷，或者是什么铃木川崎，很多很多丰富极了的车型，就不在乎你骑什么，你骑个踏板，你说陈老师，我骑个踏板，你收不收吧？
1: 没问题，我们那个俱乐部有小排量的125的踏板，
0: 所以真的无外乎啥都可以，只要你一起玩，你跟着我们出去玩一次，对不对？你感受一下，
1: 嗯。关键就是那个人嘛，要守规矩嘛，就是既然你，本身玩摩托车的都是这种这个性格要不同于他人，这个属于这种自命不凡、不甘于命运的。但是呢，一旦骑上车了，你一定要遵守我俱乐部的规则，这个和纪律，确保你的安全。然后大家伙儿在这帮人凑了一块儿，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很难嘛。所以说，一直能坚持下来。
0: 嗯，咱们要做骑行当中的那个排头兵，所以安全第一是标准，绝不扰民，不飙车，安全驾驶，遵守法纪。我们一定做到的是用自己的车轮去丈量大好河山啊，看看我们祖国的天地有大美，但是我们绝不做那些，对吧，那些不好的事情。嗯，
1: 对，因为这个，
0: 您说
1: 那个，因为这个我们那个俱乐部吧，这个做的比较规范，我们还那个受当地交警支队的邀请，然后我为他们代为培训了这个所有的骑警。所以然后呢，就是说每次这个交警队有这种整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个都会邀请我们一同参与这些整治这些非法改装了、炸街扰民这些鬼混少年。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咱们能理解哈，就是我们在山东这个体系里头，官方的，汽摩联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然后再加上在当地我们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我们也要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和能力，只要我们能量够了，对吧，我们有多大能量奉献多大能量，这点事儿真的我觉得水城的，就是咱们聊城的俱乐部的伙伴们真的是值得竖大拇指的啊，值得称赞的。接下来我们想分享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说国际的线路和国内的一个线路，因为国际你去的也蛮多的，你跟我们再说说你都走遍了国际的哪些地方，给我们举举例子。
1: 国际的从2013年什么泰国、老挝、缅甸，然后欧洲的那个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冰岛，美洲的跑过美国，非洲的跑过摩洛哥，然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也跑过挺多的，大洋洲的新西兰啦、澳大利亚啦，也都跑过。
0: 哎呀，朋友们，此刻值得掌声了，是不是？确实是真丰富呀，我在这儿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来吧，你挑挑看啊，因为这个五大洲的风貌是各不相同。欧洲的话，你看你去到的那个，尤其是你刚才提的什么奥地利啊，是吧？啊，或者说有没有那个捷克？
1: 有，
0: 是吧？啊，我觉得那些城市它是非常可以还原你如果读书的时候，对吧？那个对于欧洲的那种印象。
1: 对，
0: 它那个风貌，城市风貌就特别的典型，很能体现。但是你看你去的地方，好家伙，这个差距有多大呢？一下子到了海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还有什么摩洛哥，好家伙，
1: 北非的摩洛哥吗？
0: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不是卡萨布兰卡吗？
1: 对呀，卡萨布兰卡挺出名的一个电影，
0: 对吧？你看看，这真的是这个行路，对吧？读书也得去行路，行路的时候自己来对照映衬一下啊。你这个世界风情啊，就完全不同了，对吧？说世界观啊，我觉得在您的这个眼中世界观肯定是有点不同了，已经不同了。我那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在玩的过程当中，骑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丰富自己的人生履历，同时我觉得还有可以照顾到我们的亲情友情，对吧？所以呢，我请陈老师跟我们大家来挑挑看，我私下里问了，我说咱这个这么丰富的履历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哈？那你看这个当爸爸的，我觉得山东男人啊，骨子里有一种典型的气质，就是你让他说他真的是，哎呀，不，就给你推三阻四，我能不说你就别让我说了啊。但是你说你回头，哎，你说这个事儿你甭管了，我保准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山东男人，尤其是自己有个闺女的，好家伙嘞，对吧？谁有闺女谁知道？
1: 对对。
0: 所以呢，他第一反应就是，你看这个爸爸怎么说的哈？第一反应就是，那我讲讲我带着我闺女在新西兰吧，我就不用说了，就这一句话就知道，这一定是特别疼闺女的。来吧，咱们来说说看啊，新西兰带着娃是哪年去的？
1: 2016年的元月份吧，那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个那么活动嘛，这个国内车友组织的，要求全国各地的车友，大约有八九个吧，可以去那个新西兰南岛，就是做一个环游的活动。当时曾经也带着孩子，带着女儿跑过什么泰国啦等等这些周边的或国内的，骑摩托车带他跑的，跑过。但是那时候孩子已经上了那个高中二年级了，学习成绩特别那个，学习日程特别紧，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一定要他去看一看不同的世界。新西兰呢位于咱们那个赤道的南面嘛，让他看一下太阳是如何在北边的，是吧？然后道路它又是英联邦国家，如何这个人们开车和这个骑车和中国刚好是相反的方向，
0: 一个左舵的一个右舵，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一靠南行驶。然后当时就给老师，我亲自跑到学校里和老师请了假，我说要带孩子去看。老师当时也非常理解，老师也觉得出去旅行要比在课堂里学的东西要重要一些。当时老师就给了假，然后我们一起就飞到那个南岛的那个中心嘛，叫基督城。从那儿孩子就是一块拿了车，然后其中那几个车友呢，有一起跑过俄罗斯的，有一起跑过美国的，我们几个一同聚在那儿，也有陌生的那个车友。然后组成一个团队，一同那个汽车就奔这个环这个新西兰的整个南岛嘛，据说那边风景特别漂亮。
0: 那新西兰的骑行有什么故事呢？待会儿的时候，半点过后，我们请陈老师帮忙给大家补充。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了吗？就是只要是我觉得好的，我一定要想办法给我闺女，能够体会到了吧？啊，这个当爸爸的骄傲和小幸福。我觉得骑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自己丈量过的土地，然后就希望我能看到的，也希望我的孩子站在我的肩膀上能够去看一看。然后呢，欢迎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咱们一起入群聊。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好，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燃情骑士节目当中来。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做客的嘉宾摩友，来自于资深车友，是我们聊城有名的俱乐部的会长啊，也是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陈雷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么多年以来，终于可以看看啊这么资深的摩友们他们的能耐了。刚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自己从小热爱骑行，所以呢一群有群有义的人就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不仅呢带着大家呢好好的玩，同时过程当中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爱心故事。刚才说了自己疼闺女，所以呢当有新西兰这样的事儿的话，哪怕是高二了，进入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学习阶段啊，没事儿，咱带着闺女去，感受如何呢？来问问陈雷老师，我大侄女有啥收获？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1: 当时她这一次那个就是南半球骑行嘛，对他感触挺深的。他觉得就是见识了一下咱们这边的冬天是那边的夏天，然后咱们的那个南边出太阳，在北边出来，然后再就对，再就是这种道路性质的不同。当时那个刚好我们那个后勤保障嘛，是一个德国的美女。住的时候吧，就那个把他两个安排住一屋了嘛。当时我就说，孩子，这样刚好你就和你们两个用那个英语交流嘛。这一路上，然后他这一次跑下来，英语的长进挺多的。
0: 你看了吗？这就是完全环境的改变，环境其实影响特别大，是吧？
1: 对。
0: 你跟他有时候说，可能他也就是听了，也就那样了。但是你让他自己经历了之后，他完全立刻。
1: 对，他可以感受得到。
0: 而且英语这件事儿，我觉得你就不用你说了。因为他自己经历了，绝对不用你说了，你不用再督促我了，我自己心里知道。
1: 需要交流嘛？他说必须得硬说，就得
0: 硬着头皮我也得说。
1: 对吧？
0: 你看了吧？还是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人啊，非常棒。那很多的摩友，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愿意跟家里人，他是一个增进感情很好的机会。哎，我觉得那个有意思啊，说家里边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叛逆，特别不能理解，特别顶牛，结果没想到可能一起去玩个摩托车回来好了。
1: 对，这个主要是你要和孩子做朋友嘛，一同经历一件事儿。我曾经给他告诉他说，每一次的一个长途摩旅啊，都相当于一次短暂的人生，就是你从头到尾如何完美的平安的回来，才是你真正的这个旅程嘛。所以说你跟他一同经历过，然后你们两个就会在 N 多的观点上面是相同的。
0: 而且我觉得是共同要解决问题，就是遇到的之后我解决问题。如果说我解决问题中间思路出了分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爸爸是怎么想的，你再去想想说，哦，我闺女是怎么想的，他就会越来越容易理解。
1: 对，
0: 我自己个人那个观点啊，我觉得理解其实是一个高门槛，它门槛并不低。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说理解万岁啊？你想想看啊，因为我们常常颗粒度是很难拉齐的。因为闺女想的你真不知道。
1: 是的，
0: 是吧？因为他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对吗？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能理解这咋想的，但是常常你想的那个可能孩子也不认为，他的门槛不低。
1: 对，
0: 朋友们，生活当中真的啊，如果能够，就即便是我是一个家长，我用我家长的那个居高临下的那个姿态，哎，你放平，对吗？你能不能放平？你慢慢去想一想，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摩托车有各种收获，朋友们。来，我在路上的时候啊，如果说想寻找爱情，刚才咱说了亲情啊，真的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你带着女朋友出去玩，我觉得有些各种不同的经历一样可以。为什么说结婚之前先去旅行啊？旅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一起配合， 如果能，大概率你日子可以过的啊。
1: 对对对，然后这你说的爱情这个事儿了，我刚好说的这次旅行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我们那个一块跑的那个南京的那个小谢同学，我们一块车手，在那个新西兰皇后镇嘛，他们出去那个玩的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姑娘，刚好也是中国的，他们几个就是聊起来了嘛。结果他两个就终成眷属了，然后回到国内结的婚，现在孩子老大了，就是那次旅途当中碰到的。
0: 这是什么神仙缘分
1: 啊？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你这在国内你敢想吗？完全不敢想，就是我的女朋友居然是旅行过程当中哎一块吃饭的那个人。
1: 对，当时据说是那个好像是他的那个用那个外币嘛，用新西兰的纽币嘛，应该差了那个几块钱，差一个汉堡钱。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友，然后替他垫付了那几块钱的垫那个汉堡钱的，人家过来道谢，然后他们在一块儿聊起来，然后认识的。
0: 哎呀，来吧来吧，咱们把那个话再说一遍，叫好人有好报。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垫付了一个汉堡钱，结果媳妇儿到手了？是不是好人有好报？嗯，所以你们平时我知道，就是刚刚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小事儿嘛。嗯，在路上可能看到了能救援的，咱只要有这个能力，一定是会救的。
1: 嗯，对的，最近我们俱乐部那个副部长他们领队嘛，四五个人，然后骑行，西藏拉萨，然后前天的时候在那个，左贡，然后刚好碰到一个那个高反的，他当时面朝下就倒地昏厥了嘛，然后我们那个副队长，就是平时我们也学那个应急救援嘛，
0: 急救，对，
1: 对，然后立马就知道他高反了，拿出这个氧气瓶来，然后把他翻过来，回面朝上，让他长时间吸氧，最后。时间不长就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每个车友都应该这个伸手援助的，倒没什么，但是呢就主要是你平时要学一些的救援的知识。
0: 而且主要是这群人他愿意学，就是咱聊城的这群车友啊，
1: 对对对，
0: 特别有特点，只要他们俱乐部的哈，只要做活动喊一嗓子，你剩下都不用说了，自发的自动的就有一个补位的精神，就是我互相特别有眼力见，我出去我能干什么，然后我会干什么，对吗？然后如果遇到事儿的时候你都不用说，特别有默契，而这个默契也是在一次一次的公益活动当中慢慢的逐渐的去形成的。我相信一句话啊，磊哥，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你想想看，其实它还挺有意境的，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百花齐放到夏天当中，我们慢慢迎来了这个鸟语花香，是不是哈？
1: 对，
0: 它一朵云啊可以召唤一片云彩，一朵花开可以唤醒一树花开。
1: 对，
0: 我真的是觉得它这个具象化了，
1: 意境挺高。
0: 真的是具象化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你看你俱乐部你出去有一个人带头捡垃圾，咱不乱丢，你放心，整整齐齐，他那个乱丢的他就不好意思了，他就不好意思跟你玩。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但凡有一个乱插队的，你放心，你喊一嗓子，你不用说，别人回头扭头全看他一眼，他就不敢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我觉得这个风尚真的，聊城的这个车友们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看了吧，就冲队长爱闺女，这家氛围啊，这个整个大氛围都差不了。
1: 对
0: 吧，就绝对得是疼媳妇儿爱闺女的那种。你别看骑个摩托车看起来是钢铁直男哈，是不是？咱们接下来说说刚才说到了新西兰一个非常不错的骑行，那国内呢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国内呢你们实在是都去了，什么大西北大东北，这个西南是吧，该去的都去了，那挑一条线路吧。
1: 挑一条那个比较特别的吧，一般车友这个做不到或者说不屑于做的，就是那个曾经2016年那个正月骑的一个那个三星的小猴子，五十排量的50cc 排量的，从山东聊城骑了10天嘛，跑了3000多公里骑到海南三亚。
0: 我不理解啥叫小猴子，然后就是这个车型到底是个啥车型。
1: 小猴子就是一个一开始它是起源于日本本田那公司的设计一种那个车载小摩托车，就是汽车拉到野外的时候玩游玩临时代步的一种小车，特别的小，就是 到膝盖吧，大约到膝盖那么小吧，一个人骑
0: 到成人的膝盖，
1: 大约吧，到最起码是我的膝盖。
0: 哦，那也非常迷你啊！对于山东大汉来说，
1: 对对，
0: 那简直就是个小玩具啊！
1: 对，
0: 就是谁敢想啊？从聊城，就这车吭哧吭哧的，能3000公里骑到三亚去？
1: 对，
0: 嗯，就是你那会儿咋想来着？
1: 当时吧，就是有一个那个社会名人嘛，在那个三亚办了一个那个活动，好像聚会三亚凤凰之类的，然后全国的车友都往那边骑行，以那个哈雷和宝马居多嘛，但是呢，有一些车友呢，他们就是懒得骑，大宝马 ADV 了，他们就用车用托运拖过去，或者开着一大路虎拖着托盘拖到当地再骑。当时我觉得你又那么好的交通工具，你不利用不去感受嘛，觉得有点亏了。然后我当时我也有那种哈雷宝马，我也有，我觉得我看看吧，我说我不行，我就骑这个最小的最小排量的最难骑的一个车，跑一趟三亚。当时那时候是刚好是大年正月初十吧左右，山东的温度那时候已经到-42度了，我那时候说实话也不敢，就是说确定这个车可以骑到这个小猴子可以骑到这个三亚，
0: 别在路上零件崩了是吧？
1: 对，这路上可没少崩零件。
0: 真的，那到底是怎么骑过去的？我们中差宣传过后呢，一起等待补充给大家丰富一下啊！欢迎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回复机车入群。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4: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5: 带上热爱一起出发。朋友们好，在奇遇好时光板块当中，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省骑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陈雷老师，他自己呢同时也是来自于聊城水城的铁骑俱乐部的会长创始人。在当初七八个人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就是因为爱好摩托车聚在了这里，然后随着队伍的不断的壮大，给更多爱好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一起创造更多的机会，大家一起骑行。同时呢还有很多公益的活动啊，刚才呢他来说到自己的各种丰富的履历，国际的国内的等等，挑一条线路的话呢反而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小车，从聊城一路3000多公里骑到了三亚，没想到这事儿还真让他给办成了。刚才说那个小猴子车型啊，我不理解那个车型，我去学习了一下，就是巨迷你的一个小小的车，很多人觉得那这就是玩的，这怎么能出长途呢？那路上在哪儿先崩了？
6: 在那个第三天吧，好像那个这10天的天气吧，就头3天特别好，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是翻越那个大别山嘛，从在山上就是排气管就越来越响，排气管越来越响的，一看排气管前头都掉下来了，螺丝都松动了，在山里就到处找那个什么嘛修车的，最后找到一个那个修车店，然后呢修车师傅还不在，自己拿那个工具自己动手修上的。
5: 就是会修车的好处体现淋漓尽致了。就是咱
6: 对
5: 你只要有个零件，放心吧，我自己不能把我自己撂路上。
6: 对，只要有工具我都能干这活，就应急嘛。
5: 我肯定能想办法再把它给骑回去。
6: 对，到后来我骑到那个广东嘛，广东当时下大雨啊，水可深了，然后骑着骑着就是挂档换档的时候发现那变速杆没了，没法变档了，然后又是自己找买了一个其他车的那个变档杆自己装上的，路上没少受了挫折。
5: 你看你那个车才能到你膝盖，虽然咱山东人啊，这个对吧，比较能有山东大汉的风范，就到你膝盖，你说他但凡有个积水还不得把他给憋了呀。
6: 就是那时候反正那时候而且天气那几天就本来以为南方的天气会不冷，结果那一下雨阴冷阴冷的，冻得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连三亚准备那短袖了，咋都套到那个棉衣里边了，可冻坏了那次。
5: 所以这个行，咱这经历也挺丰富的。然后你到了那儿之后，三亚的朋友一定会特别的奇特，说你真的是骑了2000-3000块钱的这么一个小小车，你居然就能从山东这个到三亚了吗？
6: 对，他们说实话，那轮渡的时候吧，就是。不骑到广东那个徐闻嘛？
5: 啊，对。
6: 然后不是要轮渡嘛？轮渡当时，对，当时候那个已经有好多那个车友奔赴到骑宝马哈雷的车友，然后都就看到小猴子了，每个人都和那个满身泥泞的小猴子合影，说你这个车呀，说你这个行程啊，已经发到中国宝马那个群里了。大家伙都知道山东有个哥们儿骑了一个小猴子来三亚了，他当时都在那个车上坐上面合影，把那泥都擦干净了。
5: 哎，我觉得这行了，这确实是能代表了山东啊，就是我们自己但凡是承诺的事情我们自己一定会做到。
6: 对
5: 也是
6: 当时回来还有个插曲，从那个三亚到第三天不是返回那个海口吗，那时候要翻越五指山，翻到山顶的时候碰到一对那个广东中山的那个夫妻车友，一个骑宝马一个骑 KTM。 结果合完影以后没有几十公里，然后我就他们先走，他们车快嘛，我就又碰到他了。结果他出了那个交通事故了，把那个他对象那个腿撞断了， 当时我就把小猴子放到路边组织那个救援

0: 是咱觉得咱看见了，咱肯定得帮一把，就是能帮到什么程度，那是咱能力大于小。哪怕我有能力，我打个电话，我也绝对不能不打这个电话，对吧？我就是想办法。虽然我人在他乡，不如在咱山东，咱调资源更容易，是吧？但是那我也得掏电话给你打救援，那我也得想办法给你摇人，得喊人过来，看能怎么样子，是吧？哪怕是路上我帮你招手拦人，我得想办法看怎么第一时间先把你送医院，
1: 对
0: 吧？能做基础的事情。
1: 对，山东人相对来说比较热情，
0: 是的，
1: 这个直来直去。实诚。路途当中，嗯，碰到过很多这个，就是这小猴子，别看车小吧，
0: 嗯，
1: 路途当中那由于是过了年春节期间，好多南方的什么电动车啦，电动车没电了，或者那个小摩托车没油了，他驮的那个东西好多都在路上推车，小猴子救了好几个那个路途当中推车的人，一直把他们登到他们目的地。一开始你当和他们交涉的时候，他们都持那种怀疑、警惕、怀疑的态度。到后来
0: 就是你想干啥？你到底？
1: 对，你想，你想有什么有所企图吗？其实都没有，就是多跑点，又可能会绕点远，绕个几公里、十几公里，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啊。都一说的什么？我说山东的车友旅行呢啊，都非常啥？一说山东，他们这个信任程度就立马就提高了。
0: 就是我们山东人不会干那事儿的。
1: 啊，
0: 对，
1: 反正
0: 我们
1: 对口碑相当的好，
0: 自豪感就来了啊！哎呀，一路我觉得都是践行，就是践行。我作为骑行来说，就是那个骑士精神。
1: 对，
0: 就我们自己愿意，没有人说对我们有这种硬要求。你说我骑行，我自己就是想去玩去，或者我自己要完成，比如说我代表山东，我要去参与这个活动，没人对我提出在路上你一定要遇到什么事儿你要帮忙啊。但是不，这是我们自发的自觉的一个行为。这一点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什么样的火车头带什么样的兵，就是他俱乐部里的这些事儿非常非常多，只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这二十来年里面大大小小的各种俱乐部里，但凡是出门的能碰上的都像会长这样，确实是在我觉得就是把我们山东人的那个古道热肠，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辈这么做的，对吧？到了我这儿，我绝对不能让他断了道上去。嗯，
1: 我觉得山东车友都可以做到，因为山东人嘛，秉性就这样。
0: 嗯，
1: 对，
0: 也希望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是骑行的正能量，就是有一群有情有义的、有爱的人，在做着特别古道热肠的事儿，特别的有道义的事儿。但是我们最反对的是不安全。最反对的是乱骑乱停乱开乱放，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自己热爱的过程当中把它践行更好的精神。今天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了，因为在培训方面呢，刚才我觉得部长说了一个就是很轻松的话，就是你看我们其实在培训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培训的，哎，就这么过去了，但实际上这背后有大量的工作。关于培训这件事情呢，非常有发言权，我约下期节目吧，好吗？就专门针对安全这件事情，咱把碰的坑，你别怕出丑行吗？就是你当年你确实是这么，你觉得这事儿我就是这样的，事后证明吃了亏了，咱就不能再这么干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踩的坑，
0: 对吧？踩的坑，会长说自己踩的坑不容易，朋友们。我们约下一期哈，一定用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怎么才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我们怎么安安全全的去，安安全全的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玩儿，最重要的是平平安安我们回来。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哈，就是安全骑行。包括这么多年你看你那个骑行的车一辆接一辆的都变了很多，那驾驶技巧也是一样在更迭的，和骑行装备。
1: 对，
0: 对吧？
1: 主要是这个，主要学习，它肯定就会往往更迭。
0: 对，是的，是的。今天看出时间这个完全不够用的来了。我们期待下次啊，一起相约把这些故事继续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咱们聊城的车友一起好吗？多来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一聊看。非常感谢部长做客，谢谢。如果大家喜欢骑行，你说上哪儿找这样的好的人啊，这么一群好的人，咱们一起能出去玩带带我吗？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机车两个字入群。想买，你说老师我买摩托车能不能给点便宜，买什么样的才能适合我，我有车要卖，我的维修保养也想去要了解，咱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徐徐清风说呀，这次呢在直播里终于见到武红真人了。

0: 大家有机会的话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视频号里一起可以一起来留言。那此刻呢跟各位来说说看，我们的畅游天下有一个特别棒的行程，性价比极高，是来自于重庆。重庆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什么？九地的魔幻城市。这是一个特别有未来朋克感觉的城呢，就在山中，整个呢把旧时光揉在了空气里，因为好吃的火锅，飘香的街巷啊，真的有那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价格非常的实惠，2999就可以给到大家热辣滚烫。给各位呢包的是什么？这里面含所有往返的机票，甄选4钻以上的酒店，并升级一晚5星的住宿，特色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花钱的地儿了。你看咱去重庆，咱要去到的是五龙天坑，这里是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一线天啊，因为我去过，所以我跟大家说说看，终身难忘。就是你抬头你会发现说，哇，我就站在那个天坑底下那个一线天，你才能感觉到大自然有如此的造化，就是真的是鬼斧神工啊，此景只应天上有的那种感觉。另外呢，我当时去的时候是盛夏，到了那儿40度落地，就是市区哈，40度落地。然后到了仙女山我都惊呆了，仙女山20度啊，朋友们。第一不用开空调，第二晚上睡觉你冷你都得盖被子，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盖被子，朋友们。这也是重庆，你敢想吗？就是温差如此之大，你可见重庆到底有多大啊。这里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享有像东方瑞士一样的高山草原，而且呢，这里是我们黎族同胞苗寨的一个聚居地，大家能够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非常棒的风情和好吃的。再就是咱八地九地的魔幻城市，你就能看轻轨是怎么穿城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同时新疆此刻正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调色盘季节，可以去一起带你伊犁看六星街，去道地的体验一下那个野马生态园，传说当中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走啊，咱们去6月盛开的天山花海里一起去骑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是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都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啦。当然呢，在520这个日子到来的时候，也欢迎跟各位一起来把春天里头茬的春身带回家，给到我们自己爱的家人。不管是有孕妈妈家里面要添丁进宝的，还是说呢正好家里老人咱冬天囤货吃完了，春天的头茬海参咱们可以接续了。520在这个有爱的日子里，给自己爱的人做一份表达。北纬39度黄金海岸，来自大连长海，这个地儿呢是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3年以上优质的刺身肉特别的厚实，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腥味，配料表干干净净，全是海参和水，活海参直接就是即时加工的，所以呢完全可以拿热水啊给它解了冻之后，马上不用泡发，不用额外加工，直接吃。你想喝个小米粥啊，或者现在呢咱们去煮个面条，中考的高考的今年的孩子们加点营养，现在都可以备起来啊。给大家说一下价格特别的划算，499一斤，咱们现在呢只要299，不光有特惠的价格，还有买赠，我给您买五送一，一模一样的一斤再送专属的酱料，大家一起吃可以吃好几个月，全家一起共享。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记得回复海参，把这些高品质的海参都可以打包带回家。有朋友说了，我得给公公婆婆，我还得给自己娘娘。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 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
8: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改。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
3: 多么痛的领悟，
2: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雨。
1: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伊犁双飞八月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5: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6: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5: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6: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5: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6: 有这么严重？
5: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6: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1: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现在的进度可能稍微要加快一点，最好你试试看能不能两只手一起踩。
4: 是，
3: 对。
5: 不能多敲啊！
6: 不能多敲。
5: 这个是没有十年功啊，真的磨不好的。这样的剪刀的，它这个造型就基本上出来了啊，很好看了，就这样完成。不容易的啊。
6: 对，看似感觉好像挺简单的一个剪子，但是需要的步骤确实还挺多。
5: 这只能在我们运河边才能够看到这种啊。
6: 好难啊！
5: 今天不留你半斤汗是不行的。
7: 到了现场才发现是从打铁开始的，才发现这个事情确实是很难，因为你不仅要打出剪刀的形状，然后你还需要把钢和铁揉到一起，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所以发现它的难度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5: 啊，这一块呢特别轻，勉勉强强。
6: 对。
7: 以前并不知道杭州是手工业非常发达，但是这次呢，因为我们深入了解了之后，我才知道是通过大运河，杭州这边有很多传统的手工艺的老的技师也好啊，这些手工艺人也好，他们会把他们的手工的产品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啊，然后销往全国呀。
3: 来看一看你采了多少了。
7: 这样子。
3: 量还可以。
8: 验收一下看看多少。非常好，非常好，而且采得很匀称。哎，
3: 奶奶我回来啦。这个是我奶奶孙小毛。
9: 好，奶奶好。
3: 这个是，
10: 你好你好。
9: 对，来自于宝
3: 岛台湾的。是
10: 宝岛的小兄弟啊。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今天采了茶叶。
9: 对，今天采了很多茶叶。0.7公斤嘛，
3: 对，0.75就相当于是1.5斤，超标了。
9: 好，
3: 优秀，
9: 这回没话说了吧？
10: 任务完成了啊！
9: 好，谢谢奶奶。 好喝。
10: 好喝。
9: 我知道从台湾省的茶是从福建那边过去传、
10: 就是、
9: 过去
10: 的啊，是贵是啊，是我们的祖先漂洋过海把这个茶叶、嗯、茶籽带到台湾。
9: 我看到了，
10: 哎，让它在那里生根发芽。啊、
9: 是是是，
10: 是不是？
9: 对，
10: 我们是同祖同根的吧？
9: 没错，
10: 是不是？
9: 同祖同根。
10: 这个茶也是一样，也是同祖同根的。哦，
9: 恭喜你顺利完成十两春茶的采摘任务，现在请即刻赶往武林门码头。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去找我的兄弟伙伴们集结了。我是可以骑行到地铁站的，我们现在出发。
6: 坐地铁吧，坐地铁1.7公里，我们要先走到地铁去，步行15分钟到。
7: 你看我能省则省，少花一分是一分，
9: 钱不够啊，还是得坐公交车。
4: 包地铁了，看到没有？我这里是空的。好了，随便坐啊。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好久
7: 不见，长高了，
6: 瘦
7: 你又变年轻了。
4: 干嘛？你不要再这样年轻下去了。
7: 你离25岁越来越近了，已经。
4: 哇，你这个是，我有见面就说这个不太好。
6: 我刚才去打了剪刀。
4: 这你打的？
6: 啊，
4: 这个我不相信，这个上面是你打的？
7: 打的。哇，整个都是打的。
4: 全部啊。
11: 行进团的成员们。好久不见，
4: 天哥说送你的，
11: 送我剪刀。这一见面这么开心啊！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大运河篇。哦，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本季的这个行运推荐官思佳。我们这一季的主题相信你们都知道了哈，就是沿着运河行大运，所以我们的线路呢就是行走大运河。嗯，今年是我们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
4: 对，
11: 运河是人民的运河，是旅客的运河，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选择在了这个运河杭州段客运量最大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武林门码头集合。我们将会从这里开启我们本季的旅程。哦，接下来我要说说我们本季的规则了。
4: 好，
11: 今年的规则较上一季来说有点小小的升级。那么本季我们的运河篇，你们将会途经到的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对，你们将会途经8个省市，共计完成10站的旅途。每一站呢，我将会给你们路书，你们根据路书会有一些地图的指引，到达那个地方，找到在地人去完成数字挑战。数字挑战只要完成成功之后，将会获得一枚足迹拼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担心或者有什么样的期待？
4: 担心经费、
11: 经费，哎，问到重点了。我们每一站呢将会给到你们的这个费用是
9: 5000块
6: 和15块钱，
11: 1500元的路费。
9: 一给人1500元，
11: 一共1500元。超哥、对，
9: 上一季让我最头痛的就是穷游，但这一季呢就知道了嘛，所以也心里是有准备的，就想说那就更穷咯，最糟就是更穷，是吧？那还能怎么样呢？
11: 这是我们杭州站第一站的路书，然后你们可以跟着路书去寻找我们本期的在地人，叫做齐心，他就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武林门码头运河的船上。发布一下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将会和100名杭州的大学生一起完成一场行大运的竞技赛事。
6: 什么叫竞技赛事？
9: 什么叫竞技赛事？
11: 保密，你们需要在3人当中有一个人获得前10名的成绩，即可挑战成功。哦，
6: 我的天哪！
11: 好了，话不多说，你们现在需要赶16:45那班车。等一下，重点是手机得给你们，这个手机里1500元，注意查收。
6: 好，
11: 快走吧，拜拜。
7: 拜拜拜拜。
11: 我们在下一站等你们。
12: 在杭州，行运是市民迎接新年的保留节目。以一线两端实景为走运路线，是大运河为杭州带来的美好寓意。
13: 快开了，
14: 武林门
15: 拱宸桥。
14: 拱宸桥，
4: 哦，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拱宸桥了。
16: 你好，好，
4: 你好，你好，好的，谢谢。
16: 好，哎呦，哇
4: 哦，哎，齐老师吗？
17: 这里。
4: 啊，老师好。哇，
17: 久仰久仰。
4: 没有，老师久仰。
17: 我1987年就开始跑国家文物局。2005年，大运河正式开始申遗的时候，我就来杭州了。希望当地能够把大运河申遗当一个重要的一件事。那是和刘征文先生、郑孝谢先生、朱炳文先生开始推动大运河申遗。这个方向是往拱宸桥走。你们仨走，我就特高兴。啊，你看，咱们看这边，这个是难得见的景象，船还在一个城市里边去穿行。哦，这个是大运河最珍贵的，它还在运。
18: 啊，对。
17: 心目中，我认为它有好多价值就该展现了。大运河南北跨了9个纬度，这种南北的沟通，那它在这种历史上还能保持它能用。哇，跟黄河不一样吧？
19: 非常的不一样，
17: 非常不一样。
19: 对，
17: 大运河给人的最重要的这个影响是什么？
20: 给人是信心，
17: 给人是信心。
4: 好厉害啊，这也真的是靠着一代人一代人的信念啊。对啊，你才能流传这么久。最难的是他2500年都在用。
19: 对，
17: 我们原来有一条体验线路，就是到了阴历3月到4月，早年的漕运就开始了。嗯，如果从这儿开始，你看见迎春花开，嗯，你每天往北走，
19: 是，
17: 那你的纬度一直向北，
4: 那我们要一直开
17: 一路走，花一路开的那种感觉。到了北京，迎春花还刚刚开，你们慢慢去体会。
4: 我感觉我们这一路上会听到好多好多东西。啊，
21: 终点站拱宸桥啊，终点站来了。
19: 好，
4: 终点站，
19: 终点站到了。
17: 大运河申遗用了多少天？
4: 说不定明天要考我们，我们得给他记住。
17: 3111天，
4: 3111。我这一季行进的感觉应该是那种真的会想要深入的去挖掘历史的故事，他到底是怎么经历这个过程的？
17: 大运河开始申遗的时候是2005年12月20号。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运河三老写给沿岸18个市长的那封信。在那封信发表之前，无数的文物专家、杭州本地的专家都在呼吁大运河申遗，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运河申遗为什么这么难？哦。所以罗哲文先生就找到我说，你用一下你们的优势，给市长们发一点信，然后媒体多呼吁一点。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厂房，逐步的你看现在都变成一个文创。
4: 哇，你看这个很有感觉。
17: 我来的时候，杭州还没有一个世界遗产。那你现在大运河是世界遗产，良渚世界遗产。所以我们在走大运河的时候，我也想让你们能体会一下如何体验去远方，能不是就看一个点，往远处走1000公里的这样远。第二，去东方。
22: 东方。
17: 大运河的修建，提
14: 体验了东方人的哲学和智慧。在西方修这个肯定不是这么修法。第三，去壮游，不是旅游。壮游是唐诗里边中国人自己的那个词，
15: 壮游，
14: 壮游，看地理，看文化，那对人的塑造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运河有这个优势，去远方，去东方，去壮游。
18: 大运河，请赐予我力量吧。
22: 力量。
14: 当年我带着三个老人，今天带着三个小年轻。走了，
23: 周兴华
14: 在等咱们。周老师，
23: 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啊！嘿，隔了有18年了。
24: 老师你好，
23: 团员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4: 小鱼，小鱼，哦，
2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请坐吧。我姓周，周兴华，中国的第一座大运河的博物馆，我是他们的第一任馆长。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特别有意思，你们知道这原来是干嘛的吗？这原来是个造船厂。所以我今天特意挑这地方来吃饭。那你们背后就是运河。
25: 哦。我们明天是要做什么您知道吗？
23: 我知道呀，就是行大运啊。
25: 那太好了。
23: 沿着运河走，一是大运河叫走大运或者行大运，人喜欢讨个好口彩。这个活动其实也是最近这几年才火起来的。但我会回想了一下子，其实这个行运这个事情啊，从2006年我们筹建运河博物馆的时候，现在就已经开始了。那个运河博物馆开发的恰好也是杭州市当年做的一个活动，叫做运河的综合保护工程。那一天是组织了上万的市民，叫万人手拉手，行走大运河。有意思的是，下午的时候呢，突然就下雨了，那成千上万人往哪躲了，就没地方躲了，我就把我博物馆大门打开了。本来博物馆要关门了嘛。大概所有人都进去躲雨，很有意义。所以我回来想，后来几年开始行走运河叫走运嘛，其实就从我们那天开馆那天就开始了。所以后头就成了杭州延续多年的一个活动，就每年的新年第一天初一那天。
25: 这个他们说是一个竞技，这个还是需要比赛的吗？就大家谁先到？
23: 但是年轻人可能会比哈，像我们年纪大一点可能就不会跟你们去比的。
14: 我没觉着我年纪大。
23: 啊，这啥年纪啊？像我们这一代的学者，我们可以通过写文章、搞研究，通过这个方式，还有靠他们小年轻吗？通过像这次，比如拍摄这个片子，
26: 就是他们，
23: 用一种年轻人可能更能够接受的、是新颖有趣的方式，像这次，我觉得就是很好一次尝试。我今天得知啊，就是你们去了三个不同的点，都很有代表性。你是去采茶，对吧？中国的茶历史很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所以你今天去采茶，体验的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文化。小青就是那个做剪刀，对吧？
25: 张小泉
23: 是这个从明代末年清朝时候开始的，明清时期的，
25: 1600几年，
23: 相当于是近代的一个工业遗产的一个门牙。那是古代，然后你那个旗形
4: 朝现代，
23: 从古代近现代到一直到现代，就是要历史长河嘛。
25: 你这么一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三个今天还蛮有意义的。
4: 可能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代，到了这个环境，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去讲大运河，去了解大运河。
23: 对，
27: 你把我的心情能带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没准再过20年，好多现在又有新的传播形式去弄。但是形式变，传播没有变。
25: 对，
27: 你们三个都让我感动了。OK， 这个我还是趁着机会，刚才说，难得咱们几个天南海北聚在一块儿，我特别希望将来我不在的时候，人们会说一句话，说这个齐心这个人，后来的半辈子，因为你们来，我还特意又请了。另外一个嘉宾从北京哦，是谁回来？我们明天再告诉你们。
28: 是不是就这里了？
29: 听说我们老师在2楼等你。
25: 哎，在这边，看起来
13: 非常的正式严肃的。老师们好啊，
0: 早晨好，
13: 早上好，早上好。
0: 这位是王和中老师，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的副主任。猜一猜，这是谁？
13: 朱老师。
0: 没错，今天是个我们俩先来老友聚会，来看看运河三老的朱大师，然后正好你们这个
13: 三小、
0: 哎，先坐，来，
1: 今天在这里看到聚会哈、啊，跟他很亲切。
0: 他们刚刚走完黄河，去年，
13: 因为是这样，你像黄河呢，在历史课本里面或者地理课本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章节，但是呢，大运河呢，就是起码在我20年前上初高中的时候，大运河那会儿它没有申遗成功，所以在课本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段落，所以我们其实对大运河不是那么的了解。
0: 朱大师，我们给你带来一个东西，你可能没有，当年的发言稿。
1: 当时的是大运河保护的三四经，第一它就是大，第二就是运，第三就是河，所以说我们既要保护它大，还要让它运，作为运输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交通。
0: 你看掉河里的感觉又出来了吧。
1: 第三个它是河流，这条河是要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就是大运河保护的三四经，我当时提出来了，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还有一张照片呢，这张照片也留在那里。那张照片当时就是我们三个人，
0: 2006年
1: 三月，当时罗老和郑老就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啊，老朋友我又来看你了。这个老朋友就是广济桥。看这个桥上面啊，这个斑驳啊，这种历史创伤感啊，这非常浓重，都是400年以前的这个老石板，都斑驳的，都上面都凹凸不平的。但你踩在上面，你就感觉到，哎呀，我们在跟历史上的那些桥梁专家、那些工匠啊，我们感觉到他们的温度好像还在。
0: 我看一眼这张啊，
1: 这照片蛮有趣的。
2: 我们真正的认识应该是在2006年的3月1号，大运河申遗是怎么起来的呢？从过程来说，应该是专家提议，政协推动，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
0: 1985年，包括罗哲文先生写了《中国家应该尽快加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就加入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了2005年，全国政协纪念这个会上，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往前更迈一步，就有了啃大运河这块骨头。京杭大运河申遗写了那封信和提案。大运河申遗许多重要的情节都发生在杭州。这个就是那封信，这里边就写到了这个要把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筹考虑。罗老主动申请说，我能为大运河做点什么。你说我那时候也胆儿大哈、啊，带着三个人，90多，80多，60多，我40多。大运河申遗自那开始到2014年，3111天没有断过，啊，一气呵成。
3: 首先来关注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北京时间今天的下午，中国大运河项目也通过了本届世界遗产大会的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总数已经增至47项。
13: 知道申遗成功了之后，是不是特别激动？
0: 我很平静。我就是张天浩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姐姐，这事儿成了哈，就是这样。我们早就觉得他就是了，他爱给不给。Congratulations, China. 大
5: 运河给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认知就是信心。
25: 他认为大运河它就在这儿，我觉得它价值不需要任何承认，它就在这儿。
0: 罗老一百年，我们都参加纪念罗老一百年的活动，我总觉得是一个二十年的一个交接。我特意做了一点让他们一路走的想穿着的纪念衫，表达精神的纪念衫，我给你们来看。哇哦啊，我的当时是黑色的啊。咱们一会儿送他们之前，我再讲最后一个情节，这件 T 恤珍贵在哪儿？我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是在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多哈现场。哦，中国代表团就拿着这件 T 恤衫做的纪念。他们没法表达中国人对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感觉，代表性的就是把纪念罗老那件 T 恤衫展现出来。今天我们把这个复刻版给你们，希望你们带着它传下去。
25: 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
25: 谢谢谢谢老师。
0: 我来举着顾峰先生。
7: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行大运活动，欢迎你们的参加。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行进团第一站的数字挑战。
0: 你们走这一路给你们加一个规矩，走大运河的人随时会记录和拍照，这一路看一看三角碑，发现大运河的遗产界碑，是一个挑战。谢谢大家。
7: 好的，谢谢齐老师哈。所以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7: 让我们有请齐星老师来为我们宣布本次活动正式开始，好不好？
0: 我们大家一起行大运走运道的活动现在出发。耶，
25: 出发喽！
7: 大家一切顺利，加油！
4: 哇，没答对还得一直在这里排。
25: 我们排队
4: 排队
25: 排排排排排排排。
4: 古人开凿大运河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9: 军事防卫。
4: 不对。隋唐大运河又叫什么名？
9: 永通渠。
4: 不对。富义仓曾经的用途是什么？
25: 可以查手机吗？
4: 当然不可以。
10: 我们不能用手机啊。
11: 不告诉你啊。
10: 我只好用手机了。
4: 哇，弟弟帅。什么问题？简单难的，简单还是难的？
15: 浙东大运河的起点在哪里？
24: 5、4、3、2、1，后面排队。
15: 后面排队。
4: 什么小镇来的？
15: 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奇迹的是
25: 长城、大运河和灵渠啊。他这个题啊，我跟你讲。
15: 大运河第一敲的开挖者是谁？
24: 5、4、3、2，
15: 不对，
24: 排队。第二，第一。问你什么问题？
25: 第一个开挖者。
10: 不知道，王夫差吗？王夫差。那我们问题要重新，我们再找一次。
4: 妹妹抽了什么？
25: 什么题？
24: 问了
25: 他
24: 京杭大运河流经几大水系？
25: 钱塘江、长江、黄河、淮河、
4: 海河、
25: 海河。
4: 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三大水
25: 三大古代三大工程是长城、坎儿井。
10: 他是隋炀帝，有没有这题？没有，一定隋朝。那边说这个是吧？
15: 杭州市民在新年会举办的活动叫什么？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定都杭州？
6: 南宋。
15: 对。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的运河吗？
8: 是。
15: 对。
6: 小鱼，加油，小鱼！过了。
12: 我们村儿唯一的希望，加油，巴黎，加油！下一个关卡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个体力活了，智力活已经过了。
6: 超哥，超哥，你最好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啊，你最好赶紧想想，你去摘茶叶的那个段落，你赶紧回忆一下啊。
15: 西湖龙井的正常采摘标准是两叶一间还是一叶一间？
10: 两叶一间。
15: 对，
8: 过来看看。
6: 超哥就走了，
25: 超哥扔下我不管了。
10: 两叶一间，这是最好，所以哦，两叶一间。
15: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的多少周年？
25: 十周年。申遗3111天啊！
8: 带针哦，来给你摸摸。旺旺行大运。
10: 这啥？这还有啊？都拍一下嘛。哦，徐老师呢？希望我们在这条运河能够发现到一些东西。我运气很好的，让我有一种就是跟着前人建造的这一个步伐，然后一同前进的感觉。
25: 怎么样？
6: 好，我看到了。
25: 玩什么？
16: 三个项目，然后您可以选一个项目来玩。
10: 头壶没人排，头壶。确实有难度。选错项目，我去玩别的。
16: 啊，这个要75个毽子。
6: 75个，好，那我先试试毽子啊。一、二、三、四，喂喂，6个，我可以，这个应该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0: 放弃。
6: 哦，到了。这什么？投壶或者踢毽子是吧？
25: 小千，
6: 怎么？
10: 三个人合力可以踢15个。
6: 好，来啊！
10: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十一、
10: 十二、
6: 十三、十四、十四。啊，加油！
10: 有默契，可以的。好，再来。
6: 你踢不了就传给我。
15: 好，来啊！
6: 八、
10: 三、五、六、七、八、九，继续。
6: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25: 送他两个。
10: 三个合在一起可以，
6: 八回一城。
15: 联盟快，有超哥在前面，你看了吗？
10: 第三个点啊，
6: 这么快，
25: 这边
10: 走岔路了。大运河总共有三条，京杭、隋唐，
6: 对，
10: 下面的浙东，
6: 对。
10: 好，他们把大碗筷的省份跟县市合在一起，
6: 对。
10: 好，共6个省，2个市，8个。
17: 简略版的，
6: 好，
17: 简略版的，
8: 不行，点位不行，
6: 什么点位不行？
29: 浙江江苏安徽三个，
6: 不对，
8: 我们要开计时了。
29: 山东在这，山东不在这，这个点不是啊，山东在那个河南河北中间，天津在北京。
8: 好了，后面排队，谢谢。下一个。
10: 好，我来解释一下，虽然画得很丑。
14: 京杭、隋唐、浙东、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山东省。
18: 河北在哪里？
14: 河北在天津、北京上面这一块。
18: 河北在天津和北京上面吗？
14: 上面，对，上面。
18: 对的。
25: 超哥，第一名啊，快跑啊！
14: 1小时44分。哎，其实刚才前面小朋友他们跑太快了。
29: 那大概在这啊。
18: 好，
29: 是吧？
18: 过了。呀哈
29: 哈！快点，
10: 加快步子。咋前面都没人呢？都到了是吧？
29: 为了前十，我们必须得完成数字挑战。
10: 不行，还是要快点。
25: 行了，还跑得动？你别跑了。
10: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对呢？哎呦，这是一个路的尽头。我得问一下，别走错了。
29: 我估计超哥已经到了。
19: 加油！
29: 不能被耽误半刻时间，
10: 我要在10名内，否则我就任务失败。那么那个应该就是董成桥。
7: 好的，同学们，首先恭喜你们完成了10公里的挑战，恭喜你们！三位我们的行团的成员们，说一下你们的数字挑战，今天究竟成功了没有？
29: 你们说成功了没有？
20: 没有。
29: 没有。
7: 好，那么究竟我们的三位行进团成员在第一站杭州站，你们的数字挑战是否挑战成功呢？接下来我们把这块拼图先给你们，我们先拼到我们的这个地图上。如果说是成功的话，在你们成功拼完拼图的时候，我们的地图会点亮。
29: 那让我们超哥来，我们超哥是最有希望拿前十的，
25: 就看你了，看你了，
10: 一起来。杭州，哦，好，我们一起抓着吧，
29: 来。
7: 第一站能否点亮呢？三，
10: 我们要对准。
7: 二，一，
10: 放下去，贴住。
29: 究竟能不能点亮呢？
10: 对我而言，很开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就是算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会说，哎，跟一群年轻人，然后一起去完成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很兴奋。
7: 让我们有请齐星老师来颁发奖牌。
0: 我现在就满心欢喜的，就是看着他们一代一代。没准再过20年又有新的形式传播形式去弄，但是形式变，传播没有变。
21: 对，
0: 就是它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去影响。
29: 主要是这么多人一起参与啊，你瞬间变得很有动力。如果今天是我跟超哥跟谦哥三个人，就会略显孤独的感觉，但是现在就有一种被团队拥抱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10: 只要跑到终点啊，拱辰桥的时候呢，有一群年纪稍长的老先生，
22: 专门就是让你走着从北京走进运河。哦，我们看这个10周年的活动挺感动。
10: 然后他们是从北京一路用行走大运河，走到这个江南浙江这一带，让我们感觉是我们都是从不同的方向一起去奔赴这条大运河。
7: 你们下一站要去到的就是无锡。
29: 无锡，嗯，
7: 这是你们无锡站的路书，好
25: 不好？好。去过，
7: 谢谢同学们，
25: 谢谢同学们，谢谢。
7: 来，我们拍个大合影好不好？
29: 咱们拍个大合影，来。
23: 沿着运河行大运，耶耶。
29: 以在我们的起始留下一些感受也好，我们到了北京，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就是我们走过大运河的一个记录。我感觉我相比于我上一季，我的心态变得更平静了，真的会想要深入的去挖掘历史的故事，真正的去感受那些古人他到底是怎么经历这个过程的。大运河的大呢，它不仅仅只是物质上的大，它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甚至乃至世界的文化，是所有人类智慧的结晶。
10: 通过这两天在行走大运河也好啊，在大运河旁边磨剪子也好啊，是真正的见识到了杭州的烟火气的一面。
14: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的遗产，遗产它到底是遗留下什么东西呢？我想它是遗留给我们人们的一种信念嘛。古时候人们呢凭借着这种信念建设了这条大运河，那现在人们呢也是凭着这股信念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所以呢这也是能够让我更深刻了解祖国的一次机会。

0: 了吗？
1: 还有一个七十一。
2: 三人使用微信支付。
3: 刚好，弹尽粮绝，
1: 还剩下62.46块。
4: 所以这原本就是学生的宿舍，对不对？
0: 对，以前这就是学生宿舍，然后就是后面改造。
1: 这跟我大学的那个宿舍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上床下桌。哇哦！
5: 那我们要铺被单了吗？
3: 都出了。
1: 这边已经进去了，
5: 行，进去。
1: 这边没问题。这边哎，在这里，脚在这里，还要往前走，在这。
3: 好，
5: 就这样。
3: 好，珍惜这样的回忆，这辈子不会有几次。
5: 你看，所以这里也有这里的乐趣。
1: 那边
6: 16A，
7: 到。
1: 好，我们现在准备上车了。
8: 叮叮，
9: 微信到账，
8: 看一下，
9: 1500元。
8: 好，出发，
10: 今天晚上。
1: 我们6号车厢，当前就是6号车厢。
11: 我们出发去无锡了。
5: 希望今天能住很棒的酒店，然后可以睡个好觉。

0: 上一期行进团在杭州集结，
1: 好难啊，
2: 30公里，
0: 以大运河申遗成功的10年赴约为起点。
3: 当年我带着3个老人，今天带着3个小年轻。
0: 借着行大运的美好寓意，他们完成了以世界遗产的名义对大运河的首次追寻。
1: 我们一起坐着吧，
4: 出发！
5: 沿着运河寻大运，耶！
0: 而本站
1: 那边，
0: 他们将继续一路北上，沿着大运河前往寄托着一代代仕宦文人精神家园的无锡和苏州。
6: 本站的数字挑战，在30个小时之内完成一江南十景秀。
7: 对于表演我是很怯场，没有经验，我心里没有任何底。
1: 在这儿讨论的时候，你也发现不了有什么问题。上去一走，你发现就是一个流水账。小鱼，既然是无实物，那你一定是要有过程的。
7: 我们先随意发挥，无所谓。
8: 其实啊，小鱼，要不你该离开离开。
9: 我们可以随便表演，但那不是我们的风格。
1: 你这样你怎么办？没有时间了，你要演了。
10: 哦，哇哦！出发去无锡。
11: 无锡是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哦，
7: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黄河去了一个城市兰州。
11: 喂，你好，请问是山崎吗？
12: 对，你好，你好。
1: 那我们今天就去找你吗？
12: 你们要到无锡来住宿吗？选了一家特别好的一个民宿，就在古运河边上。哦，是我一个朋友的民宿。哦，叫莫宅。
1: 好，行，那我们直接在酒店见吗？
12: 我们明天在源头主见。
1: 哦，好的。
12: 好吗？
1: 好的。
12: 欢迎你
13: 啊，
12: 无锡欢迎你们。
13: 谢谢，
1: 明天见。
12: 那我们明天见。
1: 山崎，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搞雕刻的。
7: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一个

0: 无锡，
1: 为什么？
0: 啊，不对了，这是无锡，又不是扬州。哇哦！哇哦！哇哦！好了，到了，我们出站，出完站，把灯。嗯。哇哦！我们是山崎老师的朋友。啊，
2: 这边给您的优惠价2天2晚，总价是1072元。
3: 好。啊，
4: 两晚嘛，好。
5: 对，两晚。
2: 2天2晚。
4: 好的。哇。
0: 这很有那种以前的气息。
6: 这个应该是有相当历史的这个老宅，而且我们每个房间呢都是用无锡的当地的著名景点来。嗯，
4: 我闻到茶叶的味道，好香啊！哇
6: 哦！这边呢是一个大床房，
4: 好的。
6: 这边呢有一个院子，院子呢你可以走出去打开。哦哟！
4: 哇哦！那咱们今天就回去收拾收拾吧。
5: 我晚上回去做做攻略，好吗？
4: 好啊，
5: 看看我明天都去哪儿。
4: 好啊，
0: 行，走，我们回房间，
5: 明天见，
4: 明天见。
7: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河，3200年的历史，一举挽起了水乡无锡的波光摇晃。从无锡到苏州，大运河的轨迹时至今日依旧交织在沿岸人们的生活之中。因河而立，傍河而居，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江南运河水乡文化。而我们的穿行就从这片摇晃的水乡中开始了。
5: 集合了，我今天团长啊，听我话啊。
4: Yes，
5: 你先看卢叔吧。
0: 团长，我们现在打的这个地点。
5: 嗯，好。下面一个是哪儿？指一下。
8: 什么头？
0: 太湖。什么头？团长。
5: 源头。
0: 源头。哦，太湖源头。
5: 源头主。
0: 风景区啊。走，我们直接去太湖区。
5: 太湖源头渚，
0: 哇，这真的很漂亮哦。

0: 这音乐是有种演出嘛，是吧？
1: 哎，有可能。
2: 我们往这边走看看。哇，这里是在走秀吗？
3: 各组起点范儿，有点架势啊。四个组都注意一下啊，站定的时候不要松垮，进入状态。A 组准备出来。南禅中悠悠，从古流到。很棒，很棒啊！继续保持。
1: 我觉得这个讲话的是山崎老师。嗯哼。
3: 行进团过来了是吧？
4: 是山崎老师是吧？
3: 来来来来来。
2: 老师好，老师好，
0: 老师
3: 终于见面了，
0: 神奇了，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三位帅哥，
0: 老师你好，我是郭品超，
3: 我知道，
2: 你说要小鱼耕耘，
3: 鱼耕耘啊，
1: 我张小千，啊，
3: 小千，啊，好，太好了，我们正在拍 MV， 哦。
5: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站嘛，首先欢迎我们的行进团来到美丽的江南水乡无锡，欢迎你们。那么这一站的行程将会由山崎老师带领大家来完成。
0: 好啊，哇哦。
5: 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参与忆江南30周年特别献礼实景秀，在30个小时之内完成创造，并且沉浸式的去展示实景秀的情景演绎。那么同时呢，在现场呢会有专业的评审团，你们需要获得30票以上的支持，方可挑战成功。
1: 就是这场演出是只需要我们3个人，还是我们可以调动其他的
5: 演员？都可以。
1: 好，
6: 寻找你们一切的手段。
2: 这我听团长了，这一期我就真的只听团长了。
7: 你是团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
3: 谁是团长？
1: 我是团长。啊，
5: 你当上了团长？
2: 这一期我们团长毕竟也是中戏出来的吧，台戏这种对他的家常便饭。
5: 是。
2: 那咱们就是把表演做好。
5: 超哥觉得有难度吗？
0: 有，难度很高。
2: 难度很高。
0: 对。难度高是在于说要把东西做到最好的品质，我们可以随便表演，但那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得做到最好。
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着我们的山崎老师开启本站的行程吧。
6: 好， Let's go， 跟我走。今天我们去的就是
2: 古运河嘛，对吧？
6: 对，古运河。古运河在无锡已经3000多年了。无锡市原来是个圆形的，这条河是穿城而过的。
2: 无锡古运河更侧重于展示其作为人类最早运河之一的历史价值和江南水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这条街叫南长街啊，
7: 对，
6: 因为有了这条河，才有了这条街，所以才有了无锡城，这条街造成了无锡城。出门都是船，那叫水乡，是靠船来运输的。那个河就是我们现在的路，然后买东西，窗外就船上买东西了，什么蔬菜啊。
2: 便利店是个移动便利店。
6: 对，
2: 哇，好酷。
6: 这是无锡方言的话哦。
2: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山崎老师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威严的感觉，就是感觉他有一个很莫名的气场。
1: 今天这一天的行程下来，就现在的感觉来说，我认为山崎老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6: 以前我还在这里坐过船，现在是没有船了，现在
2: 这里没有了。
6: 对，现在没有船，都是水景了，景观地带了。
2: 哦，那你基本上就是从小就是跟河。
6: 对，
7: 就是生
6: 跟河，生活在河边。对。我们往那边走走。
1: 一个桥。
6: 对，这就叫定胜桥。
1: 定胜桥。
6: 看到这个老房子了吗？嗯。我3岁以前住在这个红房子里。哦。到现在有个记忆啊，那个皮球掉到了河里，然后那个门卫他用一个竹竿拿一个篮子绑在头上，到河里捞了出来。就这个动作到现在我是记忆犹新的。然后我经常会在这个河里去淘米洗菜，早上看到这个水清澈平静如镜子。然后很多鱼在那儿游，
2: 河流对于生活在大运河身旁的人，河对他们来说是陪伴。真正的家乡，它就是你一直往前走，当你开始想念家乡的时候，其实那一瞬间可能你就已经回到了你自己的家乡。
6: 前十年打拼的时候很忙，离开无锡到了北京之后呢，你在梦中会回到小时候的房子里，去见到小时候的那些朋友啊、家人啊，然后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就是穿越过去。小时候你的记忆啊，在你的创作中会呈现出来，它是一个注入血肉的一种情感。因为它其实它是一种柔软的力量，它虽然是描写我身体的故乡，其实它也是在寻找精神的故乡。我一开始没想过要把它完成这样一张唱片，只是我有情感表达，我就写了。
4: 它是一个慢慢呈现的过程，可能开始只是想要做一些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呢，更多的表达了这个故乡的一个情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我们迎来了大家所熟悉的嘉宾，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律师。王律，欢迎你。
5: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嗯，让王律能够提起情绪来的，一个是开车，一个是开庭。哎，今天开车来的是吧？
5: 是的，
4: 今天没开庭上午哈。
5: 嗯，
4: 好，今天下午呢，集中火力哈，参与我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不用客气，直抒胸臆。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说一个最近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件事儿，
5: 嗯，
4: 就是网购190元榴莲恶意退款的这个买家，近期呢是被德州庆云警方是行政拘留了。实际上这个事儿我们说呢，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薅羊毛白嫖，而是构成了诈骗。
5: 嗯，
4: 就是庆云当地的这个网友爆料，该买家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
5: 哦，
4: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碰瓷儿，让他碰上了硬茬。
5: 嗯，
4: 就是随手一张榴莲发霉的这个照片，
5: 嗯，
4: 没让商家自认倒霉，反而是逼的这个商家程先生从河南阜阳，
5: 嗯，
4: 2次驱车跨省市1600公里。花费了5000多元、甚至是为了索取证据啊，翻遍了这个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来搜集相关证据，所以整个完整的记录了维权的这个过程，最终应该说是打赢了这场捍卫诚信的硬仗哈。
5: 嗯，
4: 我想就是对于商家这个做法您怎么看？作为职业律师，因为有很多这个听众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受众看了这条新闻之后就觉着，不就是190块钱吗？
5: 给他退了就行了，
4: 至于吗？
5: 嗯， 我不这样认为啊。
4: 嗯，
5: 我记得咱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做过一个信用卡维权的一个事情啊，当时也有这样的声音说，哎，这点事儿不用了不就行了吗？或者怎么样的？从职业律师的这个角度，我认为，但凡是违法的，但凡是侵犯到你的合法权益的事情，无论大小，它跟金额没关系。我觉得事实上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就这个事情到底是诚信的还是不诚信的，你对人的信誉啊、商誉啊等等的是否造成了侵害。如果确实你就是不诚信的，我觉得该维权的就得维权，不能放任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的发生，才能使我们的社会环境得以净化，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的美好。
4: 谢谢王律给大家的一个定力哈，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它绝对不和金额的大小无关，
5: 无关，
4: 是吧？
5: 是的。
4: 所以说起这190元的这个榴莲，照见的是人心。
5: 是的。
4: 您看，作为商家，为了维权这1600公里花费5000多元，
5: 嗯，
4: 这个维权所花费的这个费用，我想他守住的也是作为商家的一个良心。
5: 是的。
4: 是
5: 所以我对这个程先生是吧，
4: 对，
5: 我对他的这种行为真的非常的赞赏。
4: 嗯，
5: 而且呢说起来这个事儿，刚才说的，哎，他虽然是个榴莲190，但是他维权花了5000多，那最终这个事情一旦查实了以后，这个所谓的碰瓷儿的这一方，你不光是涉嫌到一些违法或者是犯罪的问题，同时你对人家造成的这些损失也是需要赔偿的。
4: 嗯，
5: 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坚守住自己的诚信的底线，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无论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
4: 所以谢谢王律的这番提示哈，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还是对于商家都是有益的提示。
5: 是。
4: 另外说到这起案件当中，买家这个虚构榴莲发霉申请仅退款的这个行为，应该说违反了多项的法律规定，是吧？
5: 是的。
4: 嗯，
5: 刚才说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您注意不注意您网上购物多少哈，它确实是对于这种快消型的这些产品，它是有仅退款的这个一个项目选择的，所以才给了它这样的一个漏洞哈，让它投机。然后呢，为什么商家设定了这个仅退款的这样一个通道，其实是为了方便大家，因为如果是这个水果呀，像这个榴莲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西红柿啊等等的，它如果是确实是发霉了，确实是坏了，那我可以选择退款退货。那这样一来呢，商家肯定他要保证他的商品的质量，他要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你退货呢，你往往也会还有增加再一遍的退回去的物流的这样一些成本。
4: 是。
5: 所以他就相当于又给商家又增加了这个成本，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家选择了说这个商品确实坏了，那你就不用把它退回来了，我把钱退给你就是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方便大家、方便双方，也是最经济合理的一种处理方式。
4: 嗯。
5: 但是被他拿作碰瓷儿的这样一个手段，他建立的一个前提就不存在了。什么前提？就是这个榴莲真的坏了，真的发霉了。
4: 嗯，
5: 这个前提一旦不存在，那就相当于虚构事实了。
4: 是。
5: 那虚构事实，首先你肯定是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不对？然后呢，你在你们之间的这个商品买卖合同之间，你要承担违约责任，还有刚才说的人家的这些成本啊，5000块钱的费用啊等等的，你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其次呢，还要说到被采取了行政拘留啊，或者是行政这个措施。为什么被采取这种措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处罚法当中对于诚信也是有要求的。
4: 是。
5: 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这种非诚信的行为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刚才咱说到了诈骗，其实诈骗大家都觉得，哎，190块钱这个数额够不上犯罪吧？是。那如果是说到刑法的这个数额，可能肯定是够不上的，因为咱们国家对于诈骗罪的起刑点啊，每个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这个不同啊，经济发展的趋势不一样，然后就是它的起刑点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3000元起步是吧？有的地区像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北京可能就得10000块钱以上才能构上犯罪。它虽然构不上犯罪，但是咱们行政管理处罚法当中它规定的就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它规定的就是还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这种恶劣程度，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仍然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行政管理处罚法就可以管理你。所以说它违反的就您说的，它肯定它跟平台呀、平台上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对商家的一些约束规则，也会有对买家的一些约束规则，肯定也是违反了的。
4: 所以您这个不能因为金额小，但是它如果构成了这个核心要件，一样要受到这个
5: 相应的处罚。
4: 相应的处罚哈。另外，这起案件当中，买家擅自丢弃这个榴莲，导致证据灭失，但是并不会改变这个案件的这个定性吧？反而应该会做出对其不利的这样的一种
5: 这样一个推定，
4: 推定是吧？
5: 对，因为咱们国家总体的这个证据的举证规则叫谁主张谁举证。那首先您刚才说了，哎，他有一张这个榴莲发霉的照片传上去，他才能要求厂家退款，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就有证据，不有证据，有义务有责任拿出来这个榴莲确实是发霉了的这样的证据。那你把照片传上去了，人家商家也找来了，那你就要把这个发霉的榴莲呈现给商家。如果你确确实实把这个发霉的榴莲呈现给商家，我相信也就不会发生后边的所谓的维权、所谓的处罚的事情了。
4: 是，
5: 那你既然没有拿出来，你举证不利，也就你要承担相应的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个就是拿到法庭上去，法院也会推定你是没有证据证明的。
4: 所以您看，对于商家驱车1600公里花费5000元的维权的合理的开支，应该说如果一旦构成这个诈骗的话，应该是商家可以完全向这个买家来索赔的。
5: 是的，是的，完全可以赔偿。
4: 所以透视这起恶意行为的发生，我想特别问一下王律，他到底是暴露了什么？遭遇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这种行为，那作为商家也好，我们应该怎么来维权？那就像程先生，他是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范例？就像他所说的，我争的就是一口气
5: 、
4: 对，我就想搞个明白，讨个公道。
5: 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其实水果呀，像这些其他的一些快消品，它是有它自己的这种特性的。
4: 是，
5: 假如说，刚才说，如果平台制定的规则，你必须给我把货退回来，你才能退款的话，这样呢，其实是增加了我们其他的普通消费者的一个负担，也增加了商家的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您说的这种情况，那我怎么把握？你说这个平台是完全的偏袒这个消费者啊，无论你有证据没证据，你只要上传照片，我就可以退款。他为什么制定这样的规则？其实是方便了消费者，
4: 是
5: 因为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其实就是它的初衷就是假设消费者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的，所以它才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偏袒。但是呢，这个事情暴露了说，我们在制定平台规则也好，还是法律规定也好，我们不能单纯的只从哎我要保护哪一个主体去思考问题，而是要从事实出发，就是这个规则的度到底在哪里，如何能做到既让消费者的权益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又能让商家不背像这样的所谓的
4: 锅。
5: 对，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4: 是，
5: 但是这个目标可能实现起来确实是得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精力去思考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但好在如果这个制度设计能真的设计得比较科学，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索。
4: 感谢王律的这番点评哈。说到了这个生鲜农产品，真的是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标准，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它参差也不太齐哈。
5: 是的，
4: 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怎么来，就是这种平台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在生鲜品类里，刚才也说了存在这个漏洞，还有这种恶意的行动，所以说怎么建立一个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信用体系是值得我们共同来思考的。
5: 是的，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丽，王丽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那主要的这个业务领域呢，不光是交通事故、婚姻家事，还有刑事辩护以及公司税务哈。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来吧，此刻我们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这是济南的李先生打来电话了哈，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李先生，
2: 哎，你好，主任你好，律师好，
1: 哎，您好，王律师，请讲。
2: 好，我是执行的案，我在执行期内呢，那个被执行人把钱，转出去很多钱，有大额的8万-2万的，累计可能有20万左右，我就想，能不能起诉收款人，让他们有没有什么理由起诉他们，让他们退还这个钱。
3: 那他转钱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清楚是吧？
2: 对，我只有他这个，他是借用他亲戚的账户，然后我拿到这个明细了，就看到他有收款，他收了有一部分钱，然后他又支出去了，有给他媳妇的，有孩子的，然后另外一些那就不认识了。
3: 你当时这个账户你申请执行了，没有冻结他的账户吗？
2: 当时是没有冻结他这个，他是借用的账户没有冻结，然后后来就说是，但是呢，他这个，判决上是他说了这个账户是他在一直使用，另外是冻结他媳妇的账号是，已经都冻结了，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又开了新账户，还是什么原因。
3: 嗯。就是反正就是在你冻结的那些账户的范围之内没有冻住他这几个账户，然后这几个账户呢，你就是在执行阶段又申请了调查令，然后去调了他的流水，发现他有这个钱的进入和转出的这样一些行为，是这样吗？
2: 对，进出大概就30多万。
3: 嗯，进出30多万。而且您确定就是在判决书上也写清楚了，这个账户可能虽然不是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但是是他在使用，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呀。
3: 是这样，您问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起诉转移资金的收款人哈？我刚才问你，他基于什么原因转的款，这个事儿是取决于能不能起诉收款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他转移的这个收款人，如果他收款本身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的话，当然可以，这就相当于配合他恶意的去转移资产嘛，当然可以起诉他，这就是什么撤销他俩的无偿赠与的行为，要求把这个钱给我转回来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是因为法院的冻结的原因啊，就是没冻住这个账户，这个账户的收款人呢也是一种合法接收款项的行为，比如说他也就是欠这个人的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欠他的钱，然后呢人家这个接收款项的人也不知道你俩之间存在的这样一个案子，那就算是知道，那我接收这个款项也是基于一个合法的原因的话，那你也不能起诉收款人，你只能是起诉这个转款人。他可能会构成一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对，
1: 李先生，刚才王律给您分析的，您觉着倾向于是前一种原因是吧？
2: 我估计他是肯定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你要给他媳妇转了2万多，他会不会说是家庭开支啊？或者再要是给他朋友转的话，会不会说是欠他朋友的工程款或者是工资啊？他肯定应该会有正当的理由。
1: 尽管是他会有各种理由，但是您倾向他是属于那种恶意转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啊。
1: 就是对他来说，怎么在冻结的过程当中反而让这个被执行人给转出去，是因为没有他动用这几个账号，
3: 对，
1: 是没有封住这几个账号，
3: 没有动住这几个账号，也就是动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其实就着李先生这个事儿，我觉得给所有的人都要提个醒，就是你在诉讼阶段，
1: 只要他名下的不都可以吗？
3: 他刚才说，一个是他名下的，您说的，他名下的，如果是你是在诉讼阶段冻结了他名下的账户，那他在冻结的这个账户之外，他还可以再新开新的账户。那这个时候呢，你到执行阶段，你就要申请执行法官重新给你动一遍， 就重新动一遍他名下有没有新开的其他的账户，这是他本人账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李先说到的，他有借用的其他人的账户。那如果是借用其他人的账户，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太好去处理。首先你要确定这个账户是他本人在使用，而李先生呢是有这个证据的，他说法院里是判决了，在判决书上写清楚了这个账户一直都是由他来使用的，这个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没有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话，现实生活当中也确实存在很多借用他人的账户的这样情形。这个事儿呢就需要给大家说到啥呢？第一个，如果是这个被执行人借用了他人的账户，我们作为申请人，我们需要拿到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借用了别人的账户。其次呢，要提醒一下出借账户的人，出借账户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他不是说哎，我这个账户给你用吧，或者我这个卡给你用吧，没那么简单，
1: 你有点合起伙来、
3: 是的是的。假如说就是真的是哎，无缘无故的，没有任何像刚才说到的是没有任何合法的前提，也不是说工程款，也不是说其他的这个款项的情况下，你就借账户给他用，那他如果是构成拒执罪的话，你有可能会构成拒执罪的
1: 帮凶。明
3: 白，真是这个样子。
1: 那对于目前李先生来说，仅此就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对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就不好办了吗？
3: 对他来说，你只能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责任。一个是刚才说的啊，如果是他给他的朋友转的是工程款的话，那需要他拿出证据来，这是第一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转的这个人，你说他给他媳妇儿转的，我觉得这个就不合理了。你媳妇儿转的这个，无论你是用于家庭花销还是用于什么上，你都不应该在你还有执行案件的情况下再拒不偿还债务，反而
1: 太明显了。
3: 是的，因为你们两个是有关联关系的，甚至是你可以要求法官、执行法官去追加他媳妇儿作为被执行人。
1: 李先生，
2: 我打断一下，他媳妇本身就是被执行人。
3: 哦，本身就是被执行人，那转到他账户上去的，你仍然可以执行啊。
2: 他转到他账户，
3: 就是他媳妇儿的这个账户，你也没有冻住啊，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知道是后来新开的还是什么原因
3: 啊，
2: 也没我申请法院去查这个账户到底什么情况，法院一直也没去，也不知道有没有，也没有，估计也是没钱了吧。现在只是半年扣划他的工资卡，能扣到钱，他这个钱是24年的，流水明细
3: 啊，不管是这样的啊，执行案件本身啊，咱以前也经常说，执行法官手里的案子非常多，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如果是你想查清楚这个账户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联系执行法官，让他给你开调查令，然后你自己去查。如果是查到了他们是在执行的阶段，就是比如说法官已经执行了，其他的账户都封了，然后我又额外的去开了一个账户，然后夫妻两个来回的转款，两个人都是被执行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申请法院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的。
2: 这种申请强制措施的话，拘留的话有没有法律规定是多长时间？
3: 如果是司法拘留的话，就是14天，最长14天。
2: 那这样拘留他也是拿不到钱，也没用啊。
3: 是的，如果他这个钱已经消费了的话，你就只能对他采取这种惩罚措施了。
2: 那他媳妇，他这个拒执罪能不能20000多算不算的拒执罪？
3: 拒执罪它性质恶劣，然后给你造成的损失如果金额大的话，也可以往拒执罪上去靠，你让执行法官去先找他来，让他报告一下他的财产。
2: 哦，
1: 李先生，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哈，您这个都申请强制执行了，你这个申请强制的时候，你这个律师都在是吧？你是还是没找律师啊？
2: 强制执行是期间没有找律师，之前那个开庭的时候找的律师。
1: 你就觉得强制执行这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这个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就刚才所说的
3: 账户都没有查住，
1: 你没查住啊，等于没走这个，就等于没起到实质作用啊。人家而且你冤的在哪儿，人家不是他真没钱啊，对吧，人家还这既然是往外转着呢。
2: 是的，
3: 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是个司法拘留了。你把这些证据摆给执行法官，申请司法拘留，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构不构成犯罪，要看他的严重程度。
2: 对，我已经写了申请了，反正就说是一直忙没有去，我就想，就想着能不能再起诉他媳妇一次，或者是起诉
3: 他媳妇已经是被执行人了，你再起诉他媳妇没啥意义了。起诉其他的收款人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情况下，如果是他是无偿的把这个钱转给收款人了，可以起诉。如果他是有合法的理由的话，那你诉了也是白诉，因为人家也是个善意取得。
1: 嗯，而且像您刚才所说的，李先生，您看了吗？这个他不站在法律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刚才您觉着，哎，他转给他媳妇儿用于家庭开支，您还似乎认为这是合理的。
3: 嗯，
1: 但是恰恰作为被执行人来说，这一点是不，
3: 是的，
1: 不现实的。
3: 是的，
2: 他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是我设他朋友，让他朋友就是拿出他有什么合同啊，或者有什么协议的这些，会不会从这儿给咱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他是？有收款，然后他或者是又转出别的地方了，这样行不行呢？
3: 你现在不是
2: 证据起诉他
3: 啊，你现在不是已经有流水了吗？你不是证明你调出来流水说他转给他朋友了吗？你不是有这个流水了吗？
2: 有流水啊。
3: 啊，对啊，有流水。刚才我说了，有流水你可以诉，你可以拿着这个流水拿到他转给他朋友的这个钱，你就诉他俩的之间的这个转让是无偿的，你就要求撤销可以。你说的刚才是有道理的，就是他朋友也好还是他也好，他俩要拿出来证据证明他们这个转款是有合法的前提的，如果他拿不出来，那你这个官司就能打赢，是这么跟你说的。只是说我们刚才给你解释的，就前提是人家是不是真的有合法的前提，如果真的有合法的前提，就是你这个官司就白打。
1: 他能够自圆其说这个事儿，还证明是不了。
2: 我知道，要是咱白打先放一边，我就是想要他提供的这些证据，看能不能对咱们有利，往那个据值罪上靠。比如说他签了几十万的协议，是不是？他是给了他了，那这样他的协议会不会对咱有利？我是想问一下这方面。
3: 是这样的，你是他的债权人，对吧？如果是他是有合法转钱的那个前提的话，另外那个人也是他的债权人，而债权在法律上、法理上它是平等的，就是不会因为你是他的债权人，人家就不能还其他人的账了，明白吧？
1: 对，
2: 我
1: 明白，所以你们都是同一个水平的。这样，李先生，时间的原因哈，您再总结一下，如果还有哪些没有问到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再来和您沟通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3: 感谢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受众能够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哈。刚刚我们前面是接到了济南李先生的这个电话，多多少少也觉得有些遗憾，
4: 是
3: 官司赢了是吧，也进入到申请强制执行阶段了，但是不知道您是和执行法官没有真正的有效的沟通啊，还是到这个执行这个叫是查封阶段没有有效的查封住对方的这个资金账户是吧，
4: 是
3: 又让人家多次这么转来转去，
4: 对，
3: 所以让当事人就很不好理解这个事儿哈，
4: 是
3: 再陷入一个被动的状态，再去想起诉这个起诉那个，
4: 是
3: 对，这就增加了一个诉累哈。
4: 对的，
3: 来吧，我们说说怎么就是这个合理的这个查封，有效的查封，到底对于这个账户的查封时间，还有对于这些动产不动产，到底有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界定？
4: 有时间的界定，你像一般情况下，账户的银行账户的查封就是1年，像不动产、房屋啊等等的这些查封一般是3年。所以是这样的哈，现实生活当中确确实实存在很多这种情况，就是法官也给你采取强制措施了，也给你冻结了，但是呢他应该有一个查封冻结的裁定，然后由于执行法官手里边的这个案子太多，他们往往会忘记送达查封裁定，特别是给申请人。所以你看我们做执行案件，我们一般都会追着法官去要这个裁定书，因为裁定书上会写得很清楚，查封冻结的日期是从什么什么是哪一天到哪一天，所以呢在到期前的90天 就到期前90天3个月，你就要提前去申请继续查封，叫续封、续冻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是你没有去申请的话，到期之后它就自动的解封了，
5: 是
4: 自动解冻了啊。就是我们之前也吃过这样的亏，就是你自动解冻了，然后人家就把钱转走了啊。你这个事儿再去追究责任，就像刚才说的，那可能就会增加到无形的、无端的诉类当中。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着李先生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提个醒，不是说我申请强制执行了，我立上案子了，就这个事儿就算完了，一定要跟执行法官及时的沟通，啊，一定要让这个执行法官及时的去查封冻结他名下的这些财产线索，哪怕是咱刚才说到的，即使是在网上能查到的这些银行账户啊，然后房产之外的一些线索，也要及时的跟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就像他刚才说的这个借用账户的这个行为。那判决上虽然写上了他借用了别人的账户，而且这个账户也一直是他在使用，但是执行法官可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执行阶段你就应该给执行法官及时的沟通，说这个账户虽然没有登记在他名下，但是你看判决上写了是他在用，我要求把这个账户也给我封住，也给我冻住，是可以的，法官也是会去做这个行为的。但是如果你没给他说，你就仅仅的只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执行法官和判决法官之间会有一个充分的沟通，一定会把你这个事儿交代好，给你做的严丝合缝，那是不现实的。同志们一定要这个打起精神来，对自己的事儿自己要上心。
3: 所以由这个事儿之后，您看这个就完全就等同一个走了一个流程一样，
4: 是
3: 吧？根本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4: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会问我们的当事人说，您要申请执行需要找律师代理吗？他们说那个我就申请个强制执行，很多人就这样理解的，我就申请个强制执行，我就在网上立个案，我需要找律师代理吗？我说如果你理解的申请强制执行就是立个案的话，你不用找律师，我说我免费给你立上这个案子，我们都是给我们的客户免费去立上这个案子的，但是立上案以后的这个跟进是更重要的工作。
3: 所以通过李先生这个事儿，大家都能够敲在明白了哈。
4: 是的，
3: 每一个环节律师所发挥的作用它是不同的哈。
4: 是，
3: 来继续把时间留给下面等候的杨先生哈，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杨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3: 哎，酒后了，请讲。
6: 那个我是4月21号，然后与一个驾驶电动汽车与一个非机动车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交通事故之后，交警认责，完了之后是同等责任。同等责任之后，现在这个车，我的车这不现在需要走维修，保险定损这一块嘛。然后这个保险是比亚迪家的保险，车是比亚迪的汽车。现在这个定损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前机盖，然后这个现在一直没有协商下来，因为这个前机盖吧，它当时事故的时候人是直接碰到了机盖上，出现了6-7处的凹坑，然后包括边缘也有凹陷，然后边缘的那个有一个就是防护胶嘛，就是漏风之类的呢，然后也已经破损脱胶了。然后这个保险呢，它是要求就是明确提出来之后钣金修复，然后我的建议是更换，然后他明确是不同意这一个。然后这个想请你们咨询，然后这边有没有专业的，然后看一看这个事情需要怎么处理之类。
3: 双方发生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您的就是受损的是前机盖是吧？刚才您所说的
4: 前机盖是指的您的车还是对方的车？
3: 他的车。
6: 我的车，他是非机动车。
3: 对方是电动车。然后您的这个前机盖，您说有多处
4: 凹陷
3: 是吧？
6: 对。
3: 然后呢？还有。
6: 然后保险呢？他的意思是没有。
3: 我知道，听清楚了。保险公司一直是以修为主，明白吗？
6: 对。
3: 那你作为驾驶人来说，
4: 你认为应该换是吧？
3: 对，他是想换这个机盖是吧？
6: 对。
4: 就是你们双方就这个事儿达不成一致了。
6: 对，
4: 然后来问律师有没有标准，是这个意思吗？
6: 对，一个是我让他提供这个达不到更换标准的一个说明，他没法提供。
3: 我想问一下，4S店给你开具的什么，有没有检测报告，或者这个东西建议就需要给你开吗？
6: 4S店因为它都是内部，因为都是属于一个体系嘛，都是比亚迪家的。
3: 您都明白。
6: 然后4S店
3: 也就是说不给你开这个证明是吧？
6: 对，
3: 维修报告单、更换证明、检测报告都没有，是吧？
6: 对，然后私下了解了之后，人家是建议更换，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按照保险的话，走维修的话，它需要钣金，然后刮腻子嘛。因为前机盖时间长了之后刮腻子，它必定会出现这个裂痕，然后爆漆，长时间肯定出现隐患。
4: 是这样的啊，杨先生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他们你私下了解的这个肯定不算数，对不对？然后你就是打官司的话，他肯定也不算数。那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个标准？我们认为哈，你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没有标准的，就是他只要能补偿你的损失，能一个补偿原则就可以了。那具体说你俩说的这个，到底谁有理，可能你们双方各执一词，实在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这就属于一个专业性的问题。那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呢，可能法官就会交给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去评定它到底是需要维修啊，还是需要更换。
3: 所以现在啊，一般发生这种车损啊，保险公司的宗旨基本上是吧，都是
4: 能修不换，
3: 是，但是能修你得有一点，咱得搞清楚什么情况之下必须更换，
4: 是的，
3: 不能只维修。你能修，但是你事后影响安全，修的费用大于你更换的这个费用，或者是说干脆你的这个结构件坏了，就要求更，那么这个大前提它是毋庸置疑的，
4: 是的。
3: 但你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就像刚才王律给您分析的，你俩各执一词的话，那这个事儿人家作为4S店也不愿拿出很明确的倾向于你作为车主的、
4: 这个、书面的报告来。
3: 对，那这样的话怎么办？那就只能第三方进行
4: 对申请司法鉴定。
3: 对，
6: 也就是说需要走第三方，然后出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
3: 是
6: 然后进行更换。
4: 是的，
3: 你觉得影响很大吗？这个事儿？
6: 首先这个保险以修为主，这个确实是，这修的基础前提是一定是保证这个质量不发生问题，而且还安全。

0: 这个呀，你也把问题留下来之后，反正联系方式也留下来，到时候看看保险公司那边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给你更换的，是否像你所担心的影响事后这个安全性，影响它这个钢结构的问题，好吧？
1: 他这个吧，现在了解吧，基本上他现在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同等责任，同等的责任呢，然后就是各方承担各方50%的修车费，然后他是建，假如说我更换了之后，可能产生这个费用，可能对方不乐意，不愿意拿这个钱，然后保险公司意思这个钱追不回来，有点那个，然后所以就现在就是意思就是能修，因为修便宜嘛，
2: 这个钱最终拿得回来还是拿不回来，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对吧？现在拿这事比较卡我，就是，所以他为自己，然后包括为这个保险公司来讲的话，他是所以现在态度很强硬，就是，
0: 这样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线下我们再沟通一下，好吧？
1: 行，好，谢谢。
0: 好的，就这样，再见啊，再见。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说到的是比亚迪保险，是吧？
2: 是的，
0: 车企自营车险是吧？有时候我们说和传统的这个保险公司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大家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店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听来听去，有的时候多听一些法律服务类节目，我们说的是能够有效的避免风险哈，
4: 是
3: 别踩坑，不吃亏。但是这些事儿呢，往往在没有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老觉着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儿，但是我想都是发生在身边你我他之间的这个事儿。今儿不发生您身上，明儿发生他身上。刚才那个应该是青岛的杨先生是吧？所说的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这个事儿能达到修还是达到换，这是从安全技术这个角度需要做一个鉴定哈。除此之外，刚才他提及的一个事儿，我没再仔细插话哈，但他说和这个电动车发生的事故同等责任，他意味着就是说保险公司觉得那部分同等责任，对方那部分损失他追要不回来，那个意思就也就是对他该换的，以修为主是吗，杨先生？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对方是个非机动车，我不知道，看来是没牵扯到人伤，
4: 是
3: 仅仅是个车损，损失有多大？我想是这样哈，我们在这个交强险范围之内，无论是人伤还是车损，对吧？
4: 不存在双方分担责任的问题。
3: 对了，只要他不分责任大小的，只要是你机动车，交强险范围之内，你就是承担，这是法定的。并不是说你觉得保险公司，站在保险公司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哎呦，保险公司又吃亏了。就法律规定的就这样，
4: 是的
3: 对吧？您先闹清楚这事儿哈。所以线下杨先生这个事儿，我们也会跟进一下的哈。来，把时间留给段先生吧，这是潍坊的哈，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段先生，
5: 喂，你好，
3: 来吧，说说您。
5: 喂，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4: 你好，
5: 我现在是我是山东潍坊韩平的，2024年8月份在韩平区买了一处房子，到现在是一直没有交房，
4: 合同上约定的是啥时候交房？
5: 约定的是25年那个宽窄区不是3个月吗？到25年3月底。
4: 合同上约定的交房日期到25年3月份。
5: 对，3月31号。
4: 现在还没有交是吧？
5: 现在还没交。
4: 啊，
5: 我大体我了解一下情况，就是去年的时候建筑商起诉了开发商。现在是他们在打的官司。
4: 就工程款没给人够，可能是吧？
5: 对，然后呢，我这个房子呢，我现在就是感觉，遥遥无期。我想就问一下律师，是怎么样在维权，还是现在是怎么着？下一步再怎么办？
4: 你看一下你那个购房合同哈。据我了解，一般情况下购房合同当中会约定逾期交房，比如说逾期交房180天之内，他有承担违约责任啊，就是怎么样给你违约金，或者是按天或者按啥的承担违约责任。
5: 合同上有千分之三，
4: 是吧？千分之三啊。然后如果是他逾期超过了很长时间的话，比如说3个月以上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就房子我不要了，把钱退给我吧。
5: 嗯。但是我了解了一下，他是法院把他那个开发商的公司已经查封了。
4: 嗯，
5: 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建筑商把后续那些现在已经房子已经建起来了，绿化也建完了，建筑商想等着等法院判下来，然后尽快的他把资金给回笼一下。
4: 那您的这个房子是就是交的全款呀，还是分期付款呀？
5: 交了全款，当时是往前在住建局都有备案。
4: 都有备案。那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建筑商就查封啊，或者是冻结啊，因为你房子，你针对房子你已经付了全款了，你是有这个所有权的、期待权的，即使是将来这个房子被查封了，你也有可以提这个执行异议的权利，也不会影响到你对房子的这个主权的。
5: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感觉这房子它什么时间能拿能交房，就是
3: 你觉得心里没底了，遥遥无期了。
5: 对，
3: 那你想什么？
5: 对对，
3: 这个事儿我不要了。
5: 房子呢我还打算要，就是感觉哈，现在它是什么时间，现在我前几天我上那个小区去看了，绿化也做了，然后呢我问一下建筑商，他说去年就打官司了，今年好像过了年开了一次庭。
4: 对，其实你不用了解他们打官司打成啥样，刚才说了对你的房子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你确实是想哎，我就不要了，我要求退房啊，我要求你给我退钱，这个时候你才需要考虑他和建筑商之间的这个官司的问题，因为牵涉到你即使不要这个房子了，那你能不能要回钱来的问题，这个事儿就需要你权衡利弊。
5: 如果我是想要的话，
4: 对，你要想要房子的话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时间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俩打官司只是查封账户啊，或者是查封房产，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如果是您到了交房的日期，您可以要求开发商交房，开发商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房子在查封的这个阶段的话，可以申请这个执行异议把您的房子给解出来，因为你已经交了全款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商他没
3: 有
4: 权利查封冻结你的房子，对，
3: 你都具有，
4: 好不好？
5: 现在就是他那个建筑商他不让过去卖，他不让卖，
4: 他你已经买完了，不是他让卖不让卖的问题了，你都已经付完钱了吗？不是都已经备案了吗？网签了吗？
3: 你想把这个房，你想把这个房再转出去下？
5: 不，我想是住，就是这他现在是建筑商是，他因为他不是有那个有官司嘛，有官司之后，打那个开发商的电话打不通了，然后是今天下午是我打了12345，然后就是那个。然后他一个工作人员会回复说你再等等，具体什么时间他坐不了住。
3: 那这个且走且什么嘛，就
4: 对，只能是往前
3: 走
4: 走看一看吧。因为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楼盘啊，发生了整个楼盘像您说的无法入住或者干嘛的，其实一般情况下当地的行政部门都会参与去处理这些事情的。
5: 住建局我今天下午也打电话了，他说他只能是跟进，因为介入司法了他无法介入了。然后实际上楼盘的也不多，就是一栋，一共有3栋楼。
4: 对呀，就不管是司法也好还是不司法也好，我刚才跟您说了，其实你别管他主观上，无论是开发商也好还是建筑上也好，别管他们主观上让你住还是让你卖还是不让你卖不让你住都无所谓的，你可以上法院去主张你的权利，你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了，现在已经，
3: 因为你是全款嘛，
5: 这一点是没有无可非议的。
4: 对呀，那你现在是你的问题是你是住不进去啊，还是什么原因？
5: 就是他交不了房，我
3: 那肯定这种不确定性都会存在啊，是吧？那你目前还没发生，那你怎么料想？那不也只能且等等啊？你说多长时间？谁能
4: 对咱这没法有一个很客观的或者精准的判断给到您？没有办法。就是他交房交的这个日期越晚啊，您可以追索的违约金越高，这个是肯定的。
5: 这个可以
4: 是的。 好
5: 但是合同
3: 别从那个角度考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方没履行这个约定，对吧？
4: 嗯，
3: 从这个单方违约这个角度来讲，逾期这一块儿，好吧？
5: 现在我的主要是做什么呢？现在这个情况。
4: 如果你这个房子被查封冻结了，我建议你现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到法院去提执行异议，就你把我的这个房子给我解出来。
5: 我这个房子是在他那个查封之前，我已经就是网上备案了。
4: 啊，对呀，那你就更有权利去要求他解查封了呀。
5: 解查封。
4: 对吧？如果你这个房子已经解了，哎，解出来了之后，那你就可以要求开发商给你交房了呀。
5: 这样的话，我是联系什么部？
4: 不是联系
5: 法院。
4: 对。谁查封的这个房子，你就联系法院，把你的购房的这些付款的情况以及你的购房合同等等的向法院提供，要求他把房子给你解除查封。房子一旦解除查封了之后，然后你就要求开发商向你交房，因为这个房子上没有任何障碍了嘛。
5: 哦，
4: 好不好？
5: 嗯，当时明白了。方便留一下你电话吗？
3: 来，把您电话留下来就行了，好吧？
5: 好嘞，
3: 再见。哎呀，真是这牵扯到这个房子这个问题。王先生是济南的王先生，替人买这个虚假货币，对方涉嫌诈骗立案，自己账户被查，问怎么办，接不进来了这个电话。
4: 那我给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3: 哎，稍微一说，
4: 他这个被查封了怎么办？没法办，你借给别人账户，你还替别人买虚拟货币，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往外出借账户，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哎，我就替你买个东西这么简单，没这么简单。你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知道他是用来买的虚拟货币，不知道他是在做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还可能仅仅只是个行政处罚的问题。一旦你也知道，甚至你都可能构成共犯。
3: 而且你说替人买货币，虚拟货币是吧？这个事儿咱不给你圆了，这个事儿哈，我给你圆不过来。好嘞，非常感谢，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王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接下来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礼拜六傍晚，现在是5:01，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一个小时为诸位融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依旧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周末首日呢，已经在开心跟快乐当中结束了，想必呢，您过得已经是非常的充实且愉快了吧？现在是否已经拖着有一丝丝些许的小疲惫，正堵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呢？现在这个晚高峰可能来临了，尤其周末的这个路上，你会发现啊，很多这个菜鸟级的选手啊，包括这个老鸟啊，在这个路上可能他这个大家全都堵在那儿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堵车不堵心，我们用傍晚的这一个小时时间，让我的声音充满你的车厢，我们聊聊汽车生活，好吧？今天呢，咱们轻松一下，我们聊聊这个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看似专业，但实则有趣啊。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方便各位直抒胸臆啊。因为只要我不做投诉，只要我不来上节目，我们的热线就比较宽裕啊。然后只要我不做投诉，然后就不会出现热线同时占线那么长时间的情况，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调度大兵团作战的这种情况。我们同时能接四路电话，然后我基本上我会愿意同时调度，比如说汽修专家、律师、两个当事人，甚至还有一个厂家，对吧？眼瞅着这个电话这都不够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会发现，只要我一来做投诉的话，他这个电话他就打不进来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我们电话确实四路电话都不够我调度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号码，我们今天不聊投诉啊。如果您生当中有需要我帮你汽车维权的这个事情的话啊，宋先生让宋先生在这线稍等我不到一分钟啊。如果你在生当中遇到了需要我出手帮你汽车来解决这个维权或者投诉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记好有这么几个方式啊。第一个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给他发送投诉两个字，是吧？是投诉两个字啊。然后第二个呢，每天傍晚5点到6点，汽车天下这档节目在直播期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就是我刚才说过那两个号码。第三个呢，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加群方式呢，需要你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给他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去添加一下我们一个节目工作微信，邀请你去把你去拉到我们这个群里边。很遗憾的是，我第八个最后一个微信群应该还剩下最后100几十个名额了吧，应该不到200位了。我目前为止不准备再建9号群了，已经加过其他群的朋友，麻烦你辛苦你就不要再重复添加了，在一个群里就可以了啊。因为我的工作毕竟不是老是去管理那些个微信群，毕竟不是老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在群里去回复那些个信息，也请大家这个体谅一下，好吧？我们集中一下啊。第三种方式呢，请在这个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去关注一下，一条私信把你想反映的这个问题反映给我。欢迎福禄啊，说福禄，你又名东营大兵，说杨哥我想你了，我好多年没见你了，邮寄上次见你我觉得得10年前了，咱们在滨州见的，天大雾，我在滨州搞杨洋侃车团第几十期那个汽车团购了，好家伙，您一大清早凌晨3点出门啊，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了，冒着大雾从东营跑过来，那个我们见你一面，这事儿得有个10年了，怎么样？我这记忆力还可以吧？好久不见，希望大家一切安好，好吧？好了，这个所有的参与方式说完了，我们就要开始来聆听大家的这个一些声音，看大家的各类的留言跟问题了。睡不醒说今天大漠拉早了，不早，这个一点不早。悟空说杨哥周末快乐，谢谢。Jeff 说杨哥周末好，欢迎大家了啊，我就不再寒暄了。我们快速来接听一下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来自烟台的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宋先生。
1: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周末好。
1: 哎，周末好，周末好，杨老师。
0: 嗯，您说说。
1: 哎，我想让你帮我砍个价呀。
0: 啊，是我的老粉丝或者老听众吗？
1: 对对对对，我一直在抖音还有那个原来的收音机都听。
0: 哦，这个证明一下自己。
1: 原来咱广播时间是中午10点到12点。
0: 哦。
1: 嗯。
0: 行，可以，你证明的非常好。嗯，那是我们硬生生把一个挺二流的一个时间段，硬是干成了 number one 的黄金时间段，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都中午下班了，都不想下班，都想听些节目，对吧？
0: 行，挺好。对，原来经常有人说我已经到地儿了，但是我就是不想下车。还有，
1: 对对对，
0: 说一个题外话，还有两口子，这个老公上了车就喜欢听我的节目，他老婆老爱跟他说两句，他老公就说你别说话，你知道吗？两口子在车上老吵架了，是对不起各位了啊。好嘞，说说您想买的是什么车？
1: 我想买个起亚嘉华。
0: 啊，起亚嘉华那车还是不错的，比较，它是一个中大型比较大的一个 MPV 哈，一上一架的。看的是哪一个配置啊？
1: 那个科技吧。
0: 科技是卖多少钱的一个？24还是20几那个？
1: 原价是29.99万吧。
0: 啊，现在正常优惠能到24吗？
1: 差不多。
0: 24万出头还是不到24？
1: 不到二十四，
0: 不到二十四哈，那这个价格挺漂亮的了，
1: 对对对，
0: 那等于是优惠了五万多喽。
1: 哦，对对对对，
0: 五万多，甚至有可能接近6万了，看出这个市场行情不好来了啊。
1: 对，接近6万了已经。
0: 交钱了吗？
1: 没有，
0: 还没交钱呢啊。
1: 对对对，
0: 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来着？
1: 我是山东烟台的，
0: 烟台啊。
1: 对，要在济南买。
0: 为什么到济南买？因为济南便宜啊。
1: 对，
0: 济南就是金万通集团在卖这个车呗。
1: 还有一个新贵也在卖。
0: 哦，新贵的董事长姓什么来着？那个瘦的。
1: 这个不懂，这个不知道。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如果董事长先生在听我节目的话，这个对不起，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你知道吗？但是好几年没见了，我们都有微信，都有联系方式，我只记得样子了，你知道吗？对不起啊。好的好的，已经看好了，这个不需要再换个什么别的集团了，是吧？
1: 啊，不需要。
0: OK，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直接，那我也不用帮你找厂家了，我直接帮你跟他们那个集团来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哎呀，太感谢了。
0: 没事儿，希望能帮得上。但是实话实讲，现在优惠将近6万块钱，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在赔钱，他们有可能是在赔钱卖。就是看他们愿不愿意多赔一点，还是少赔一点了。好不好？
1: 行，反正也是到最后了，就是也一直听你的节目，也就是说粉丝你也给大家一个福利嘛。
0: 对，
1: 我想呢也是麻烦你，要是能帮忙就帮忙打个电话。
0: 忙我肯定帮，希望最终的结果效果咱能达到，好不好？
1: 好嘞，谢谢你。
0: 没事儿，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赛店销售顾问叫什么？哪个配置？您个人谈到的这个已经谈到了政策是什么？给我们留好，然后呢，我帮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好吧？
1: 好嘞，非常感谢杨老师。
0: 没事，回头成与不成的节目上都给我们来个电话反馈一下。
1: 没问题，杨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祝您成功。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我们可能有这个新朋友啊，可能有点惊呆了，你知道吗？第一，我们这也不是什么剧本，我们也没什么钱雇演员，主要没那个时间，你知道吗？啊，第二一个呢？他这个事儿啊，也不是说我个人啊，或者我们节目就靠卖车这个东西。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各位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就挺不好意思讲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但是我这人实在，我什么我都可以跟大家讲的啊。你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够做到，就是真的是特别实诚的人。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在今年很久之前，应该是4月份的时候，我的媒体同行偶尔有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说，杨老师，你是不是给什么豆包啊，给什么元宝啊，是不是充钱了？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哎，我就问一下这个山东最知名的最专业的什么车评人、汽车节目主持人是谁。他说是你。我说对，我说我花了不少钱，这个是第一件事啊。这个算第一件事的第一点。第二点，巧了，这个礼拜在我们办公室里，我们有几个同事他也这样去玩，然后也出现了同样的这个结果啊。然后这就是这个是第一件事啊。然后第二件事是什么呢？这个我为什么我要来说一下，我是很无私的一个人，我这个事儿我可以光明正大的来讲，证明我无私。是你问豆包啊，说哎呀，这个杨洋搞了这个一年卖了那么多车，是吧？这个杨洋看车团卖了16000多台车，他得挣多少钱啊？然后他就开始跟你分析，你知道，豆包是个墙头草，你知道吗？啊，他你但凡你要是给他提个反对意见，他立马哦，这个对不起，我刚才我说错了，我纠正一下。他就给你分析啊，哎呀，这个按照这个提佣金啊，一台车提多少钱啊？哎呦，他得挣多少钱，你知道吧？哎呀，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在我的同事们当中，我们就当一个笑话传了起来。我为什么我可以无私的来讲这个事情，是因为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借着刚才我们有这位粉丝，有这位老朋友打来电话，然后请我帮忙来刷一个脸，来打个招呼，来买一个车，甭管便宜多与少的问题啊，便宜少了呢，他有可能一分钱没有，或者就1000、2000块钱，这是便宜少的，稍微多点了呢，曾经也有便宜个4000、7000的，再多点就顶级的。也有便宜额外，我说的是额外便宜45000的，真都有，我都不知道便宜45000那哥们儿你是不是去谈过价，你知道吗？都是打个招呼的事儿。就是在所有这么多年，我这19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从来没想到，也从来没去做一个事情，就是无论我帮这个粉丝私下买车也好，那当然我是私下不帮忙的，我指的是在节目上这种，还有就是说我搞团购也好，从来没有挣过一分钱的佣金。这个是从来没挣过的，所以我跟大家讲，我如果是自己出去干，我开个公司的话，我比在这儿挣钱挣多了，你知道吗？但是职业道德你是要有的， 所以这个我就不再展开说了。所以我压根儿作为我来讲，我根本就没有必要，我就去说请大家放心，我不会挣你们钱的。因为我如果真想挣你们钱的话，我应该敞开啊，我应该敞开啊，一天有100个200个找我了，那我才开心呢。一个挣1000块钱是吧，一天200个，你算算我能挣多少钱。嗯，这也是20万吧，我这数学不好啊，是不是啊，对吧？所以就把这个事儿来讲给一些，因为刚刚有一位新听众说，哎，这个节目还能帮忙买车，我必须要展开这么一个说明，好吧，就这样，开心说相信得嘞。睡不醒说，万能的杨老师，全省乃至全国的福音大使，没有别的能力，没别的能力，就是在这个圈里边吧，有一点点小面子，然后呢，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啊，帮大家这个在买车的时候来享受一点真金白银的这个实惠。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省下额外再省1-2000块钱的时候，比我自己挣1-2千块钱，我都会开心，因为我无感。就是我的这种价值感，我的开心啊，我的快乐是来自于这种价值感被需要，是这样的。你要说你现在你从马路上走着，你捡了1000块钱，你把我退回去多少年吧，我还年轻小伙，那个时候穷的吊儿郎当的时候，哎呀好开心啊，我今天捡了1000块钱，当然也好无耻啊，这个不用还吗，是吧？但是那你要说这个现在的话，你的价值感就是在于帮人卖一个车提了1000块钱吗？太庸俗，太低俗了，所以就是这样，好吧，就不再展开说这个事儿了。三木说，杨老师，这个你好，请问库斯图跟传奇18荣耀推荐哪一款？谢谢。两个有两个半的区别。第一个区别，我先说那半个，因为我必须要快说，因为我的脑子来得快，忘了也快。那半个区别呢？0501说，哈哈，我刚才真去问豆包了，果然最权威的车评人是杨哥。哎呀，就是也挺无聊的。哎，你可以再问问他，山东交通广播谁是颜值第一的男主持人？这是我唯一问豆包的一个问题，可无耻了，是我，你知道吗？可无聊了。我先说那半个，就是说库斯图一般没有人拿它当商用车，它尺寸相对小，它就是个家用车。但是青山说，等会儿我去问问，不许退出我的直播间啊。但是传奇 M8 它的那个体格在那儿，比如说你是商务接待，或者你是中小企业主，或者你家庭用，你一商一家，它那个体格是都可以的，但很少有库斯图去当商用，这是那 0.5 个区别啊。还有一个区别，从能耗来讲，库斯图是 1.5T 8AT， 2.0T 8AT 是个彻底的燃油车。你看那个荣耀版，它是个油电混，丰田的混动技术，但是广汽研究院自己的 2.0T 发动机，所以它的百公里油耗大概在6升左右，它一定比那个库斯图的油耗百公里要省个2到3升左右。差不多吧，2到3升出点头，差不多。所以当你年里程很大，而且在市区路况多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区别在于空间嘛，你还需要一个大空间的话，这种情况你可以看混动的 E8， 但是买的也贵。如果你要求没有那些的话，库斯图是一个特别实在的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4: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有的朋友就是你们啊，就是调皮，你知道吗？睡不醒说，刚才他也真正问了豆包了。山东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最帅的主持人名字只有两个字的是谁？你这还用问豆包吗？自己没点数吗？对吧？尤其17到18点这个最帅的男主持人是谁？不就这一个吗？你帅不帅的他就这一个呀。你再问问最胖的是谁啊 ？Gathering 说这个颜值担当，咱岁数有点大，岁数大这事儿确实是改变不了了。嗯。 这个有朋友说嫌我在直播间里说我的热线说了那么快，不是啊，我没办法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给你报好吗？你多听听我的节目，你自己拿笔去记下来好吗？这不我还得一个数一个数的给你去念呀，大哥。好吧，这个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网上是能查到的啊。然后呢，这个你有打字这个功夫，你早记下来了。你这个集中点注意力啊，这个我周一有投诉问题的话，然后下周一然后节目上给我打，早打好吧，这个早一点打，打得晚了可能这就是不大行的，就给大家先说一个新车。我们今天礼拜六节目是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不解决汽车维权，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各类问题。如果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这个跟我们来这个交流。哎，你要是真记不住号码，你就问问那个直播间里的其他朋友。我是真没，我这电台直播节目直播着，我没时间老给你一遍遍在这报电话啊，真的是。同信满满说，杨哥，起源 Q65 跟吉利星越打算干滴滴顺风车，有点旧简的一款合适。干你这个行业啊，你应该首先看的是政策，而不是车。从车本身上来讲，因为起源 Q05 呢比吉利星越要好，因为它晚上市了。不达到两年吧，你算两年吧。69,900有宁德时代电池，全系宁德时代电池，多棒啊！但是你干这个顺风车这个行业啊，我觉得你没必要去买10万、11万那个带激光雷达的，整个低配、次低配的回本利器就可以了。从电池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它确实要更香。所以买这种车，你一定记好了，大概率上买后出的。但不是说什么牌子你都买后出了。刚才我们有朋友跳出来说，看了个领跑 CL0、深蓝 S07 买哪一个好吗？领跑这种后出的企业，这个企业就是不能碰的，就是不能买的，你记住了啊！但凡咱们有点智商，认知水平高一点，您就记住了，买车买这车的一定是老百姓，你一定不是一个月挣好几十万的，你一定是攒了很多钱，好不容易想买辆车。买辆10万8万的车，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买车，你千万记好了，一定买大厂，买大厂，别被洗脑，别买 PPT 造的车，别买以前造什么家电数码的品牌造的车。未来多年以后，如果它发展的非常好，造车造的越来越好，那可以，不要只看销量数字。有的企业不会造车，没有售后服务，但就会唠嗑，就会营销，就会讲故事，好吧。窜天鼠说，杨老师 MG4 怎么样？那车还不错，虽然改了前驱了，但还是有 MG 的这个调教，还可以。每年里程大概是5万，5万那你就没有质保了，因为他首任车主是不会，他不会让你超过3万公里的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那你就没有了，好吧。但是车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说你有风险啊。半固态电池有优势吗？有，比现存的这个锂电池，无论是3元锂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它是有优势的，因为半固态嘛，这个固态呢就是说安全系数会高一点，能量密度会大一点，但是很可惜它是个半固态，我觉得你没必要买，因为你现在买了这个半成品，你买回这个车你一定不会开2-3年，因为2到3年以后全固态在一定会慢慢的从贵的车开始慢慢的往下边便宜的车上它会去普及的，因为那个时候电池成本它就下来了，你还开了这个半成品，你不会2到3年就换车的，因为这种车你2到3年，你1年半它就得折半了，所以你没必要拿现在去赌明天吧，好吧，就这样啊。陶九说，杨老师 ，BYD 的海狮05 DMI 305智航版怎么样？还可以，底盘不行，底盘很一般。但是你要说我没怎么开过车，我就是平坦路，我就是作为一个家用，我就是喜欢比亚迪，那还可以。但是你千万别去，因为比亚迪好的底盘没几个。没几个啊，真正有大几十万的上百万的那种，人家那种底盘好，但你这种不大行，所以你就要求别太高啊。你如果说我就日常通勤，你要是真就是要求不高的话，那你可以买。但是同样是日常通勤，同样的价格，人家你隔壁出去买个深蓝，买个吉利，买个领克，买个长城，买个奇瑞，你一定要去对比的。你只有对比了之后，你才能感受出来什么是底盘，什么是悬架，好吧。你如果说我就日常通勤，你买什么都行，你就不用来问我了，你买什么都行，好吧。 就这样了。然说杨哥凡尔赛 COX 怎么样，买这个车之前想听你的意见，这个车呢可买可不买吧，为什么可不买呢，都快倒闭了这个牌子，你买它干嘛呢，就是说最后的倔强吧。买这种车的人呢就两种人群画像，第一种最后的倔强，就是当年啊你要么是受了老一辈的这不能叫洗脑啊，叫影响，要么是您自己就是老一辈，好吧，就很喜欢这法国车真好啊，底盘什么真好，不是，你去看看现在比法国车底盘好的品牌也有很多了啊。第二个呢，你还是那个固有印象，说法国车真耐用啊，法国车耐用，你不知道的是他也在偷工减料，因为他已经在国内苟延残喘了，他已经卖不好了。嗯，为什么说又说可买呢，因为他是刚上市的时候是吧，十五六七万呢，现在卖，前段时间听说卖多少钱，卖十万多。它是你现在无论是十五六七万还是十万十一万，它是你能买到的唯一的一个瓦罐车型，唯一的一台，其他的瓦罐车型全倒闭了。无论是当年便宜的宝骏三幺零 SW， 哎，是叫 SW 吧？不是，它叫 W，SW 是 MG， 反正就是那个三幺零嘛。还是说贵一点的什么 Magton、思旅、高旅什么那种，全倒闭了，全没了。现在旅行。当然你要是再贵，你上了35万加，那还有想借 S9T 啊，再贵点什么，那还有这个 Z9 啊等等，就那种旅行版对吧，树林 Break 那种。但是你要说现在便宜点的十来万旅行版全倒闭了，只有它了，它是唯一了。乍看颜值还可以，后屁股后备箱实用性特别强对吧，但是这个车呢，第一底盘低，车顶子低，大高个反正你得适应一下。第二一个，它的发动机到了一定公里数烧机油的概率非常大， PSA 的发动机它就这样，所以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完事儿了啊。统员说，杨总两年了广播听不到你的信号，不是您这是生活在哪儿啊，两年了，莱芜啊，莱芜不可能，你这导播啊，莱芜咱们有朋友反映两年了就没听过我的节目，关键是到今天才跟我反映，你这两年干嘛去了，不可能，咱们离得这么的近，你跟我们说说你在莱芜哪个地方，怎么就听不着了，您是住在这个山坳里啊，手捧收音机听还是在车上听，您跟我说说吧，好吧。这个上山若水说，杨老师周末也直播呀，对呀，我每隔一周，然后礼拜六我会来上一期这个直播节目啊。继续来回复大家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开心说，杨老师一直想等固态电池的车，两年左右20万左右能不能买到还不错的车，可以的。两年之后你再说，你到2028年。今年固态开始量开始起，装车量开始大，明年要更全面一些，然后到明年的下半程吧，慢慢的27到28年固态电池的价格，以目前的情况来推测就会下落。这个东西就跟你一开始买电动车是一样的呀，你想想一开始刚出锂电池电动车的时候，你买哪一台车，那么也得是你买一个再老破小的一个小电动车，那不也得是十几万啊，你想想现在呢35万是吧。三哥说，通用的 9AT 故障率高不高？高。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保养不及时啊，或者用的不太细致会更高一些。第二一个，如果个体开车驾驶员比较敏感的话，而且你所在的行驶所行驶的使用的区域堵车比较严重的话，你会觉得更明显。通用的 9AT 它是在 6AT 的基础上加了三个超速档，它那个 6AT 叫做 GF6， 你知道以前的别克雪佛兰用 GF6 的投诉量是非常大的，加三个超速档它没有解决低档位顿挫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拥堵的路况下你会感觉到啊这个顿挫比较明显。有的时候你保养的再不好的话，你里程稍微长一点，你会觉得这个变速箱都有异响，闯动异响很正常。我曾经前几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没加48伏呢，前几年的时候给挺多的通用系的 6AT 的 9AT 的什么福特系的什么林肯的这个福特的 8AT 变速箱，包括凯迪拉克的这个 9AT 车主围过圈，全换过变速箱，换过全新的厂家变速箱，全换过，所以我知道他们这些情况。但是如果你个体不敏感的话，你也就开不什么出来。然后我再补充一个知识点，按说明书保养就可以了。我再补充一个知识点，就是他那个48伏根本在他这上面根本不省油，他就是解决不了低档位的那个顿挫的问题，加一个48伏来在起步阶段给你助推一下，就两节干电池一样助推一下，来对冲一下低档位顿挫的问题，这个就是他的48伏的 原理和主要作用。好吧，就这样。低调说，汽车专业还是杨仔啊，专业不一般呢。嗨，我主要是饭量大。嗯，月下一人说，杨哥，新能源试驾车能买吗？有没有质保？如果是试驾车的话，我觉得，哎，这个还真不好讲，这个还真不讲，因为试驾车一般来说都已经挂了牌了，他已经挂了牌了，他可能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要么是这个公司老板的，你肯定不是首任车主了，那你要不是首任车主的话，那你这个就有风险。就跟昨天在我的群里边有一位新朋友又问我，杨哥，你对于零公里二手车怎么看？我说这个问题我曾经多次展开讲过，但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是个小白，你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一旦这个事儿有80%都是个风险，如果你是个小白，你就把它当成是100%的风险，你就不要去碰。所以这是个坑，不要去碰。啊，对，三哥说的对，主要看价格。肯定是得看价格，但是质保，新能源车如果没有质保的话，那还是立在危墙下，那就看，是吧？那就看那个啥了啊，看幸不幸运了。张叔，杨叔你好 ，MPV 维修便宜点，卡扣坏了要10多万，有点怕。你是什么卡扣啊？哪个车什么卡扣坏了要10多万呢？这有点太夸张了啊！风雪千山的问题是，杨老师，6到7万左右的家庭，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吗？啊，那你只能买点小车呀，69,900刚上市的宁德时代的起源 Q05，你看一下，现在现款的还没有改款的那个市场表现第一的吉利星越，你可以看一下，吉利星越当年有那个补贴的时候，75,000的那个车，人家就55,500买的嘛，那你现在也是60,000多，对吧？然后呢，比亚迪海鸥也可以啊。对吧？50缤果，缤果系列，它有缤果、缤果 S Pro Plus， 全都挤在这一堆里边。名爵 MG 四，这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点，对吧？因为它是个越级，把价格降下来的。嗯，再一个，女士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也会比较喜欢极狐 T 一吧，因为极狐 T 一的话，它有几个颜色好像挺漂亮。导播一会儿8点之后给张先生把电话回过去吧，马上要进8点广告了。就这几个小车吧，都是比较主流的。嗯，李云轩说 S9T 怎么样？想借 S9T 是吗？那个车很好，非常好。我认为基本上可以闭眼买。嗯，特立独行的存在。极狐 S5 能干吗？可以的，连副车架、元宝梁那都是全铝合金的，那个车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好吧，有朋友问的是，老师，奇瑞新 Q3 跟吉利星越跟比亚迪海鸥选哪个最合适？内蒙古的朋友是吧？冬天冷，电池要考虑。那这三个车的电池，反正你在冬天冷的时候，它都一样呀，它都差不了太多呀，对吧 ？Q3 是刚出的，我觉得这个量暂时还没有出来。反正，在星越和比亚迪海鸥之间，你一定要去选星越，因为星越的技术比亚迪海鸥要好很多的。这个事儿已经被验证2年了，但是 QQ3 这个，我建议你再等一等。你再先看看这个销量啊，口碑是怎么样？因为这个车刚上市有一个来月吧，好吧，嗯，我们进入半点广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2，这里是礼拜六，山东交通广播。和往常一样，我们每周一到每周六这六天，我们节目是直播的啊。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和往常一样，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晚高峰，一个小时为诸位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我们节目呢是由一个19年的汽车节目老鸟，然后带着一个小美女，给大家来提供一个专业的汽车闭环的服务。我们解决掉的是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有二手车的问题。在这19年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这个老粉丝都从当年。是吧，垫着尿不湿听我的节目，然后到现在自己这都是成家立业了啊，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之前在我们节目里发生过很多这样的故事。相对来讲，我们节目是一个既专业但是又挺有趣儿的这么一个节目。你要光专业吧也不行，他显得他sorry， 我们这个节目还是一个主持人，他有的时候丝毫不掩饰，丝毫不关话筒，他就敢咳嗽的这么一个嚣张的节目，你知道吗？这个相对来讲这是比较专业啊，所以这个我只能这样去讲了。朋友，这个如果您在汽车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阵营当中来啊。我们今天礼拜六我们聊的就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相对比较轻松，我这个天天做投诉吧，然后把很多想找我买车啊问买车问题的朋友全挡在门外了。哎呀，对不起，嗓子不好啊。然后我们今天呢还有半个小时，还有26分钟，我们直播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你知道你做节目做到一定程度上，你就是无招胜有招，我跟你讲，你说你气不气人啊？除了热线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文字问题，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抖音杨洋侃车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抖音呢，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啊，头条啊，等等，欢迎大家的就关注。而且呢，我们节目是受央广总台在全国第一家邀请入驻到汽车车机里边的这个汽车节目，所以你怎么在你的这个车机那个大屏幕里边找，有一个云听软件，就找杨洋侃车，声音找、文字找，你都能找得到，这样你就能听到我每天的这个节目直播了。还有的朋友呢，因为这个差不多十年前，然后就有一些省外甚至国外的这个粉丝表示喜欢我的节目，那我就做了一个事情，我就自己一个人活成一个团队了嘛，我就做了一个事情，然后就是剪辑，除了剪辑视频之外，然后还剪辑这个音频，把广告全剪掉，然后上传到喜马拉雅平台。你在手机啊，在那个这个什么电脑端，然后这个也都有，也是搜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好吧？新创意说听您节目知道您专业，说实话， 这个谢谢您，谢谢啊。来，我们开始接通下边的这个电话，我们接通一下德州张先生他的电话啊。周末好，张先生。
4: 你好，杨老师。
3: 你好，欢迎您。
4: 我请教一下，因为我
3: 您别客气，
4: 家里也有一部车了，我就说想买个就是经常跑高速的话，自驾的车，我看了几部车，到时候您给出出主意，看看哪个好一点。
3: 咱聊聊。
4: 那个有一个就是 M 六问界，有个 M 六，还有这个，特斯拉的那 Model Y 去驾就是后续，就是长续航的那个版本。我看的这两部车，还看了一个小鹏，不知道它这个自驾这个就是稳定性哪个相对好一点？
3: 小鹏如果单论自驾的话，是问界大于小鹏大于特斯拉。
4: 哦，那看来。真是，那个像他那个，因为我们都是油车，我想买个纯电的。纯电的，它有纯电的续航，像 M 六他们续航，他说是700多公里，要实际跑高速能跑个500公里或者。
3: 你按最菜的算啊，最菜的咱们怎么算呢？就是说，第一是冬天，第二呢，我还开得快，我全程按120左右飙啊。是吧？我就这个第三我还得开暖风，我也不怎么节约，是吧？那你按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打六折。
4: 打六折也就是400多公里是吧？
3: 那我说的呢是全程就是一点都不在乎，一点都不节约，就是那样开啊，你知道吗？
4: 啊，那您说对，那肯定要那样开，你冻着你也开不动啊。
3: 对，你要是正常一点开的话，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在高速上按100啊110左右跑的话，那我觉得你打个上限是应该到不了七折，你或者你就理想点，咱就按七折算吧。
4: 哦，那
3: 六五折到七折差不多，就是在你冬天的情况下。
4: 杨老师还有个问题，我看他那个也有一个，因为他那个华为自驾的这个也有个叫什么阿维塔，那个我没看过，那个是不是也是他旗下的，就是有这个自驾能力的是吧？
3: 对，他也是用的是华为的这个自驾。您这个车是谁开啊？
4: 就我自己开啊，我自己开，有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业务嘛，可能带一两个人。
3: 大哥您，大哥我冒昧一下，您多大岁数？
4: 我50了，我年纪稍微大一点。
3: 50了，我觉得阿维塔不适合你。
4: 也就是说那个啊，对，那行。
3: 阿维塔一是太激进，它设计太激进了；二它的调教来讲啊，它整体这个调教，你说它硬呢，还稍微有点硬，它的底盘挺笨的，你知道吗？它的底盘特别像奔驰的 EQ 系列的那种电动车。就是很重，你在跑直线的时候你觉得啊真稳，但是你要想入弯的时候你觉得真笨。最主要的是这个车的风格我觉得不适合您这岁数了。
4: 是是是，我就是说想找，因为你要是那个定速巡航的话，你看咱普通的车20万左右的以上的不都有定速巡航吗？定速巡航那也就是说万一前面有个轮胎啥它也看它也不行啊，你还得看着点。
3: 啊，对啊，所以你就要用那个什么呢？896线程激光雷达的，
4: 啊，就那个是吧？
3: 896线程激光雷达就是现在那个华为的部分车上开始逐渐装哈，它开始逐渐装，只要高于14厘米，对，只要高于，因为你看，如果是一个轮胎或者我们丢一个纸壳子躺在马路上，一般来讲它但凡有点角度，14厘米嘛，不就是连一个学生尺的长度那个高度它都没有吗？只要是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的896线程激光雷达它就可以检测到。
4: 那可以，那您说的比较那个，确实，那个解惑了，因为我自己还不知道选择哪个车好一点。
3: 但是这些东西啊，我们目前来讲还是说当一个辅助啊，你这绝对是不能完全依赖它的。
4: 啊，是。
3: 另外一个呢，这个特斯拉的 FSD 在国内现在是目前来讲是没什么戏啊。还有一个小鹏的车呢，我不知道您看什么小鹏车，我感觉小鹏这个品牌也不一定适合您。唯一可能适合您的就两个车，一个是一个商务车 X9， 一个是那个 G9。我觉得这两个车的风格还挺适合您。
4: 我看的是它 M6， 因为我们觉得它那个 M9 卖的那个价格确实可能。超出我们预算，因为 M9 它太贵了，M9 不将近50万了吗？
3: 您看的应该是 G6，
4: 就是纯电的嘛，就 M6，纯电。
3: 不是，我说小鹏，你看的是哪个车？
4: 小鹏当时我看的那个有一个轿车，是 P7 啊，这是
3: 啊，
4: 好像是那个车。
3: 那个你不用看了，那个车不适合你，
4: 是吧？
3: 哎，
4: 那行。
3: 对，买车呢，咱们要买各方面气质、需求都登对的车。
4: 是的，
3: 那个车不适合你，真的真的，你谁开小鹏 P7 啊？您如果有孩子的话，我觉得孩子适合。
4: 那我主要自己开呀，因为主要是有的时候这一年嘛，跑高速出差的时候，正好用得上。
3: 嗯，行，可以考虑一下那个剩下的那个 M 六啊，或者 M 七啊什么这种，倒都行。反正我估计您五十岁也不会开车开的特别的凶猛，是吧？
4: 那没有、
3: 哎，好吧。
4: 好的，谢谢杨老师。
3: 没事，您客气了。好嘞，这样啊。
4: 嗯，
3: 好嘞，再见。
4: 好，再见。
3: 嗯，拜拜。哎，
4: 拜拜。哎，
3: 光辉岁月说没好好听节目，去问豆包呀。你们这是什么问题啊？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还有人说批一下挺开心的，什么呀？这是新创意说，杨老师说一下，不建议极狐替我的理由不是，我没有不建议极狐替我，因为刚才是这样的，你看。你们啊，你们有的人这个听话呀，我不知道是我说的快了还是这个半截子话。你刚才问我是在深蓝 S05 和极狐 T5 之间去选哪一个比较好，我刚才我简短的回复了你的问题，我说如果预算充足一点的话，可以去看深蓝 S05。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好比我给你举个例子行吗，华为的 X6 跟华为的 X7 两部手机摆在这儿，你说杨老师我买哪个，我说你买 X7， 如果你预算充裕的话，那你问我杨老师，你能告诉我一个为什么不推荐 X6 的理由吗？因为 S05 深蓝 S05 它比 T5 好啊，销量好，这个操控好，但是价格贵点吗？所以你就不必去问为什么没推荐那个，因为它不如它呀，不就是这样吗？好吧，沧海一笑说：“杨老师刚上市，猛龙Plus 怎么样？猛龙 Plus 怎么样？你不如全打汉字呢，是吧？这个车我知道，它刚刚上市，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它呀。实车我还没见着呢，它应该是昨天上市的吧？今天是五月十六号，它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刚上市的。这个对不起啊，我还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到它。我回头我关注完了它卖多少钱，你能先告诉我一下吗？”你跟我说一下他卖多少钱，我看看他这个有没有竞争力呗，好吧。这个伤心男人说，老师 i8 可以买吗？可以想听听你 i8 是可以买的啊，昨天晚上上市了对吧？你看我这记性还可以，他应该是刚上市的，车我还没见着。 i8 是可以买的，兄弟， i8 买个 1.6T 的就够用了。当然你看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间的管理员任性大人，你去

0: i8 和 1.5T 的星瑞在比较的话，你去买 i8。 如果你是 2.0T 的 i8 和 2.0T 的星瑞在比的话，你去买 2.0T 的星瑞。相信我，就相信我这个结论，没问题，好吧？啊，猛龙 Plus 最低的16.78万呀。啊，行，他这是瞄着比亚迪太七出的，我比你还便宜点，对吧？我比你还便宜个是便宜个8000块钱嘛，是吧？我比你指导价便宜个8000块钱啊，但是我跟你是一个物种，是吧？等等吧，稍微等一等这个降降价啊，好吧？稍微你这个等他降降价完了事之后，我也找个实车，我也开一开啊。谢楠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特别重要的日子，今天5月16号，嚯，哎呀，每年都是你。这个都是你记得我的这个纪念日啊！感谢杨老师在交通广播兢兢业业服务大家15年，披荆斩棘哦！我自己都忘了，朋友们，我自己真忘了，我自己真忘了。我前两天我临沂台的这个老领导，我们关系特别好，他说我当年是怎么安排车把你送走的，我现在就怎么安排车把你拉回来。当然我们是开玩笑嘛，刚好有一个事儿然后聊起来了，我们这个开玩笑。这个哎，真的，我们有的这个粉丝啊，有的老朋友能记住这个日子，你们比我强呀。对，今天整整好好是我坐在这儿15年整的日子。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0: 哎呀，这是你们让我很感动啊，谢谢你们啊，我自己都不记得，真的。你这个今天巧了，今天我来这个还正好自己还主动还来上了这个节目。我是2011年的，就15年前嘛，2011年的5月16号来的这个山东蛟龙台嘛，嗯，考进来的嘛，5月16号搬家来的嘛，然后5月18号就开始上节目了，机器还不会操纵呢。我们别的主持人就是现在我身边的这几位老师们，他们带着我是吧？你就说话，然后他们操作机器是吧？哎呀，真快，转眼之间15年了。人生有多少个15年啊？这我最美好的、最瘦的、最帅的、最青春洋溢的、最斗志昂扬的15年，咱就泼在这儿了。我跟你讲，真好，嗯，真好。谢谢啊，谢谢大家的这个还能记住啊。小东老师、杨老师你好，麻烦推荐一款12到15万左右的油车，年轻女士开 SUV 轿车都推荐一款吧，谢谢。哎，这个问题我留给大家行吗？是啊，绝对老羊毛了，来。大家，你们发挥一下，你们发挥一下。现在是一位女士，她需要一台12到15万的油车，轿车也行 ，SUV 也行。这个问题你们发挥一下，你们的意见在接下来这个问题当中会非常的重要。我会汇总起来，告诉我们滨州的这位小东早朋友，好不好？啊，苍蝇一笑说：“英语专业的主持人，想不到吧？”所以啊，360行行行出状元，我跟你讲，甭管你学，孩子们学什么没那么重要啊，学什么没那么重要，因为你学什么以后你也不一定干什么。正经点，迈巴赫不行，正经点，记住，女士轿车或 SUV 油车12到15万，所以给你们一个像我一样这个集合各种问题迅速思考迅速给答案的机会，你们试试。我先播一个广告，然后马上接通下一通电话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极致海参。海参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很多朋友都想吃海参，但是觉得干海参泡发太麻烦了，对吧？我有同感啊。但是今天这款极致海参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精选了大连长海县的深海的这个鲜活刺身啊，它的海域是纯净的，水温是适宜的，海参生长周期是充足的。配料表里您收到之后，你会发现它只有海参跟水，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所以当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肉质很肥厚啊，很紧实，口感很 Q 弹，开袋儿即食，简单加热一下可能会更好吃一些。日常的早餐、加餐、老人啊、孩子啊，您自己全都适合。所以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保证身体健康，好不好？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专属团购福利，性价比很高的，原价4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290元一斤，囤货更划算，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现在下单的话，还可以领一个10元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以后呢，您 冷冻保存，锁住新鲜营养就可以了。

0: 想要滋补啊或者囤货的朋友，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吧？这是一个好物。还有一个呢是今天继续给您推荐一个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叫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它呢是产自黑龙江饶河县，地处在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它是一个北纬46度的一个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呢，蜜源环境纯净无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的去采摘那个椴树的花蜜，然后再经过它的充分酿造，才能产出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里只有椴树蜜，全程是零添加的，品质是非常棒，而且它的这个质地是洁白似雪，细腻如纸，打开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子，可能跟这个咱们从超市买的普通蜂蜜它不太一样啊。今天有专属的充分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超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396块钱买两瓶，再送你3瓶，到手整整是5瓶。现在下单也能领取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价格很划算的。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儿。就能快速下单了，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来自他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啊，你好，杨老师。
0: 你好，周末好。
1: 那个就是听你节目好久了，就是现在要买人生的第一辆车，也是我们家庭的第一辆车了，想听一下您的建议。我现在就是有一辆这个目标车，就是博尔呀，但是我之前我一直是看的那个速腾，但是最近那个速腾就是我从网上搜到好多，就是它出现了一些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它那个空调
0: 什么问题？
1: 它那个空调喷铝粉吗？不是
0: 啊，对，有、嗯、
1: 对，然后就是不想买那辆车了，就是
0: 好，
1: 现在看的是博尔。
0: 你开这个车准备要开几年啊？5年内有没有换车打算？
1: 打算长期开啊
0: ，OK， 那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我开个3、4年、3、5年，我就要卖车的话，博越L这个车不见得保值。但是如果说我是长期开，那就是我们就给你解决掉了这个保值率可能稍微弱一点的这个问题，因为10万上这个国产车的保值率目前来讲确实没那么高啊。但是你要5年开外的话，就没什么差别了，这个车可以买，直接买。
1: 嗯，我也看您就是发的那个抖音上那个世博特界，就是现在的车，就是它和那个韩国车、韩系车、现代车世博特界、途胜相比，就是您更推荐哪个呢？
0: 第一，我说2到3点哈。第一点，博越 L 更便宜，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你现在你买一个低配的话，应该8万块钱就能买了。你买那个世博特界的话，你得手上有一个二手车，然后才能享受10万6千9还是10万9千9的那个换新一口价。你这还差2万多块钱呢，而且你手上得先有辆车呀，对吧？然后呢，所以性价比是博越 L 肯定要更高一些。第二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说世博特界这种车性价比高？那是要看你跟谁比。如果说你拿世博特界去跟其他的任何，你就这种韩国车吧，这种韩国车跟任何一个合资品牌去比的话，它都是性价比高的。它跟本田比，跟丰田比，跟那个福特什么什么什么比，它都是性价比高的。但是它跟国产车比，它的性价比是不如国产车的。它为什么性价比高？第一，我比你其他的合资品牌价格有优势；第二，我硬件有优势。我无论是 1.5T 还是 2.0T， 我配的都是30万公里加耐用的那个 Mobis 8AT 变速箱啊。你配什么呀？你要么配 CVT， 是吧？你要么你配 9AT 的那还贵，要么配 6AT， 配 6AT 的都这个都少了，都这个濒危的马自达等等，就是那一种车是吧？所以在他们那个阵营当中，它是性价比高的。但是你跟国产车比的话，还是国产车性价比高。
1: 就是我现在纠结的一点啊，就是我的哥哥，他就是他是买的第一代是第二代的那个博越嘞，我就他买了应该得7、8年了吧，2016、2017年。
0: 哦，那是博越1.8T 的。
1: 嗯，对对，
0: 那是1.8T 的博越，那个车油耗高啊。
1: 是的，我和他交流的时候，我问他我这个车他说你别买国产，买合资，但是我也经常听您的节目，我一点儿不迷信这个合资车。
0: 他告诉你别买国产，你买合资。他可能理由啊，他可能是，他把他自己可能是代入了。
1: 对，他说他那个车现在油耗特别高，然后他的变速箱也修了。
0: 你想，他7、8年了，他这7、8年了，他1.8T 的，他当年的那个肯定是油耗高的呀。
1: 对。
0: 但是你这个1.5T 的这个油耗不高呢，你1.5T 的也就8个油吧，8个油出点头吧。
1: 是的，因为我也看那个朗逸的了。我们泰安这边就是我老家那边，它那个坡度特别多。
0: 嗯。
1: 然后我为什么去看的这个博越R呢？其实我当时去是想和那个速腾 L 相比较，我去看的那个星瑞。
0: 嗯。
1: 吉利星瑞。
0: 嗯。
1: 但是它那个底盘我看着好低啊。
0: 低点。
1: 我们这边。
0: 对，你那如果是坡度大的话，你可能要一个 SUV， 可能会实用性会更强一些。但是星瑞确实比博越L操控性会更好。因为他俩就是属性不一样。您今年多大那个岁数啊？
1: 我今年28。
0: 28岁哈，28岁。您平时喜欢开车这项体育运动吗？
1: 我这是第一辆车，我之前没开过车。
0: 哦，从实用性这个角度上，包括结合你当地的这个路况来讲的话，博越 L 会更合适一些，就是一台 SUV 会更合适一些。但是论好开，好开这个事儿你能解决的，对吧？你可以买博越 L， 你回头你上他店里，你去试驾星瑞就完事儿了，对吧？
1: 好好好，谢谢杨老师，谢谢。
0: 这个开过瘾这个事儿呢，咱你去开他们的车，你回过头来你自己用自己的车的时候，你就用自己的实用性，是不是？可以的，那个车没有问题。
1: 行行好，谢谢杨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好
0: 嘞，好嘞，再见，嗯，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大家涌现出来都说什么纪念日快乐啊，还有人说开车这项体育运动，对，我一直我是这么说的嘛，当一玩笑话啊。谢谢大家，心中有梦说今天就是杨来交广的纪念日啊，祝福杨老师生日快乐，羊毛快乐，车友们快乐，谢谢大家，也谢谢一路阳光啊，说祝贺杨老师辛苦工作15年。我上班19年了，我做汽车节目19年了，有15年是奉献在这个地方了，是奉献在这个直播间了，真的真是这个直播间，虽然这个直播间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不大一样了，这个身边有很多同事也是一茬一茬的这个换了啊，但是我也算是个钉子户了吧。哎，没有办法是吧，当年放弃了一些工作，放弃了一些就是在其他人眼里边觉得是吧可以穿夹克的，就是这个什么那种机会啊，这个选择了干这个事儿，也确实也是因为喜爱，说实话这15年也没有磨灭我对这个行业的热爱，真的真没磨灭。所以你对一个行业啊，你最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个节目最后来这个随便瞎聊几句，这个人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爱好，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稍微擅长一点点的事情，变成了你的职业。嗯，我现在领导他跟我说过这句话，我认为他说的特别对，就是这对你来说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因为我的同事当中有太多的人只是把这个就当一工作，他不热爱的，他就是一工作。嗯，他怎么干他还是领那工资。然后他有人说你们山东台好多姓杨的，不是好多姓杨的，那一定是我们老杨家垄断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单位干成我自己的，你是这意思吗？他好多姓杨的，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哎呀，我二大爷也没在这个单位干过，反正挺有意思啊。那我可能就是幸运吧，我跟他们同姓，我就纯属幸运啊！谢谢，我很荣幸。希望大家无论干什么工作吧，都是有一份热爱在那里边，有一份深耕，有一份热爱，然后在那里边，好吧？这个下一个15年，希望下一个15年，我们可以干得更好，我们依然热爱，依然开心，好吧？嗯。心中有梦说，在山东咋不买台插电混动呢？不是，人家没看啊，人家没看啊。来，我们回答刚才那位女士的问题，那个滨州小冬枣的这个问题，你们刚才其实有很多人的这个留言全被翻过去了，我都看不到了。我看到有人推荐过起亚 K5 啊。其实如果说女士啊，我这样说，女士，如果你能买 B 级车，就是个儿稍微大一点的中级车，叫 B 级车，你就去买 B 级车，12到10万完全足够。如果这车就你开的话，你有人推荐个起亚 K5， 但是我反而觉得现代的索纳塔更适合你。那个车颜值更高，你看一下那个车子，好吧？我先不做过多推荐吧，行吗？其他的当然也有女士什么开帕萨特什么，但我觉得有点跳了啊，有点跳了。另外一个 SUV， 有人说杨家电台，别这样啊，我会被开除的，你别这样。谢谢悟空，杨哥真棒，谢谢你啊！努力向安说，听了好多年节目，终于鼓起勇气给杨洋打了第一个电话，是吧？没事儿，没事儿，你以后有事儿随时给我打就好了。然后 SUV 有人推荐了领克零，有人推荐领克03跟06 ，SUV 我推荐是06。06这种小一点的这种 SUV， 你12到15万你是用不了的，很安全，操控性比较的好。 就这一类的车吧，你都可以看一看，好不好？初夏好风光，出游这当时啊，山东交广车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售，高品质小团舒心畅玩一整夏天。第一条是重庆5月25号初夏启程，尊享价呢是每位2999元，往返机票、全程四段酒店、升级版五星住宿、特色美食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啊。还有一条线路是此生必驾318川西格聂线路，初夏高原风光正好，我们深入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康定情歌故里啊、云端礼堂等等等等，一起去放松身心。20人的精品小团啊。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好吧，都很专业。还有一条线路是双飞8天的伊犁，我们去走一走这个独库公路，然后去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看一看神话里的玉石之虎。各位，您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心中有梦，水阳说的对，郭德纲说我爱说相声，杨说喜欢研究车，我说我喜欢听杨的汽车天下，谢谢大家吧。礼拜六的节目结束了，礼拜六的放松也要稍微画一个句号了。祝各位晚餐愉快，今天晚上无论跟家人一起还是跟朋友一块，希望您可以畅享美食，心情棒棒，好吧。明天周末还有最后一天，明天我们不来了，明天我们本节目是重播了，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吧。下周一下5点钟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们准时再见。各位不要忘了去加一下我们的群啊。好嘞，我是杨洋，各位周一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2: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1: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2: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1: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2: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1: 有这么严重？
2: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1: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的这个节奏。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26集。
7: 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横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江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江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顾青看着江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江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 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美金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姜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哼，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姜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古青，哎，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6: 嗯，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7: 哎，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6: 哎，
7: 姜世飞神秘地摇着头，
6: 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7: 我？顾青不解其意。姜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6: 啊，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7: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姜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姜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地笑了，算是默认。姜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7: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 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啊，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地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漆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漆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的答道，嗯，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好，肥肥，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深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 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生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生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立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他不住地用手拭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立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好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说这是收音机吗？啊，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想到你还真是。没有人逼迫我，我是自愿信仰共产主义。崔丽坚定地说道。崔月轻声叹气，语气缓和下来，我当然知道了，你放心吧，这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崔丽感激地说，谢谢你，不过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他的指向，江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江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7集，
2: 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看见他，连忙迎了上去：“怎么样啊？啊，上海执行？”上海方面现在是这样的，张澜的态度比较明确，支持新政协，但是将来不打算进入政府，想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府合作。哦，罗荣基和张伯钧两个人长期貌合神离，政治主张分歧很大，恐怕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宋庆龄先生呢？宋庆龄先生鉴于身份特殊，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民革。啊，退出民革？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民革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2: 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
3: 那您的意见呢？
2: 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好啊，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烧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在这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连后退：“
3: 你是
2: 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黑衣人阴冷地说道。胡庆阳胆怯地说：“
3: 我
2: 我不认识你啊。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3: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2: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胡庆阳哀求道：我只是人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这是什么呀？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话而已。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卢广生。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办公室里，
3: 杨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
2: 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
3: 江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
2: 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
3: 啊，这是怎么说来着？
2: 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
3: 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卢广生继续说道，
2: 哈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
3: 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
2: 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
3: 哦，你是说胡庆阳？
2: 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
3: 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要见我？
3: 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2: 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
3: 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2: 拿过来有什么用？
3: 知道不知道，只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啊。知道了，总裁。
2: 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啊，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
3: 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2: 娘西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3: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
2: 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
3: 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
2: 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3: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
2: 齐长鹏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
3: 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
2: 陈其优哈哈一笑，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
3: 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1: 好，说说，
3: 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是这样的啊，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人，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
1: 哦，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
3: 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
3: 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
1: 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
3: 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

鬼子当汉奸呗。崔丽深感可耻，活该。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啊。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听那二百五说，他家主人是当今的国舅爷。店家惊得一啧舌，顿时腰都伸不直了，一脸庄敬地说：“
3: 爷啊，你是说你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舅舅？”“
2: 哼，这还有假？这花儿你给送到武清伯府上，摆好了，我付你银子。”说吧，那二百五示威似的瞪了李太后一眼，一提袍子挺着脖梗扬长而去。
3: 爷啊，你走好，这花儿一个时辰后就送到。
2: 店家跑出去几步，朝着二百五的后影大声地喊，回转身见到愣着的李太后，又讥诮着说：“
3: 我说你这位夫人呐，牛皮不是吹的，蛤蟆不是飞的，五两银子一盆花你嫌贵，你看人家国舅爷家里的事派，花百十两银子买几朵花，只当是施舍给叫花子的小钱，
4: 放肆！”
2: 冯宝跺脚一声怒喝，早有十几个东厂的便衣翻译围了过来。李太后的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看得出她内心很不好受。他没想到父亲家中的仆人在外头如此张扬，但他不愧是母仪天下的太后，只须臾间就把心态调整过来了。他抿嘴一笑，对冯宝说：“
4: 小本生意人哪个不是钱窟窿里翻金的，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2: 话虽然这么说，李太后毕竟是受到刺激，再也没有闲心来逛这花市了，而是朝张居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款款地走在前头，复又进了大隆福寺的山门。穿过武冲的殿宇，李太后一行来到大法堂后面一间武营的红场课堂，这是专为皇室人员进香时准备的休息场所，平常并不开放。一到里面，李太后坐定，张居正就要行觐见之礼。李太后连忙摆手说：“
4: 张先生不必拘谨，今儿在这里便服相见，一切礼数都免了。”
3: 谢太后。
2: 张居正坐在李太后左侧的一把椅子上，冯宝坐在右侧，一应闲杂人等都退了出去。李太后坐在向阳的窗涌下，滤过纱窗的阳光使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由于重门深进， 山门外的喧杂市声传不到这里，一时间屋子里显得特别的寂静。脱掉所服斗篷的李太后坐在那里，像一朵盛开的芙蓉。她望着张居正，柔声地问：
4: 张先生，你知道咱为何要在这里见你？
2: 这正是张居正心下纳闷的事。这些日子，因为左雁门事件的发生，京师各衙门的确是沸腾了一阵子，但随着吴和的突然死亡，一些替朱恒打抱不平的官员也就鸣锣收兵了。他们认为，吴和既然已经畏罪自杀，朱恒也就争回了这口气，保住了二品大臣的面子，这件事情就没有再闹下去的必要了。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这件事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一是朱恒的去留问题，老朱恒经过这次折腾，身体再也无法复原了，躺在床上已无法倒步履职。二是杭州织造局增额用银事也是悬而未决，早在几天前冯宝就给他透信了，说太后准备就春季经研的事儿要召见他。张居正心下明白，李太后召见绝不会只谈经研的事儿，因此就京城最近发生的问题想好了应对之策，特别是财政改革他也理定了思路，只等觐见时面陈。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召见不在云台，更不在文华殿，而是选择了大隆福寺。令他惊奇的还有两层，一是小皇上没有一起来，二是李太后也没有穿戴凤冠霞帔，而只是穿了一身华贵的便服。基于此，张居正感觉到这次召见并不正规，但却非同寻常。这会儿见李太后问话，他抬头朝李太后看了一眼，却不料李太后一双明亮清澈的眸子也正在盯着他，那眼光中荡漾着一股与太后身份极不相称的柔情蜜意，害得这位铁面宰相心里头是一阵慌乱。他下意识地垂下眼睑，闻了闻情绪：启禀太后，臣实在不知太后为何选择这大隆福寺召见。
4: 咱知道你会感到奇怪。
2: 李太后浅浅一笑，又瞟了冯宝一眼：
4: 这大隆福寺与咱可是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缘分呢。
2: 张居正与冯宝同时感到惊讶。李太后用手抚了抚仔细梳理过的云鬓，絮絮叨叨讲述了她的那一段尘封的往事。李太后15岁上由父亲把她送到隆庆皇帝前邸裕王府中当了一名侍女后，虽然脱了穷街陋巷，钻进了富贵堆中，但毕竟仍是一个下等的婢女，还谈不上是出人头地。他深知自己的一切前程都系在裕王的身上，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讨裕王的欢心。裕王长期不为其父亲嘉靖皇帝所爱，圈禁在裕王府中无所事事，只能在酒色中度过。裕王身边侍妾成群，但都是城里长大的官宦人家的女子，一个个献媚争宠，娇不胜羞，裕王游戏其中早就腻了。李太后的到来，那一股子在山野间成长起来的青春气息，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那两只

0: 节瓜一样丰满的乳峰，还有那浑圆匀称富有弹性的臀部，莫不让玉王心荡神驰，想入非非。很快，这个下等婢女就成了他侍寝之人。虽然可以和玉王如胶似漆，翻云覆雨的快活，但他的身份却不能改变。须知皇室人员的进封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儿，以他当时的出身是不可能获得名分的。若要改变处境，唯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怀孕，替玉王生下儿子来。此前玉王的嫔妃们曾为其生了两个儿子，但未成年就都夭折了。因此玉王府中的年轻女人们都八心八肝地想怀上玉王的孩子，谁能够侍寝，立刻就会遭到别的嫔妃的记恨与咒骂。那些日子里，李太后没少挨白眼，也吃过不少的苦头。嫔妃们哪里容得一个下等婢女得到玉王爷的宠爱，因此都串联起来，一个鼻孔出气的整他。他没有屈服，也没有抵抗，一切都是逆来顺受。幸而那时还有一个人同情他，并且保护他，这就是玉王的正宫夫人，当今的陈皇后。陈皇后自嫁到玉王府来，就一直没有子嗣，因此嫔妃们也都想挤掉她，取而代之。她看中李太后的单纯朴实，也希望她能为玉王怀孕，这样可以阻断嫔妃们的妄想。当时备受欺凌的李太后因此把陈皇后当作靠山主心骨，两人的这份真挚感情一直延续到今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太后进入玉王府中不久，就被玉王一次酒后破了女儿身。自那以后，她常常侍寝，但总也怀不上孩子。差不多一年时间过去了，腹中尚无任何的消息，李太后不免心下焦灼呀。每夜里她都跪在房子里焚香祷告上苍，期望神灵保佑她早生贵子。一日她听人说这大隆福寺的观音大士极有灵验，所有求子的人若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去祈求，莫不都如愿以偿。李太后一听到这消息，就开始掐指头算日子。一到二月二这天，她禀告了陈皇后，天蒙蒙亮就独自一人跑到这大隆福寺来敬香。大隆福寺中有六间大殿，供奉三世佛三大士，大士殿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因李太后来得早，这观音殿中还寂静无人，她是第一个香客。指点的老尼瞧了瞧她，便问：你是要求子啊？李太后点了点头。老尼指着殿外头的照壁说：先摸钉去。摸钉？摸钉干嘛呀？老尼一笑：你不是求子吗？你闭上眼睛走过去， 若能一下子就

0: 摸上地儿，再回来祷告观音，今年就一定能怀上喜的。李太后按老尼的吩咐出得门来，走进照壁一看，只见墙中果然有一个茶盅口大小的黄铜炮钉，于是便退到墙根，闭上眼睛，伸手慢慢地摸了过去。一步，一步，又一步。这短短的十步之遥，他像走了千里万里。好不容易，他的手指头碰到了照壁。睁眼一瞄，与那铜炮钉只差一指宽。他心头好不沮丧啊。倚着殿门观看的老尼安慰他，只差一丝丝，不打紧的，可以摸三次。李太后听了以后心下稍宽，又开始第二次试摸。这一回啊，她闭上眼睛，一连气默念了十几声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再伸手去摸。一会儿，他感到指尖触到了一片光滑的凉意，迫不及待地睁开眼睛，便见手指可可的就按在那铜炮钉上，顿时大喜过望，折身回到殿中，朝坐在莲花座上的观音大士行309叩的祷告大礼，并把平素用心积攒的5两碎银子尽数塞在老尼的手中。老尼很少遇到如此诚心之人，不免心下感动，合掌说：阿弥陀佛，有观音菩萨保佑，施主定能如愿以偿。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祝你早生龙子。这祝福令笃信神明的李太后心花怒放，跟着就问：
1: 老师傅说咱能生下龙子？
0: 经这一问，老尼才感觉失言，但又不好改口，只得支吾着说：
2: 啊，施主你心肠好，当然有上等的福报了。
0: 就在这次求子之后不久，李太后果然怀孕了。10个月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小皇上朱翊钧。听李太后讲完这个故事，冯宝感叹地说：
2: 难怪太后一到寺中就去观音殿敬香，还特意看了看那照壁上的大铜钉，原来那颗大铜钉上头还系着咱万历朝的命脉呢。奴才刚才见到仍有一些妇女在那摸钉，这是大不敬，应该立即禁止。这是为何呀？奴才听说宋朝有个寇准进京赶考，投宿到一处庙宇，即兴在那壁上提了一首诗，后来他当了宰相，庙里和尚就用壁纱笼把那首诗罩起来以示恭敬。太后摸了那颗铜钉后生下当今的圣上，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啊。这颗钉就是神钉，怎么能再让这些凡胎俗妇们一片乱摸呀？奴才这就吩咐下去，立刻用碧纱笼，不，大致一个金丝笼，把它给罩起来。
0: 冯宝眼睛聚点，专是谄媚，说着就站起来要去安排这事儿。李太后示意他坐下，笑着说：
2: 冯公公的心意好，但铜钉就不必罩上了。这是为何呀？
0: 李太后摇了摇头，又瞧了瞧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
2: 你呀，你们男人都体谅不到女人的苦心。天底下做女人的，有谁不想生个孩子？若把这铜钉罩起来，那些想来摸钉的女人，明里不敢说什么，暗里岂不是骂断咱们的脊梁骨？你说呢，张先生？
0: 一直正襟危坐、侧耳静听的张居正，赶紧欠身回答：“太后祈愿天下为母者都能产下贵子，这等拔苦济世之心，真乃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难怪宫廷内外盛传太后是观音在世啊。”李太后听了这句赞美，脸上忽然敛起了笑容。她瞄了张居正一眼，又看了看冯宝，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2: 你们都说咱是观音在世，那你们两个呢？你们是什么？”
0: 这一问突，让张居正与冯宝两个摸不着头脑。愣了愣，冯宝回答：“
2: 咱是太后的奴才。”
0: 李太后冷冷一笑，又问张居正：“
2: 张先生，你呢？”
0: 张居正扶了扶长须，不卑不亢地回答：“启禀太后，下官是先帝为当今圣上选定的顾命大臣。”
2: 答得好。
0: 李太后眼波一扬，又转向冯宝，尖刻地说：“
2: 你说你是奴才，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三只脚的蛤蟆不好找，两只脚的奴才遍地都是。太后骂的是咱……”
0: 冯宝一时语塞，看到冯宝好生尴尬，张居正便替他打圆场说：“冯公公说的也不差，给皇上办事第一就是忠心。古大臣常以臣仆自称，这仆人换句话说就是奴才，当奴才没有错，怕只怕一个人只会当奴而没有才呀。”李太后抿嘴一笑，旋即说：“
2: 听张先生这么一说，奴才还可以分别领会。你们两个，一个给皇上管家，一个给皇上治国。从这两年的实际来看，先帝选你们两个当顾命大臣，没有选错。”
0: 蒙太后夸奖，愚臣愧不敢当。这一回，是张居正抢先表的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太后夸赞冯宝和张居正，这两位先帝指定的顾命大臣并没有选错。李太后继续说：“
2: 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咱把你们两个召在龙福寺来，原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说提己的话。君儿已经当了两年的皇帝了，已经12岁了，
1: 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是一天天的长大，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你知道那一天皇上在云台召见你以后回到东暖阁中做了什么吗？
0: 臣不知。
1: 他命孙海把所有从文华殿内书房中搬来的诗词集又都搬了回去，说是你张先生要他少学这些雕虫小技，多学经邦济世的学问。
0: 皇上小小年纪能克服顽虎之心，从谏如流，学习治治之本，是天下苍生有幸啊。张居正说着眼圈就红了，他的情感上的变化当然逃不过李太后敏锐的眼睛。他没有表示什么，只是继续说，
1: 昨儿夜里君儿又告诉我，张先生让他读的那些书都是好书，但有一本他不肯读了。
0: 哪一本？
1: 贞观政要。
0: 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集成，后世掌天下者都必读的教科书，皇上为何又排斥啊？
1: 君儿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亲兄弟都杀，这样的人全无孝悌之心，治国再有能耐亦不足取，所以不读他的书。
0: 小皇上的这一判断倒让张居正没有料到，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会有如此成熟的思想。他的内心充满了欣喜，不由得称赞皇上能独立并断是非，真是神童啊。李太后白皙的脸庞上挂着的笑意此时倏然消失了。
1: 还有呢，今儿早上起床皇上又弄了惊人之举，侍仪太监给他找了件80%新的玄色飘裳，他却不肯穿，闹着要太监给他找一件旧的，
0: 这是为何呀？
1: 他说上午要练书法，穿新衣服恐误上墨迹。其实啊，这孩子的心思做娘的知道，他是觉着杭州制造局增额用银事尚无结果，便一心想着节俭，以为节俭了就是圣君作为。
0: 李太后说着已是泪花闪闪，看着他揪心的样子，因受到奚落而枯坐半晌的冯宝这时又找到说话的机会了。
1: 皇上万乘之尊，穿衣服还这么委屈，奴才听了心口上像扎了一把刀子呀。
0: 冯宝是极会演戏，说着就抹出眼泪了，恨恨地说，
1: 奴才去年底就拟了条陈，安排杭州制造局给皇上多制几件龙衣，偏工部尚书朱恒硬顶着不办，拖至今日还决断不下，惹得皇上伤心。
0: 冯宝不愧有移花接木的手段呢，不显山不露水的把话题引到了朱恒的身上。张居正知道现在谈的才是今天的正戏，好在早有准备，此时接枪说，在杭州制造局用银一事上，朱恒虽有些意气用事，但臣以为朱恒此举实乃是为皇上着想，只是方法欠妥。冯宝反驳说，
1: 依奴才看呢，朱恒不仅仅是方法欠妥，他是存心刁呢，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是怎么出来的？
0: 张居正坦然地回答，莫文龙的本子与朱恒无关，是仆让他写的。那天莫文龙到内阁述职，仆就杭州制造局日常运作向他咨询，他便说出一些外人不知情的隐情，仆思虑皇上秉政应多知道真实情况，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了那道奏本。 李太后问：“
1: 你觉得知道本子所言属实吗？”
0: 莫文龙为人持重，捕风捉影之事，他不会谈及。
1: 可是，
0: 冯宝正想争辩，李太后却伸手制止他。他晶亮的眸子扑闪了几下，继续说：“
1: 咱正想就这件事，听听张先生的主张，请你讲下去。”
0: 张居正点了点头，侃侃而谈：“据南朝宋史记，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时靠砍伐芦荻为生。那时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臧皇后，亲手给他做了粗布衣袄，穿了很多年之后，衣是补丁摞补丁，但他仍然舍不得扔掉。后来当了皇帝，他把这件衫袄珍藏起来。等他的女儿辉姬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衫袄当成最珍贵的嫁妆送给女儿，并且对她说：‘你要戒除奢侈，生活节俭，永远不要忘记普通民众的痛苦。后代有骄傲奢侈不肯节俭者，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看，让他们知道，我虽然当了皇帝，仍不追求华美，务求简单朴素，以与万民同忧患。’辉姬公主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衫袄，并且从此作为传家之宝。这流纳戒奢的故事时有名载，后代圣明君主莫不防而笑之。”张居正并没有直统统地讲出自己的观点，而是荡开话头，借古喻今。李太后的心思通透，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这件产自倭国的天鹅绒长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冯宝看在眼里，立刻就说：“
1: 张先生说的这个故事，用于警示世人，戒骄戒奢则可，但用于皇室，或可斟酌一二。毕竟，皇上服侍并非个人好物，实乃一国之体面呢。”
0: 张居正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先拿了一顶大帽子给冯宝戴上了。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臣也同意冯公公的建议，着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张服飘裳。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圣上位于天下，纯化万方呢？
1: 张居正顷刻间就口风转变，令李太后颇为惊讶。
0: 冯宝提到嗓子眼的这颗心也总算落定了。他笑了笑，轻松地说：“
1: 张先生理是理，法是法，听你这么说呀，总算体谅了一下在下的一片苦心呢。”
0: 冯公公忠敬皇上，一片眷主之情，天下人共知，这一点不过也非常感动。但就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布谷也有一些想法。
1: 你说。
0: 莫文龙讲到织造局用银中的弊端，不可不引起重视。朝廷制造龙衣，一些当世中官借机贪墨，导致民怨沸腾。皇上初登大宝，百事更新，若制造龙衣仍按旧法，则新政从何体现呢？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 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一言正事，口气就咄咄逼人，但他并没有忘记安抚冯宝。话锋一转又说，普审理三朝，嘉隆期间，燕监内廷24县局竞相涉密，当路大当挟死古谬，假其威权，怀忌己私，心中无不忧虑。自冯公公张印司礼监以来，内廷风气为之一新，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仅用纸用瓷两样就省下了18000多两银子。封建去奢，拨乱反正，冯公公功不可没。这次制造局用银之所以引发信端，一是工部尚书朱衡沟通有差，二是杭州制造局工价银计算有误。莫文龙本子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与申请用银工价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言语上尽量的不伤及冯宝，但因利益所致，冯宝仍然气鼓鼓地说，莫文龙的本子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他计算的工价有多样没有列入，比方说衣裳所坠之珍珠宝石他都没有列出，这项开支几乎占了龙衣工价银的一半都多。张居正反应极快，立马回答，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呀。杭州制造局归内廷管辖，其用银却由内廷与户部分摊各处一半，历来编制预算都由制造局钦差太监负责，户部插不上手，既出了钱又不知道钱如何一个用法，因此户部意见很大呀。为这公价银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扯皮，一仆之间这种管理体制现在是非改不可了。李太后问，
1: 怎么改呢？
0: 即使内廷制造局与工部共同出银，这每年申请用银额度亦应由两家共同派员核查编制预算，然后联合成文之御前由皇上核实批准。李太后觉得张居正的建议不错，既顾及到了户部的面子，又堵塞了漏洞，最后的控制权还在皇上的手中，便问冯宝，
1: 冯公公你意下如何呀？
0: 冯宝正在心里头盘算这件事情的得失，他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厉害呀。如此一更改，虽然名义上是皇上定夺此事，但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自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都是司礼监说了算，如今却大权旁落，内阁成了大赢家。冯宝心有不甘，却又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得回答说，
1: 一切听太后裁夺。好，冯公公既无异议，这件事儿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
0: 李太后一锤定音，国朝这一坚持了200年的组织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更改了。张居正的心里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还谈不上高兴，毕竟这件事儿得罪了冯宝。
1: 偏又这个时候李太后又说，今年杭州制造局的增额用银亦可以让工部参与重新审核。
0: 张居正略一迟疑， 今年制造局的用银就不必增额了。冯宝不高兴地问，
2: 这是为何呀？
0: 皇上还是个孩子，每年都长个儿，他现在比登基的时候差不多高了半头，如果现在给他多指龙袍，恐怕到明年穿着就不合身了，这不是白费银子吗？
2: 张先生言之有理。
0: 李太后佩服张居正的细心，转而又对冯宝善意地嘲笑说，
2: 冯公公啊，你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0: 冯宝是想笑也笑不出来，含着醋意回答，
2: 奴才心眼实，只瞅着皇上的穿戴，却没想到个头。这么说，皇上今年的龙袍制作不是要增多，而是应该减少。原来的公家银是多少啊？40万两。咱看就砍一半吧，20万两怎么样？
0: 从8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么大幅度的降幅，连张居正都感到吃惊啊。因此迎着李太后探寻的目光，臣谨遵太后懿旨。李太后见冯宝默不作声，知道他不高兴了，便说，
2: 你们两个是皇上的左右手，咱说话可能不中听，但希望你们记住，你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替皇上着想，替国家着想，千万不要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苍生的姓氏啊。
0: 李太后高屋建瓴地说出这番话来，既有威又有情，既是拉拢又是敲打。冯宝越来越感觉到李太后不是寻常的女人，他觉得这些话虽然是说给两个人听的，但似乎对他的提醒更多一些，心里头便产生了恐惧，赶紧表白说，
2: 太后所言奴才铭记在心，奴才与张先生两个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忠心事主是本分，哪里有个人义气可闹啊。冯公公这样说咱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究竟是恩准还是未留，你意下如何呀？
0: 张居正朝冯宝看了一眼，臣以为皇上可恩准朱恒致仕。李太后犹豫地回答，
2: 朱恒毕竟是三朝老臣了，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会不会说皇上无情啊？
0: 臣也虑着这一点，因此臣建议皇上开恩，进朱恒为太子太傅，喜一品勋衔之事，另外再加印一子，这样朱恒风光体面地告老还乡，对皇上岂不感激涕零？李太后想了想，
2: 就依你说的办，朱恒这一走，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该由谁来接任呢？
0: 臣让吏部举荐三人，再请皇上定夺。
2: 这是规矩，张先生不说咱也知道，咱想知道的是，吏部举荐三人，究竟哪一个可担此重任？张先生要预先考察早使，停退之前先给皇上通个气。
0: 张居正本想趁机举荐李一和，但又怕引起李太后的猜忌，反而办不成，故而打消了念头，恭谨地回答，臣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吴慧良眼下已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判断力，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能力连3岁的娃娃都盯不上。在工作中，他是润叶的上级，而现在他愿意润叶成为他的上级，指导他怎样从这迷津中走出来。但是吴慧良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的上级说他的苦事，因为润叶毕竟是他的下级，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不能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够在办公室里说这种事儿呢？就是在下班以后，要是单独把润叶留在这儿说话，那别人一定也会有点什么闲言碎语的。再说润叶下班以后还得回去照料她残废的丈夫，哎，连个诉苦的地方都找不着，这就是你的处境。你现在应该认识到你的悲剧有多么深刻。那么把她约到外面去，笑话，这成何体统？人呢，活着就是这么苦。一旦你从幸福的彼岸被抛到苦难的此岸，你真是处处走投无路。而现在你才知道，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原本也只有一步之遥。吴慧良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润叶的家里去。虽然向前在家，但是他可以和润叶在另外的房间单独的说这件事。以前吴慧良为了工作的事几次去润叶家，向前都是主动的推着轮椅进了卧室，让吴慧良和润叶在客厅里谈话。好，就这样。什么时间去呢？干脆过一会儿就去吧。吴慧良由于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决定当晚就去润叶家，向润叶倾倒肚子里的苦水。他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个钟头，估计润叶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就丧魂失魄地走出了机关，连办公室的门也忘记锁。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之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田润叶和失去双腿的李向前在一块生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这些悠长的岁月里，润叶逐渐适应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当然了，起先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共同的生活还谈不到十分的美满，
5: 因为她的丈夫终究是一个肢体不健全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方便大多要润叶一个人来操持。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向前虽然吃劳保，单位上也还有一些补贴，加上润叶的工资，两个人的光景满可以过了。润叶要给双水村的两个老人寄点钱，但是向前父母亲的工资很高，又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钱是尽量让他们花。至于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向前也还具备正常人的功能，只不过有一点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干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他帮助向前。总之，人虽残废了，但家庭还是完整的。润叶从几个月前由一般的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部长，因此工作变得繁忙起来。不过无论工作怎样忙，她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地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她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润叶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了下来。有的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用轮椅推着他到黄原城外的山野里去玩上大半天。他拒绝润叶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仇人广众的去处。润叶理解向前的心情，他生怕润叶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不用说，向前也力尽所能地设法体贴润叶，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有了轮椅以后，他的活动方便了一些。润叶一上班，向前就坐着轮椅拿着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都替润叶清扫干净。他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润叶的手里接替了。向前说他有的是时间，一天没有事情可干，这点忙总是可以帮的。润叶提拔了少儿部长以后，工作一繁忙，有的时候下班回来就要晚一些。向前对他说，干脆让我给你做饭吧，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你能行吗？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饭比你强，你放心去工作吧。润叶两只眼睛含着泪水笑。那天下班，他进门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桌子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着润叶。润叶看见向前好像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他，泪水从润叶的眼睛里涌了出来。润叶走过去，忘情地搂住向前结实的肩膀，在他的脸上亲吻了一下。从此以后，家务就全由丈夫包揽了。润叶除过买粮买菜，上班之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他的就都由向前来操持。向前也乐意这样干，润叶也乐意让他干，这样向前就会觉得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她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天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看电视的时候， 武惠良一脸痛苦地走进了他们家。润叶赶紧给他的领导泡茶，向前一边招呼着武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里取出来一盒带嘴的大前门烟放在茶几上，就转而进了卧室，而且把里间的门也带上了。向前知道惠良要和妻子谈工作，他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方便，仅就这一点，润叶也就不能不对向前充满了感激与尊敬。润叶坐下来以后，才发现武惠良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他惊讶地发现，一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好像有些苦衷。润叶心里想，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这没有任何迹象啊。包括润叶他二爸在内的所有地委领导都很器重武惠良的才干，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捣他武惠良的鬼。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啊。惠良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很好，这是团地委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呀。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使得这个人的情绪这样的颓败呢？当然了，润叶不便先说些什么，只是问惠良吃了饭没有。武惠良撒谎说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地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是的，他是出什么事儿了。润叶的猜测没有错，他含糊地问，怎么了？武惠良抬起头来，润叶震惊地看见武惠良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怎么了？润叶瞪大了眼睛，武惠良接连叹息了几声，接着便大略地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他紧张的两只手都捏出了两把汗。这润叶简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多少年来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情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而强烈的震撼了。生活呀，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呢？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武惠良垂着头，我实在是痛苦的不行了，才来向你倒这些苦水。这事儿也只有你能听。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她现在满不在乎的抽烟喝酒，我的心都要碎了。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是我不愿意他这样折磨自己，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他。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么能够有完美的人呢？你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就是现在也一样。细细地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说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你无论如何去看看他吧。我一定去。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当然了，我不是让你们去说和我们的关系，我知道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要我们自己来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们现在都还不太清楚。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润叶深深的同情不幸的惠良，现在惠良看起来像一个没娘的孩子那样可怜。先劝他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他，你可千万不要责怪他，也不要表示忧虑。 丽丽讨厌别人同情或者教育她。武惠良做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蹒跚地离开了润叶的家。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上一些安慰的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得出来。他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是无济于事的。润叶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各种滋味。润叶回到了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他发现向前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着他。是啊，润叶的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是丈夫感到诧异了。但是润叶又不能给向前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脱掉衣服，钻进了向前为他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他久久的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丽丽和惠良的不幸，但就像当年他自己的不幸一样，使他心情如潮水般的涌动。他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从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哎，丽丽，你是怎么搞的？几年来，由于润叶自己的不幸，也由于丽丽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在一块儿，仍然像姐妹一样的亲热。不过润叶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丽丽说的许多话润叶理解起来十分的费力，甚至根本就听不懂。每次到他们家，他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元溪的事情，润叶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的话题可以谈论。润叶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润叶老半天也不能入睡，他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只是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向前一直醒着，因为他没有打鼾。这个可怜的人呢，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润叶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无论怎样，他现在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的原委来。第二天下午，武惠良告诉润叶，丽丽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待着。如果润叶要去找丽丽，可以直接上他们家去。润叶考虑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也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了文联家属院找丽丽。润叶见到丽丽之后，看见丽丽穿得邋邋遢遢，拖着一双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那情景正像惠良告诉她的那样。丽丽对润叶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丽丽把润叶让进椅子里坐下，就先开口说：哼，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是他让你来教导我的吧？啊，呵呵，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再抽烟喝酒了。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丽丽的手，丽丽却一下子伏在润叶的肩头哭了。她对润叶说：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 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儿。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都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的活一辈子。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是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以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了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了。润叶无法理解莉莉的这种矛盾，不过他相信莉莉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他的朋友，他不可能说服莉莉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田润叶不知道是怎样走回自己的家门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多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儿，打开了房门，走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是不见向前的踪影。润叶很快地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他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曾给了我幸福。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润叶像疯了一样地撞开卧室的门，他一下子呆立在门口。他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正站在窗户下面，另一只手费力地在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的劲儿，但仍然没有能够把绳子搭在铁棍上。润叶猛然地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向前，接着把他按在了旁边的床上，哭喊着说：你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向前的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儿，向前呻吟着说：我不愿意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也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我应该早一点让你解脱。润叶很快明白，向前的确对他和惠良误解了，于是哭着对向前说了惠良和丽丽的事情，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像咬口一样大。润叶突然冲动地把向前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说：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吗？咱们有儿子了。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碧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晶莹般灿烂的光辉。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赤身裸体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的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 黄元成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他的活力和生机。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元和还没有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够看见河水中墨点一样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边，几个新建的古香古色的凉亭已经深深地埋在了树海之中，远远地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的江南景象。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来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好像忽然之间就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前不久，省委派来工作组在黄原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说穿了，这是一次人事大变动，因此上上下下刮风下雨，弄得是云来雾去，不可开交。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地区以及新的领导班子年龄在50岁以下的要占1/3，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1/3，而且要采取个人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察与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地位行熟，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便接着立即着手各部局委办的机构改革工作。所有这一切当然要牵扯许多领导干部的命运，而一个领导或上或下又牵扯一批干部的命运。不必讳言，在中国及其执政党内，干部中大山头是不明显的，但是小山头小圈子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黄原地委和行署都乱得没有人上班了，干部们四处乱跑，搞各种秘密活动，省里来的工作组几乎没明没黑的被许多的人包围着，倾听这些人说某个领导的好话或者坏话。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田福军、呼正文和冯世宽没有改变以外，年龄大了一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并且有大专文凭的干部。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新班子组成以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做新的部署与安排。农业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田福军主要依靠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望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的增产。姚望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他是个南方人，毕业以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之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 由于全区普遍地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方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做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35%。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地改造农村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去年田福军和专研呼正文与省上的有关部门争得脸红脖子粗，终于把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3万亩扩大到了20万亩。可是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照中共12大的精神，农业工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2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的话。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它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160多万亩次森林。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60万吨以上，产值就有4-5亿元人民币。另外，应该把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就见不了几个钱。设想仅仅是设想，可是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2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到这儿来，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的往外流。田福军和胡正文商量之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的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像屁股下面用棍撬一般的坐不住了。田福军在这样的场合讲话从来就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讲话的时候有点东拉西扯，但是从来不离主题，并且随意插上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不过这次讲话，田福军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绢擦汗的时候，竟然在手绢中间混着一只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擦脸的时候，县长、县委书记们都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弄了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了起来。因为田福军有脚气病，夏天

光北京就不知道有多少黄原籍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然退居二线三线，但仍然能够影响一线。这些人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的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其实田福军也早就有这个打算，于是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个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来。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赶紧做接待的准备。对于一个地区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啊。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儿做准备工作。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期间不知道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之后直接在黄原机场降落，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之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的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的门口，专门做独挡工作。这天上午10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车来到了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农牧渔业部的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的常委高步杰。我们都已经知道高老是黄原原溪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情。副总理住下后不久，就通过保卫处向地区领导传达了他的批评意见，为什么要在街上站那么多的警察呢？并且指示把宾馆门口的礼宾哨也撤掉，同时规定不准搞什么照相和录像活动，也不准搞宴会，下午2点钟就直接去农村检查工作。看来张生民同志又有点画蛇添足了，于是警察岗哨立刻撤掉，保卫工作转入外松内紧。中午吃饭的时候，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一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是张生民吓得是不敢再越轨了。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他说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己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实际上副总理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马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的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很像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的时候鼻音很重，不时

0: 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来看了看，说：“
1: 黄源还能酿酒啊？”
0: 田夫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头还小有点名气呢，销量也很不错。”副总理爽快地说：“
1: 那好嘛，让我来尝一杯黄源的酒。”
0: 这个时候，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地品尝了一会儿，说：“
1: 嗯，就是不错嘛，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酒绵一些嘛。”
0: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筷子煮羊肉，副总理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了一团，搁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地和副总理开个玩笑。下午2点钟，中央和省第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源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离开最后一个村子的时候，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儿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这两个农民：“
1: 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呀？”
0: 一个老乡说：“
2: 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啊，不过想要好的嘞。”
0: 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
1: 你感到现在乡上什么工作最难搞啊？”
0: 这位乡长如实领告说：“
2: 计划生育最难搞。”
0: 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在返回黄源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上了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着玩笑的对田福军说：“
1: 福军呐，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得干净一些嘛。”
0: 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
3: 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都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
0: 车上的人都笑的是前仰后合。第二天上午，在宾馆2楼的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源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的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的副部长说：“
1: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源开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啊，当然主要是北方的各省参加了。”
0: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说着，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当呼正文汇报到黄源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
1: 我很同情黄源，你们还是让他想点办法吧。”
0: 副总理说着指了指国家纪委的副主任，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200万元， 不过地区的同志们是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的有关部门给卡走了。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完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了亲切的印象，离开了荒原。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荒原停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即回北京，这可是个好机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9集。
2: 何老板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3: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5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1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1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2: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
0: 卡车一路驶去，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
2: 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石块。
0: 齐长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了。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我们
3: 们去把黄金抢回来。
2: 齐长鹏摇了摇头，表现得相当冷静。
0: 赵师傅沉思了半天，我再去见何老板，说明实情，请他看在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上归还黄金，如果他不答应，再做其他打算。
2: 齐长鹏也想见见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何老板，对赵师傅说，
3: 我跟你一起去吧。
2: 赵师傅看了齐长鹏一眼，狠狠地点了下头，
3: 走。
2: 两人当即跳上车，一路疾驶。赵师傅和齐长鹏再次来到赌场，他们越过众人，径直走入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哈哈哈，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货提走了没有？
3: 赵师傅冷冷地说，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
0: 好，怎么回事啊？
3: 货被人调包了。
2: 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
3: 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
2: 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
3: 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
2: 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
3: 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
0: 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
2: 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
3: 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
2: 何老板真诚地说，
3: 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
2: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
3: 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
2: 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
3: 我们走吧。
2: 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
3: 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
0: 放心，送客。
2: 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 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小兄弟闻声走出，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一手下人见状，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发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傻瓜，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是，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砖，感叹道：“哎呀，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哈哈，了不起呀！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小乙呀、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江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江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小乙啊，别怪我江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夜晚，海滩浅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齐长鹏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明白了。”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看，这是他们的标记。”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十四 K 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哎，
0: 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姜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老板，着了吗？
4: 臭了。
0: 一共几个？
4: 两个。
0: 何老板冷冷地说，陈海。
4: 是。
0: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4: 是。
0: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4: 是。
0: 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
4: 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
0: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5: 小丽啊。
0: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5: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0: 崔丽困惑地说，
6: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5: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5: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0: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6: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0: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
2: 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6: 哦，原来你在这儿，
2: 小丽。程先生好。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6: 你好，
2: 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6: 小丽啊，
2: 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0集。
2: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骑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2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3: 小丽啊，
2: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3: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2: 崔丽困惑地说，
4: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3: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2: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3: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2: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4: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2: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4: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小丽。
4: 程先生好。
2: 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3: 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4: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陈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陈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四十分钟后，崔丽和萧啸天漫步在海滩上，海浪翻滚，涛声汹涌，沙滩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萧啸天说，看来是要下决心了。这样吧，你一回去就给中央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启动第三套方案，请何香凝去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好的。何香凝是国民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民革中那更是人人敬重的领袖，李先生一直以师长敬之。李先生本来去意已决，相信何香凝一督促，很快就能成行了。那太好了。崔丽顿了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老萧啊，老齐给你打电话了吗？萧啸天会意的一笑，呵呵，怎么了，惦记他了？崔丽不好意思地否定道，不是啊，就是走了几天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老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会失手。崔丽稍稍放心了，松口气说，那就好。从海滩离开，崔丽走在回家路上，他路过一家当铺，忽然看见季嫣然在里面当什么东西，他不禁一怔，略一思索走进当铺。崔丽拍了拍季嫣然，嫣然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季嫣然回过头，神情黯然地说，家境拮据，只好当掉娘家陪嫁的东西，聊以糊口。
5: 哎，那也不能当嫁妆啊，去去去，
4: 把你当的东西赎回来。哎，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说完，崔丽心疼地掏出几张纸币塞在他的手里，转身走了。看着崔丽远去的背影，嫣然眼睛湿润了。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门口，萧啸天陪同何香凝下车走进寓所。客厅内，李济深手里摩挲着那块玉佩，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佣人带着萧啸天和何香凝进来，李济深听到动静睁开双眼，看到是贵客，连忙起身迎接。何香凝风风火火，一见李济深就直奔主题，人工为什么还不动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不是民革的既定政策吗？李济深让何香凝在上座坐下，
6: 坐坐坐坐，有话慢慢说。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确实是我们民革的既定政策，但我总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见毛润之，去见周恩来吧。
4: 何香凝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6: 我们总要带一些礼物去见中共啊。原本我是想尽可能多的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起义，以便减少战场上的流血，而在香港搞军事策反活动，这显然呢，要比内地方便一些。
4: 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即便是换上李宗仁也不行。所以啊，你还是早走为好，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李济深听了这话，心里顿起波澜。何香凝接着鼓动道，
6: 任公啊，你不要糊涂，掌握全盘局势的共产党解放军岂能容忍第三方面聚集军事力量啊？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必然主持政局，只有在政权成立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晚到的话就会变成后来者，参加政协也不能错过时机呀！
5: 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清啊？
4: 萧啸天也敲边鼓， 还有啊，人工，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你的力度，拉拢不成，他们恐怕会狗急跳墙，痛下杀手，所以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点点头，没错，我太了解他们了，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何香凝感到一些欣慰，这话还算你说对了。老蒋，嗨，你还不了解吗？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心狠手辣，你以为香港就比解放区安全吗？其实不然。没等李济深说话，萧啸天接着说，周恩来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到，他都会在北平迎接你。李济深心中一动，真的？萧啸天冲李济深点点头。李济深掏出那块玉佩看了看，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萧啸天说，请你转告周公，我李济深谨听遵命。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澳门码头，一只彩船停在码头上，香港降龙寺方丈宽灵法师领着一群和尚列队下船，前来迎接的信徒们驻足礼拜，交头接耳。这澳门怎么会出现瘟疫呢？这可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哎，天灾人祸呀，能不能减轻瘟疫就看香港法师的能耐了。在议论声中，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清凉寺，稍作整顿，宽灵法师便率领众弟子们做起法事。幡旗飘飘，法器齐鸣，宽灵法师端坐正中，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众和尚分坐两旁，齐声唱和，整个法场气氛庄严而恢宏。何老板和他的师爷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一干小兄弟分立两旁，个个手持兵器，面目狰狞。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起身迎接，二位来了。赵师傅答非所问，江世飞藏在什么地方啊？
7: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准备亲自带领弟兄们打进去，拿下姓江的，把黄金夺回来。
4: 师爷这时候站起身来，何老板一心要报答赵师傅，但是我觉得强取并不是上策。哦，齐长鹏想听听他的想法，如果强取势必引起火拼，而一旦火拼的话，恐怕就会引起官府介入，所以依我之见，还是智取为好。齐长鹏觉得有道理，对何老板说，何老板，这位师傅说的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拿回黄金，没必要大动干戈。哎，你说呢？何老板想了一下，也好，不过这个防空洞地处山腹之中，里面四通八达，守起来容易，攻起来难呐。齐长鹏胸有成竹的一笑，
7: 没关系，怎么攻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你只要派几个弟兄做好接应就可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
5: 何老板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便可以解决，爽快地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7: 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夜晚，齐长鹏、赵师傅和三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那座小山坡，悄悄向山脚下的防空洞接近。齐长鹏做了个手势，带着几个人在防空洞口附近的灌木丛隐蔽下来。黑仔压低声音对齐长鹏说，
8: 我先上去观察观察情况。
9: 好的。
7: 赵师傅拉住刚要起身的黑仔小声说，
9: 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
8: 好的。
7: 黑仔点点头，十分敏捷地窜了出去，眨眼间就消失在灌木丛中。月亮无声地升到最高空，四周宁静祥和。齐长鹏、赵师傅等人在静静等候。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之后，黑仔很快溜回来了。
9: 赵师傅赶紧问，情况怎么样？
8: 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
9: 赵师傅疑惑极了，
8: 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看见他们了吗？
9: 不知道啊。
7: 齐长鹏思索片刻，做出手势，
9: 进去看看。
7: 一声令下，一干人等迅速进入防空洞。赵师傅打开手电，一束强光立刻射进洞里。光束下，地上的烟头、酒瓶和吃剩的食物残渣随处可见。他慢慢走进一堆燃烧过的灰烬，从里面捡出了一截烧残的木头，仔细一看，竟是中药材。他忍不住地骂道，
9: 这帮混蛋竟然把药材当柴火烧了。
7: 齐长鹏不禁皱眉，
9: 他们能去哪儿呢？
7: 此刻，在一间造船厂里的阴暗角落里，江世飞抽着烟，正在焦急地踱步。他的身边摆放着几个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造船厂内耸立着一艘即将建成下船的大型货轮，因为是夜间，施工已经停止了，巨大的机器在灯光里投下大片阴影。一个特务急匆匆地跑过来，江世飞急忙询问，
9: 情况怎么样啊？
7: 特务焦急地说，能偷渡的出口都被 14K 的人堵住了。江世飞愤愤地丢掉烟头，
9: 他妈的。
7: 特务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打听我们保密局的人，见一个抓一个。江世飞瞬时脸色大变，难道这批黄金就运不出澳门了吗？特务低头不敢言语，江世飞自己爬上瞭望塔，眺望海面。海面上，海关的巡逻艇在穿梭巡视着。看见这些，江世飞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走下瞭望塔。江世飞走到特务身边，指着巡逻艇问，
10: 你看到那艘巡逻艇了吗？
11: 看到了。
10: 去去去，带上弟兄们去劫一艘巡逻艇回来，有了巡逻艇，
11: 哼，我们就可以安全返回香港了。
7: 是。特务一见有了希望，屁颠屁颠地跑了。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
9: 何老板问，
10: 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
7: 赵师傅一脸沮丧，
9: 江世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
7: 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
9: 呵，那就更好了。
7: 为什么呢？
12: 赵师傅一时不解，
13: 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
12: 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
13: 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
12: 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
13: 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
12: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13: 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
12: 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1集。
2: 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
3: 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
2: 赵师傅一脸沮丧，江世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
3: 为什么呢？
2: 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
3: 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
2: 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
3: 儿。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
4: 你怎么到澳门来了？
3: 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
2: 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
3: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2: 3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
3: 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你呢，来澳门做什么呀？
4: 啊，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有什么麻烦还要请法师帮忙啊。
2: 齐长鹏说着一笑，呵呵，我能帮什么忙啊？
3: 宽灵法师指指不远处的清凉寺，
2: 要不要进去坐坐喝杯茶呀？
4: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点事儿。
3: 齐长鹏和赵师傅刚要走，何老板的一个小兄弟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喊，老板，齐老板。齐长鹏闻声驻足，
4: 什么事啊？
3: 小兄弟靠近齐长鹏，小声地说，
4: 一艘巡逻艇今天下午被劫，2名海警被打死，我们老板估计是江世飞干的，要你马上过去商量对策。
5: 哦，知道了。
3: 他回头又对宽灵法师告别，
4: 法师回见。
3: 齐长鹏说完，和赵师傅跟着何老板的小兄弟走了。看着齐长鹏他们远去，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黄昏时分，造船厂里，江世飞指挥手下往巡逻艇上搬运黄金的箱子，最后一箱搬上去之后，江世飞也上了巡逻艇。他站在巡逻艇上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再见了，齐老板。 巡逻艇缓缓离开船厂专用码头，驶进海面。巡逻艇正在海上破浪航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几艘机帆船，江世飞觉出事情不妙。前面什么船呢？掌舵的特务盯着帆船，摇摇头说：“不知道，看样子是要拦截我们。”江世飞横下一条心，大声命令：“冲过去！”好的，特务加大马力，巡逻艇全速前进。但没有前行多远，巡逻艇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就开始在水面上打转，再也开不动了。江世飞一惊：“怎么回事？”特务反应过来，焦急地说：“不好了，有人在水里布了拦截网！”“他妈的，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江世飞话音刚落，前面几条船就射箭一样围了过来。齐长鹏、何老板、赵师傅以及湘江游击队的三名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船上。江世飞跳出船舱，举手就是一枪。齐长鹏迅速回击，子弹打在巡逻艇上，迸发出灼人的火花。双方互不相让，枪林弹雨中，齐长鹏不幸负伤。可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压得江世飞他们抬不起头来。一行人趁机迅速爬上巡逻艇，一个个特务在江世飞眼前倒下。他慌张地踢着脚下的人：“起来，都他妈的给我起来！”可是没有人能够起死回生。江世飞孤立无援，眼见突围无望，他举起枪连发数弹，仓皇跳水而逃。何老板正欲奋起直追，一旁的赵师傅拦住了他：“算了，找回东西重要。”何老板不甘心地朝海水空打几枪，转身命令手下打扫战场。考虑到齐长鹏，他又吩咐手下先把齐老板和赵师傅送回去疗伤。手下搀着齐长鹏上了机帆船，夜色中机帆船快速开走了，留下的一条条水纹借着月色闪着粼粼的光。一回海边渔村农舍，赵师傅就将受伤的齐长鹏扶进屋里。他拿出应急工具无助忙碌着，可是齐长鹏伤及肩胛骨，条件简陋，子弹无法取出，赵师傅束手无策。怎么办？要不去医院看看？齐长鹏强忍住疼痛：“不用，等会儿等何老板把黄金送回来，我们马上回香港，到香港再说。”正说着，何老板亲自押着几箱黄金进了门。“
5: 齐老板，东西给你送回来了。”
3: 何老板走进齐长鹏，关切地问道：“怎么样？不要紧吧？要不行的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5: 不用不用，这回已经很麻烦你了，谢谢。”“
6: 谢什么呀？”
3: 何老板说着，又将头转向赵师傅：“
5: 我何某人总算给你做了一件好事啊。”
3: 赵师傅感激地说：“感谢感谢，要是没有你何老板，这事儿还真的不好办。”何老板自嘲地说：“
5: 嗨，也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我何某人，没准啊还出不了这么多事呢。”“嗨，造化弄人呢。”
3: 他又问齐长鹏：“怎么样，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回香港啊？”“
5: 如果需要，我肯定会找你的。”“
6: 这么说齐老板已经有办法了？”“
5: 办法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3: 赵师傅连忙问：“
5: 什么办法呀？”“
3: 宽灵法师。”赵师傅哈哈一笑：“妙，实在是太妙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6: 齐长鹏决定将金砖铸造成一座金佛，由宽灵法师的船运回香港。他连夜来到清凉寺，把黄金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宽灵法师，接着说道：宽灵法师，这些黄金既是海外华侨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谋集的资金，也是热爱和平的海外华侨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呢、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用这些金子打造一座金佛，然后让我带回香港，是不是啊？齐长鹏点点头说：还请宽灵法师务必帮帮忙。宽灵法师双手合十道：老衲遁入空门数十载，按说已经远离了尘世，可是这些爱国华侨的赤诚，你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老衲。向善之心既是我佛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终生努力的目标，所以我答应你。谢谢，谢谢宽灵法师。新政协马上就要召开，关于宗教界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事宜，本党主席毛泽东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如果宽灵法师有心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啊。齐长鹏激动地说：宽灵法师也是爱国人士，对新政协自然心驰神往。他委婉地答应道：善哉善哉，老衲虽然不懂政治，爱国之心却一直陪伴着清净世界的暮鼓晨钟啊。那就说定了，到了香港我会邀请你。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香港高大的棕榈树排列在街道两旁，芭蕉叶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滋养，一派南国风情。萧啸天领着海外访问途经香港的梁漱溟走在前面，后面有人拎着梁漱溟的行李紧紧跟着，一行人来到宾馆。萧啸天一边开门一边寒暄：海外一行，梁先生可是辛苦了啊。辛苦倒没有什么，就是老惦记着家里的事儿。萧啸天递过水，梁漱溟接过坐下来，笑着说：快快快快跟我说说香港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能在香港见到梁先生是我的荣幸，目前所有在港的民主人士，包括人工高老蔡等，都已经明确表态要北上参加由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可以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那就好，那就好。萧啸天也坐了下来：眼下我们正在联系交通工具，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第一批北上的人士很快就能成行。
7: 好，好，好，好。
6: 1946年在重庆迎接润之的时候我就说过，老蒋啊恐怕是指望不上了，中国的前途还要靠你们共产党。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给我的感觉却是恍若隔世啊。听说梁先生要来香港落实光明报的副刊事宜，在港人士都很欣慰啊。
7: 是啊，一张报纸几经风雨，创办于艰难时事，停刊于香港沦陷，
5: 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复刊了没几天，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的阻挠捣乱，又停刊了。今日能够复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啊。梁漱溟感慨道。萧啸天突然想起一句诗，于是引经据典，是啊，病树前头万木春嘛。这次复刊打算怎么办呢？
7: 这次计划改为半月刊，由陆仪担任主编和督印人。
5: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萧啸天兴奋地说，
7: 好啊，光明报复刊对于老蒋来说可是一记重拳呐，不但能带动一大帮民主人士对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5: 梁漱溟期望道，
7: 但愿如此啊。
5: 萧啸天又问，这次复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啊？
7: 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说，有啊，我让你们给我准备纸墨，准备了没有啊？
5: 萧啸天打趣道，梁先生的指示我们怎敢不执行呢，早就准备好了。
7: 梁漱溟也开起玩笑，
5: 那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指导思想写给你看看。说完，梁漱溟就跟着萧啸天来到书房，当即挥毫写了肝胆相照四个大字。
7: 肝胆相照，好。
5: 梁漱溟将笔放好，
7: 你告诉毛润之，这就是我梁漱溟对你们共产党的态度，对他毛润之的态度啊！
5: 萧啸天爽快地答应，
7: 好，好，好，好，我一定转告。
5: 新政协召开在即，得到如此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萧啸天感到开心的同时，更有作为一个党员的骄傲。华强办事处，崔丽坐在沙发上，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在澳门的齐长鹏。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崔丽警惕地站起身，谁呀？门外不言语，只管敲门。崔丽感到了疑惑，她想了想，慢慢走过去，突然拉开门，门外却站着笑嘻嘻的齐长鹏。崔丽惊喜万分，刚要上前拥抱，却突然站住，尴尬地嘟囔了一句，真是烦人，回来了就回来吧，还敲什么门，进来吧。齐长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崔丽一见马上跑过去扶齐长鹏坐下，紧张地问，怎么了这是？
7: 不要紧，受了点伤。
8: 黄金呢？接回来了吗？
7: 你说呢？
5: 齐长鹏却把问题抛回给崔丽，
7: 哼，瞧你得意的样子，肯定是接回来了。
8: 要不要去看看呢？
7: 看什么呀？
8: 你的伤啊。
7: 几天不见，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呢？
5: 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崔丽嘿嘿笑了两声。崔丽拉开齐长鹏的衣襟查看伤口，吃了一惊，
8: 哎呀，伤口这么深，都开始化脓了。
7: 你给我买一点消炎的药。
5: 崔丽坚持道，
8: 不行，必须去医院看看。
7: 现在哪有这个功夫啊，再说这是外伤，警方会干涉。
5: 齐长鹏给他说明厉害，崔丽心疼地看着齐长鹏的伤口，倔强地说，
7: 这次我做主，你必须听我的，我去找崔月，让他给你开刀。
5: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
9: 老板，你不要生气呀，
5: 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长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
9: 那我
5: 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三天时间啊，嘴里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
9: 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
5: 滚。
9: 胡威一听赶紧退出。
5: 胡威一走，姜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姜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
9: 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姜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5: 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
9: 姜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
5: 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
7: 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
5: 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2集。
2: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呢，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呢？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昌蒙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3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昌蒙！”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哼，我受毛老板的重托，深知毛老板用意，实在不行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江世飞这话正中卢广生下怀，他说：“哼，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江世飞一听来了精神：“卢先生可是挂念着李济深？”卢广生呵呵一笑，并不否认：“李济深可是让你我都寝食难安的人物啊，只要解决了他，香港就群龙无首。”江世飞一听，顿时目露凶光。胡威回到家，跟季嫣然提起要绑架崔丽的事儿，他想让季嫣然把崔丽约出来借机动手，嫣然不同意，胡威才在江世飞那里挨了一顿训，回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很不爽，不由得一巴掌打在季嫣然脸上。季嫣然失声痛哭：“好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说着就抓起一把椅子要砸胡威。胡威赶紧拦住， 又好言相劝、啊、对不起、哎、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抓不住崔弟就别说过日子了，我们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季嫣然啐了他一口，活该，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加入他们，你不听现在怎么样，还不跟日本人一样，不跟他们干，他们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说着胡威竟哭了起来。胡威一哭，季嫣然就动了恻隐之心，表情缓和了下来。胡威一看，擦擦眼泪，马上开口，其实啊很简单，根本不会伤害崔立，只要能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季嫣然，再说崔立，他也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但是在利用他，而且呢是在摧残他。什么意思啊？呵，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还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就是那个老齐把崔立引向邪路。季嫣然本来认为胡威有什么高见，一听这话，他的怒火又冒上来，骂道，你放屁。胡威假装诚恳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怎么能是放屁呢？不信你可以问问崔立吗？季嫣然不说话，神色很迷茫。胡威趁机继续蛊惑，嫣然呐、啊，别说帮崔立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就是能让他离开老齐这个魔兽，也是你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说的对不对啊？季嫣然还是不说话，神色却更加迷茫了。香港罗变臣道，李济深和杨杰秘书正在密谈。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已经决定，明阁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政协，由你和全体成员裁决。李济深对宋庆龄的答复心领神会，很好，你马上电告明阁各分部，准备在香港召开临时全会。秘书出去之后，李济深拿出一块写在丝绸上的秘密任命书交给杨杰。任公，看到李济深的举动，杨杰十分感动。李济深继续说，宋庆龄先生的决定你已经听到了，他是知道了我的态度才做了这个决定啊。杨杰点点头，知道啊，宋庆龄先生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啊，既不愿落一个背叛总理的骂名，也不愿看到老蒋把国民党弄成这个样子，更不愿逆历史潮流啊。我去已决，决心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但我不愿当个空手开会的客人，我要带上我自己的礼物。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我才任命你为明阁西南特派员，只要说服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西南的云贵川和东南的梁广，就能掀起联合反蒋的浪潮，就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明白我的意思吗？杨杰严肃地点点头，明白，我愿意为人工做一回说客，游说西南诸侯。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子昂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看杂志。崔丽从楼上走下来，看见崔子昂就问：“爸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崔子昂抬头看看崔丽，将书放下：“
1: 睡不着，起来看看书。”
0: 崔丽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就问：“哎，崔月怎么还不回来啊？”崔子昂好奇地看着大女儿：“
1: 你等他有事吗？”
0: 崔丽装作无关紧要地说：“
1: 没什么，我也睡不着。”
0: 他看了一眼崔子昂手里的杂志，是一本三联出版社的《生活周刊》，便问：“爸爸，你也看《生活》？这可是年轻人喜欢的杂志。”“
1: 怎么，我这个老人就不能看《生活》吗？”“
0: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不是一向不问政治吗？生活可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激进杂志啊。”“
1: 我不参与政治，但必须要了解政治啊，做生意也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
0: 崔丽想起了张淑平告诉自己的事情，就说：“爸，有时候我觉得呀，你很神秘，你一定不像表面上这样是个普通的商人啊。”崔子昂笑了笑，没有说话。“
1: 爸，说说你的秘密吧。”
0: 崔子昂打趣道：“
1: 嗯，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打听哟。”
0: 崔丽鼓足勇气：“
1: 爸爸，其实啊，你不说我也知道。”“
0: 哦？”崔子昂好奇地问：“你知道些什么呀？”“
1: 你现在明明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却不阻止我，可见你是一位政治开明、头脑清醒、思想进步、胸怀宽广。”
0: 崔子昂笑着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崔丽辩解道：“
1: 哎，不是拍马屁，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呢。爸爸，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不敢表明你的政治态度吗？”
0: 崔子昂很释然：“其实啊，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政治态度了，我只希望国家安定，人民不要再受战乱之苦啊。”“
1: 你这是中庸逃避主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只有一方获胜才能安定，结束战乱。爸爸，你希望哪边获胜啊？”“
0: 这个嘛，啊，说不好。”
1: 崔丽吃惊地看着他：“
0: 啊哈，到现在了，你还看不出谁才是中国的希望吗？爸，你难道拥护国民党？”
1: 相比崔丽的吃惊，崔子昂显得很平静：“
0: 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啊？李济深先生不是很开明吗？我看共产党也在争取他嘛。”“
1: 那是共产党开明有胸怀，照我看，李济深也是见机行事，见风使舵。”
0: 听到崔丽说这种话，崔子昂突然变了脸色：“
1: 放肆，你怎么敢这样说李先生啊？你才多大，懂什么政治啊？李济深先生身居高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你以为政治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随便玩得动的吗？”
0: 崔丽听出了崔子昂话语里的别样情感：“
1: 爸爸，您对李先生很有感情啊。”“
0: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有知遇之恩。”
1: 崔丽吃了一惊，看着崔丽的表情，崔子昂似乎有些后悔说出来，他逃避着说：“
0: 哎呀，我先去睡了啊。”
1: 崔丽却是充满了好奇，继续打听：“爸爸，您真的是李济深先生的部下？ 哎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
0: 那您为什么又经商了呢？
1: 崔子昂淡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谁都能玩的，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参与其中啊。
0: 崔丽还想再说些什么，崔子昂打断了他，
1: 行了啊，我累了，你也早点睡吧。
0: 他起身离开客厅去休息了，显然他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崔丽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头涌上来一种特殊的情感。等父亲回到卧室，崔丽也起身上了楼，他合衣躺在床上，睁着双眼在思考什么。
1: 夜深了，
0: 崔月开门进来，崔丽听到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你怎么才回来呀？崔月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还不睡啊？
2: 我等你呀。
0: 干什么？
2: 求你帮忙。
0: 崔月忽然想起那个收音机，赶紧说，
2: 嘿，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你别把我扯到你那些事情里面去啊。
0: 崔丽瞪着妹妹不说话，崔月被他看得发毛，催促他，
2: 嘿，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
0: 帮不帮？崔丽卖着关子，
2: 你不说什么事情
0: 我怎么答应啊？说不定我帮不成呢。
1: 肯定可以，你的专业，帮我动一个手术。
0: 崔月皱起眉头，
1: 哼，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有好事儿，这可是最后一次啊。
0: 第二天一早，崔丽就来到华强办事处，和齐长鹏、肖啸天一起讨论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方案。齐长鹏说，
3: 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案有三个，一是走汉路，二是走海上租用苏联的船只，三是租用飞机。
4: 肖啸天立刻表态，哎，飞机不行啊，太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话，极有可能会被炸毁，不如租用苏联船只，虽然是贵了一些，但是相对安全。
0: 崔丽点点头，我同意，周副主席每次来电都说安全是最重要的。
4: 肖啸天考虑了一下又说，哎，我们是不是分两批走，由郭沫若和沈君儒带领文化名人从汉路北上，李济深、高老蔡等军政界的人士从海上走啊。
0: 齐长鹏想了想，
1: 嗯，我看可以，相对于海路，汉路要好走一些，这样既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啊。
0: 崔丽说，职工党的陈其优传来消息，美洲职工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近期将抵达香港，也准备在香港中转北上。
4: 肖啸天开心地说，哦，那这是好事啊。
0: 齐长鹏却有些忧虑，
1: 这个好事是好事，可是司徒美堂先生是港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
0: 肖啸天摆摆手，不管他，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司徒美堂迅速北上。
1: 齐长鹏忽然想起什么，对两人说，哦，对了，鲁豫带来鲨鱼传来的情报说，卢广生、江世飞近期要亲自对李济深下手行刺。
5: 这个卢广生多次接近李济深，不但安装窃听器，而且逼迫胡庆阳制毒，他有很多机会刺杀李济深，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卢广生。
0: 肖啸天当即表示赞同，
1: 我同意，具体任务就交给菲菲去完成。
0: 齐长鹏说着身体一动，碰到了伤口，疼得直咧嘴。肖啸天紧张地问，怎么

伤口疼吗？齐长鹏点点头，嘴上却说没事儿。萧啸天不无担忧地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会感染的。这时崔月带着一个小护士走进来，齐长鹏一看疑惑地问，崔月你怎么来了？崔丽则埋怨地看着崔月，怎么才来呀？我初一武功，你还嫌我慢呢？崔丽不想和他斗嘴，使了个眼色说，快点帮他看看。崔月无奈地笑了笑，走过去检查齐长鹏的伤口。看到伤口的第一眼，崔月即刻反应，马上手术。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3集，
2: 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寓所里，卢广生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信件，轻声阅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卢广生先生，在港民主人士双周论坛定于10月7号晚7时于临海公寓召开，特邀先生为列席嘉宾。会议将讨论在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议之新政协的看法，以便决定今后之去留问题，敬请出席。”这个，他放下信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考虑良久，他披上件外套，大步走了出去。卢广生拿着这封信，来到了保密局找江世飞商议。江世飞看完信，笑着说：“好啊，你正好可以以民社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双周论坛，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动向吧。”卢广生忧虑地说：“他们平时对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机密邀请我商讨啊？”“嘿嘿嘿，这是你多疑了，你现在头上还顶着民社党中央委员的帽子，李济深准备举事，也要多拉拢一些社会党派参与，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就是了。”卢广生点点头，终于决定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香港码头，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岸，岸边上人头攒动，有准备上船的旅客，有送人的人，也有来接人的人。致公党主席陈其优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美洲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的。船停好，人流拥下了船。司徒美堂顺着人流快步走下轮船，陈其优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一看见司徒美堂便迅速迎了上去。人群中，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在暗中监视司徒美堂和陈其优的一举一动。陈其优警惕地看着四周，来不及跟司徒美堂寒暄什么，便迅速地将他扶上小车，小轿车快速驶离码头。车里，司徒美堂定下神来，见只有陈其优一个人来接他，不禁感到奇怪。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怎么没有来接我呀？陈其优赶紧解释：“ 不要误会，老爷子，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呢。安全？什么安全呢？我这不是很安全吗？哎呀，老爷子，你没有看见呢？你一下轮船，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就盯上你了。为了你的安全，我才和共产党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来码头迎接你，安顿好之后再和共产党联系，约定时间一起北上。哦，司徒美堂恍然大悟，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搞这么复杂呀？哎呀呀呀，老爷子有所不知啊，陈其又说现在在港的民主人士几乎都要北上，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要阻止这些民主人士北上。你还没有到香港就被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给盯上了。司徒美堂很吃惊，是吗？这么紧张啊？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新闻发布会召开不误。陈其优说有我们的小弟兄保护现场，想来他们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是啊，要不外界怎么知道我们致公党的态度呢？新闻发布会的事啊，老爷子只管放心，我和共产党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司徒美堂放下心来，好好好，联系好了啊，那就好。就在司徒美堂说话的档口，陈其优发现有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他对驾驶员说开快点，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一愣，什么？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气愤地说，胡闹吗？啊，简直是胡闹。停车停车停车，你让我问问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盯我的梢。陈其优劝阻道，老爷子，算了，他们愿意跟就让他们跟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司徒美堂这才作罢，但仍兀自气愤不已。很快车子停到了住处门口，司徒美堂一下车就看到黄翠微带人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看看黄翠微等人，问陈其优，他们是什么人呢？警方的人。他们来干什么？司徒美堂没好气地问。没等陈其优回答，黄翠微笑着走了过来。司徒老先生辛苦了。司徒美堂冷眼看着他，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对不起了，司徒老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致公党的大佬。致公党是干什么的啊？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据调查呀，致公党的多数成员都是黑社会暴力分子，已经涉嫌扰乱了香港的社会治安。黄翠微讨好地说道。司徒美堂大怒，放屁！黄翠微不依不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监视你的居住地。陈其优据理力争，黄主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我可告诉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司徒美堂怒不可遏，阴虚颤抖，什么侵犯不侵犯人权的，少跟他们啰嗦。他回头对四周的致公党成员说，给我把他们轰出去，全部轰出去。司徒美堂一发话，周边致公党成员哗的一下围了上来，一下把黄翠微和他的手下围在了中间。黄翠微一愣，司徒老先生。司徒美堂扬起拐杖，一下打在了黄翠微身上，滚！告诉你们香港总督，我叫司徒美堂，他要敢监视我，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罢转身气羞羞地进了门。黄翠微一看，赶紧招呼手下，撤撤撤撤撤撤，一群人这才撤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啪的一声，柳亚子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愤然道：“什么东西，竟然给我写恐吓信！”说着，他气呼呼地拄着拐棍走到门口，对着门前不远处一便利店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小走狗，你们给我听着，我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揭穿你们的丑恶行径。有种的，你们就冲我开枪！敢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都替你们丢脸。”便利店里监视柳亚子的特务装聋作哑，谁也不敢答话。家人赶紧跟上来，把柳亚子硬拉回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再说这不马上就要走了吗？忍一忍，有话北上以后再说好不好？柳亚子不再说话，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坐在一张桌子前看稿子，薛家骥匆匆走了进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哦，没关系。齐长鹏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薛家骥，这是明天华夏报要用的文章，你待会儿把它带回报社。好的好的。薛家骥连忙收起稿子。薛家骥话音未落，萧啸天来了，一脸愤愤：“这港英警方也太不像话了，司徒美堂先生一到香港，他们就开始监视他的住处，就是我们想见他也见不到。”齐长鹏说：“看来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司徒美堂先生性情十分火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大，他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前来当说客的杜月笙骂了一顿。因为此事，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所以监视他对于保密局来说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北上启程在即，而致公党对新政协的态度却迟迟没有见诸公众。”薛家骥一听自告奋勇：“要不要我去跟司徒美堂先生联系啊？”齐长鹏看着他：“你怎么联系啊？”薛家骥说：“我以前呢，在国外曾经多次接触过洪门弟兄，我可以以洪门徒弟的身份混过特务的监视，去找司徒美堂先生。”齐长鹏思忖了一下：“我看可以。”他问萧啸天：“你看呢？”“好啊。”“你可一定要小心，万一进不去就撤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听到没有？”萧啸天嘱咐着薛家骥：“听到了，我这就见见司徒老先生去。”薛家骥信心十足地说。齐长鹏拍拍他的肩：“哎，小心呐。”“放心吧。”薛家骥点点头，转身走了。半小时后，薛家骥出现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他刚一靠近小楼，立刻就有两个特务从阴暗处走了出来。“哎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薛家骥灵机一动，操着一口台山话，一脸无辜不解的样子：“你们是什么人呐？我来看我叔父司徒美堂，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呀？”特务听不明白薛家骥的话，就把站在门口的致公党的保卫人员叫了过来。 一见有人过来，薛家骥马上用台山话告诉来人：“我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我要看我叔父，他们不让我进。”特务问保卫人员：“他说什么呀？”保卫就说：“他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说的是台山话。”“哎，他真的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啊？”特务不大相信，应该是，香港就没几个人会说台山话。特务盯着薛家骥看了半天，挥挥手：“去吧，哎，但是要记住了啊，要敢跟我们耍花招，小心你的狗头。”特务一说完，薛家骥就跟着司徒美堂的保卫人员进了司徒美堂的住处。司徒美堂正在读报，保卫进去通报：“司徒先生，你的侄子来看你了。”“侄子？”司徒美堂吃了一惊，略一思索：“请他进来。”保卫这才将薛家骥带进屋里。司徒美堂遣走了保卫，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怀疑地看着薛家骥：“我没有你这个侄子，说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薛家骥用台山话说道：“司徒老先生，你说对了，你的确没有我这个侄子。我叫薛家骥，是南洋人，现在在香港的华夏报工作。我是受共产党代表齐长鹏先生的委托，专门来找你的。”“你怎么会说台山话呀？”“我在南洋长大，曾经和你们致公党的很多人有过接触。”说着就把齐长鹏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递给司徒美堂先生：“这是齐长鹏先生给你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你被保密局的特务看了起来，他们也很着急。”司徒美堂稍解疑惑，他虽然对北上计划很感兴趣，但并不明确表态，只是淡淡地说：“东西先放我这儿，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份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我还要休息，就不留你了。”司徒美堂不动声色地说。薛家骥识趣的一笑，站起身道了别走了。离开司徒美堂的住处，薛家骥急匆匆赶回办事处，第一时间向齐长鹏汇报他见到司徒美堂的情况。听罢汇报，齐长鹏由衷地说：“干得好，小伙子，能见到司徒美堂先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薛家骥却皱了皱眉，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大相信我们。齐长鹏一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他门口的那些特务。这就是司徒美堂先生过人的地方啊，万一是特务冒充的，他也不给他们落下画饼啊。”薛家骥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啊。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要亲自去拜会司徒老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带给他，最好能够得到他的承诺。”“好的，下次我们就一起去。”齐长鹏思索着：“可是特务监视的这么严，我们怎么去呢？”薛家骥灵机一动：“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司徒老先生称病，你就化妆成大夫，上门为他出诊。”“嘿！”齐长鹏击掌道：“好，这个办法好。我扮医生，崔丽扮护士，我们跟鲁鱼学一点急救的东西，就这么办了。哎，你想办法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司徒先生。”薛家骥说：“放心吧，交给我了。”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薛家驹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好啊，好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薛家驹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哦，快说来听听。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3: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2: 薛家驹一笑，呵呵，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3: 好，我保证演好戏。
2: 薛家驹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4集。
2: 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
3: 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2: 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
3: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2: 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
3: 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
2: 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3: 哦，快说来听听。
2: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3: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2: 薛家骥一笑，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点半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3: 好，我保证演好戏。
2: 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是夜8:20，司徒美堂服下药丸。8:30，胸口开始隐隐作痛的他走向窗边，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特务，然后躺在床上使劲的打铃。佣人急忙跑了进来，门外两名特务也跑了进来。司徒美堂痛苦的捂住胸口，
3: 我可能旧病复发，赶快叫医生。
2: 话音未落，司徒美堂开始口吐白沫，浑身发抖。佣人一看转身就要走，却被特务拦住不让走。佣人一下就火了，人都病成这样了，你们还拦住我干什么？只要你们能够负起责任，好，我不叫医生了。两个特务怕出意外，只好同意佣人去请医生。
3: 去吧去吧，快去快回。
2: 佣人一听转身就跑了出去，特务一看也跟着跑了出去，监视着佣人，打了电话叫救护车。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停下。化妆成医护人员的齐长鹏和崔丽提着急救箱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进入司徒美堂的住处，特务紧紧跟上。齐长鹏和崔丽疾步进入卧室，开始对司徒美堂实施紧急救治。齐长鹏手法熟练，司徒美堂也是配合默契。在旁边监视的特务见状，开始放松了警惕。当特务一走出卧室，齐长鹏就向司徒美堂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小声地说，司徒老先生，我是齐长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邀请你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司徒美堂也小声地说，好好好，会党主席毛泽东先生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特务们盯得紧，我现在就担心我们致公党的新闻发布会没办法召开，这样外界就不知道我们的态度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现在没有你们的声明怎么办呢？声明你们可以为我代写，我这里特务盯得太紧，根本见不了任何人。没问题。不等齐长鹏说完，特务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看，故意提高声音，司徒老先生，你放心，药我会让你的侄儿给你送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
3: 好好好，我一定会按时吃的，
2: 那你好好休息。说罢，齐长鹏开始收拾东西，在特务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夜雾茫茫，海潮拍岸，卢广生来到海边，远远看见一栋小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四周有不少洪门兄弟在戒备。卢广生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往前走。正在巡逻的一个洪门兄弟拦住了卢广生，
4: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邀请函。
2: 卢广生递上信函，顺口问了问，人工来了吗？
4: 人工等候多时了。
2: 还有哪些嘉宾来了呢？
4: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反正来的人不少。哎，您请。
2: 洪门兄弟引领着卢广生走向那栋小楼，一进入小楼，卢广生却发现屋里面空无一人，他顿觉情况不妙，欲退，身后的大门却关上了。肥肥从一扇小侧门走了出来，
3: 卢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2: 卢广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你们要干什么？
3: 姓卢的，你是什么来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多次接近人工，在人工身边安置窃听器，你胁迫胡秘书，企图投毒谋害人工，这些都是事实吧？
2: 肥肥大喝一声质问道。卢广生强作镇定，这里可是香港法治之地，你们不能乱来。肥肥哈哈一笑，姓卢的，你预谋投毒杀人，恶有恶报，
3: 来人把他压起来。
2: 两个洪门兄弟应声把卢广生架了起来。卢广生挣扎着高呼，我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你们不能乱来。洪门兄弟不由分说堵上了卢广生的嘴，将他装入麻袋之中，扛东西一样把他扔上车，车子径直驶向海边。等待卢广生的将是大海宽阔的胸怀和海里的鱼儿们。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和胡威 正在商量着什么，宋杰明走了进来。老板，毛仁凤局长今晚来香港了。
5: 啊？怎么这么突然呢？
2: 江世飞显然有些吃惊。
4: 啊，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接到的电报，而且指名道姓要见你。啊，这是地址。
2: 说着，宋杰明将一张条子递过去，江世飞接过来看了一眼。
5: 看来大老板是着急了。
2: 他回头对胡威说：“你什么时候把崔丽弄到手啊？”
5: 前面几次任务都失败了，说什么我们也得给大老板送个见面礼呀，要不这麻烦就大了。
2: 胡威赶紧说：“
5: 老板，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崔丽弄到手。”
2: 江世飞不悦地看着他：“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没结果，我就不相信抓个小女子就这么难吗？”“
5: 不是难，因为崔丽是我老婆的同学。”“
2: 哎，这不正好吗？让你老婆把崔丽骗出来，然后不就简单了吗？”“
5: 知道。”“
2: 知道，知道了就赶快去行动。”“
5: 是。”
2: 胡威灰溜溜地走了。江世飞对宋杰明说：“我去见见大老板，有什么事儿随时通知我。”说着大步出去了。半小时后，江世飞来到了毛仁凤下榻的地方。一见毛仁凤，江世飞开始检讨自己：“
5: 局座，是非无能让您亲赴香港。”
2: 毛仁凤笑着说：“
5: 是非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你的错，大局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国内外的局势。”
2: 毛仁凤一番话让江世飞颇感意外，他以为毛仁凤来香港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却要给他上刑事课。毛仁凤继续说：“虽然共军现在声势浩大，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正准备出动，以支援国军作战。
5: 我们在香港听到的可都是负面新闻呐，说什么美国人不支持我们了。”“
2: 哪里哪里，那都是共产党造的谣。从目前的局势看来啊，不管战场打成什么样子，因为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出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
5: 哦，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
2: 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蔡廷锴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还有上海来的梁漱溟、南美回来的司徒美堂等，哪怕触犯港英当局的法律，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台风会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会把最新的消息及时通报你。怎么样，有没有决心为党国、为蒋总统做最后一搏？”“
6: 有，局座。”“
2: 好，有这样的决心就无愧于蒋总统对你的厚爱呀。”江世飞有些莫名其妙，正不知毛仁凤什么意思，只见毛仁凤得意的一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来来来，看看这个。”他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蒋总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授予你少将军衔。江世飞一听，马上立正：“
6: 谢蒋总统栽培。”
2: 江世飞一身戎装显得很精神，顾青把少将衔的肩章替江世飞佩戴在肩上，夸奖道：“
5: 老板，你真酷。”
2: 江世飞冷笑自嘲地说：“哈哈哈，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这肩章啊，也只能在家里戴戴，出门呢就得摘下来，真是见不得人呐。” 那也总比没有强啊，什么强不强的。现在党国危急，人人自危，老蒋啊也只能用这种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人心了。哎呀，很可惜，这颗将星已经不值钱了。顾青愣了一下，那下一步我们还干不干呢？
5: 话虽这么说，活还是要干的。台风有情报传来，一批民主人士马上要离开香港，从汉路北上，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想办法劫持这些民主人士。
2: 孙维文呢？
5: 孙维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算了。
2: 顾青没有说话，江世飞感到奇怪，
7: 哎，
2: 怎么了？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那小子还动了真情啊？瞎说什么呀你。我是在想，有一个绝密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你。
5: 什么消息啊？
2: 南京我一朋友给我透露，大陆失败之后，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江世飞冷笑一声，这可是党国的绝密啊，不过我早料到了。
0: 华强贸易办公室，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薛家骥等人在讨论崔丽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声明。崔丽把声明读了一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齐长鹏问薛家骥：“
8: 小薛啊，
2: 你是南阳人，你觉得小崔替司徒先生写的这个声明怎么样啊？”
8: 薛家骥认真地说：“我觉得，第一，声明的用词语气要符合美洲华侨的习惯；第二，要符合司徒老先生的个性，不能太文雅，也不能文绉绉的。”崔丽解释着。
2: 毛主席给李济深写信，不称同志，称兄弟，党外党内的用语不一样，
8: 孝悌忠义是中华传统，不能丢掉。萧啸天一笑，呵呵，看来我们的崔丽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一个老革命了。
2: 齐长鹏说，
5: 小崔写的声明我觉得不错，但是小薛的意见也是对的。这样吧，我们还是拿给司徒老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完了我们再修改，好不好啊？
2: 好啊。可是这个声明怎么发表呢？
5: 萧啸天问。齐长鹏一笑，这个嘛，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2: 什么办法？
5: 过几天不就正好是司徒先生的八十大寿吗？警方和保密局还能不让人家过大寿不成？我们就让司徒先生把这份声明在他的八十大寿那天说出来。
2: 萧啸天一听立即兴奋起来，
5: 呵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还是你行。
2: 齐长鹏笑笑谦虚地说，这也是赶巧了啊。对了，那天我们要把各媒体的记者都请去。
0: 众人纷纷点头。转眼就到了司徒美堂过大寿的日子，宾馆上下一片喜庆气氛。一进门就可看见一幅醒目的祝贺司徒老人八十大寿的横幅。大厅里人头攒动，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挤挤一堂，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散布在各个角落。柳亚子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只见他走上台去，冲台下的人挥了挥手：“
9: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由我们的老寿星司徒美堂先生发表感言。”
0: 柳亚子一鼓动，全场马上掌声雷动。
8: 司徒美堂站起来，看看四周，大声说：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的以四大家族除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我认为是解决目前国内政治问题唯一的良好的办法。我表示热烈的拥护，并愿以八十之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美堂一说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起来。站在厅外的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们一看，也没办法阻止，只好让记者们的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两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
7: 去医院？
8: 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5集。
2: 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3: 我去医院了。
2: 去医院？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胡威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怀孕呢？生活无着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够养孩子呀？季嫣然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说话。胡威眼珠一转，嗨嗨，如果真想要的话，哎，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3: 季嫣然抬头，什么事儿啊？
2: 把崔丽给我约出来。
3: 季嫣然摇摇头不说话。
2: 胡威苦口劝道，嫣然呐，你要我说你什么呀？我并不是想害崔丽，而是，算了，不跟你说了。至少有一点，只要你把崔丽约出来，我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孩子生下来。
3: 季嫣然忽然气愤起来，你没本事，
2: 我并没有嫌弃你，可你为什么总要逼着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孩子不要就不要，免得生下来为你这样的爹感到丢人。
3: 哎，你说什么？
2: 胡威气急败坏地问。我为你感到丢人？胡威二话不说扇了季嫣然一巴掌。季嫣然看着胡威不说话，嘴角马上有血流出。崔丽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华强贸易办事处，却见齐长鹏痛苦地伏在桌子上。他赶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齐？伤口又疼了吗？齐长鹏疼痛难忍，嘴上却说，有点儿啊，不要紧。
3: 崔丽着急地问，要不要去医院呢？
2: 齐长鹏勉强一笑，不要紧。崔丽赶紧扶齐长鹏躺在沙发上，给他拿出一片药，递过一杯水，吃一片药吧，先止止疼。啊，谢谢。你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暂时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儿。
4: 那怎么能行啊？
2: 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等新中国成立了再休息也不迟，你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崔丽接听，他无奈地把电话递给齐长鹏。
4: 是老肖，找你的。
2: 齐长鹏接过电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放下电话，他对崔丽说，我出去一趟，小心点儿。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转身拿起帽子戴上出去了。 一小时后，齐长鹏和萧啸天出现在香港码头，两人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当号的苏联货轮，他们要去和船长谈租用苏联船只北上的事宜。阿尔当号货轮的船长是个傲慢的大胡子，因为北上路线和齐长鹏僵持了半天，他操着蹩脚的汉语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对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绕那么远跑到菲律宾公海去。齐长鹏耐心地给他解释：船长，你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拦截。船长不理解，骄横地说：我们是苏联的货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苏联的货轮美国人都不敢拦截，你们的国民党为什么就敢拦截我们？敢不敢拦截你们，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一定要保证乘船人员的安全，绝对的安全，明白吗？船长诡秘的一笑：明白。你们是要偷偷的离开香港，绕着地球转一大圈，完了又偷偷的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偷偷的。齐长鹏又气又好笑：好，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是偷偷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轮船远离大陆航行，恐怕会遭到海啸风暴之类的灾害，风险很大。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租金就得大大的提高，至少要比现在说的那些要高很多很多，你们明白吗？这倒让齐长鹏始料不及，他颇感为难地看了萧啸天一眼，小声说：华南局本来经费就紧张，华强公司的钱还要用来安置民主人士及家属，这可怎么办呢？萧啸天小声地说：要不要请示中央啊？根本来不及，这样吧，我们先答应他，等到船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再由中央财政支付吧，这合适吗？没办法，就这样吧，有问题我来承担。萧啸天点了点头。齐长鹏对于船长说：租金没有问题，但路线得按照我们说的来定。船长见状只好耸耸肩摊摊手，表示默认了。两人下的船来，萧啸天大为不满地喊道：苏联人，嘿，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齐长鹏感慨地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啊，建设新中国一定要靠自己，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取得主动。是啊，你看他那傲慢的样子，恨不得跺他两脚。齐长鹏笑了笑，说起了正事儿：哎，第一批北上的人以郭沫若为首，走汉路，由南越游击队负责全程的保卫工作，沿途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的地下党负责接应，一进入河北那就安全了。南越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到了深圳了，正在待命。一定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好的。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商量着具体的细节。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就在他们在船上跟船长僵持的时候，在公司的崔丽接到了季嫣然的电话，约他到海边见面。等崔丽赶到约会地点时，季嫣然已经等候多时了。
3: 嫣然，找我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呀。
2: 崔丽走了过来，季嫣然看着崔丽，
3: 我怀孕了。
2: 崔丽高兴地拉起他的手，好事儿啊，恭喜你了。季嫣然却一丝高兴的情绪也没有，他把目光投向海面上，淡淡地说，我想自杀。
3: 崔丽一惊，什么？嫣然，别胡说。
2: 季嫣然满面愁容，
3: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生孩子呀？我真的
2: 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真的想自杀。
3: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2: 季嫣然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想回北平，不想在香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
3: 那就回北平啊，
2: 只要你真想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可是
3: 老胡不让我回去啊。为什么呢？
2: 崔丽一脸纳闷，季嫣然不说话。
3: 哎，又和老胡吵架了？
2: 季嫣然摇摇头，还是不说话。看着季嫣然，崔丽把自己的手镯捋了下来，
3: 你先拿着吧，如果你真想回北平，我替你想办法，只是啊，别再说什么蠢话，也千万别做什么蠢事啊。
2: 季嫣然十分感动，看着崔丽想说什么，但却忍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3: 嗯，这样才对嘛。
2: 崔丽伸手揽着嫣然的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说，我会帮你的，知道吗？哦，我还有事儿不能耽误，你千万别再说傻话做傻事儿，让我不放心呢。
3: 季嫣然感动地落下泪来，
2: 他强挤出一抹笑，
3: 不会再说了，你去忙吧。
2: 崔丽这才放心地离开，他心里惦记着齐长鹏，直接叫了辆车回公司去了。嫣然自己一人在海边转了一会儿，才满怀心事地回到家。
3: 季嫣然一进门，等在家里的胡威就站起来，着急地问，
5: 给崔丽打电话了吗？
3: 打了。见到他了？见到了。
2: 季嫣然掏出手镯，他给了我这个。
3: 胡威一把把手镯夺过来扔在床上，你他妈的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他的人。
2: 季嫣然要去拾手镯，被胡威一把抓起来，
3: 现在就给我去打电话。
2: 季嫣然坚决地说，要去你去，
3: 我不去。
2: 不去？实话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不去。
2: 胡威拉起季嫣然，一把把他摔在门口，
3: 走，
2: 不去就别想要孩子。季嫣然一下摔倒在地，失声痛哭。
6: 寓所，郭沫若和家人在收拾行装，家人把两条香烟装在一个盒子里，郭沫若特地又拿出来。
2: 哦，这可不能乱装啊，这是我专门给毛主席买的，毛主席爱抽烟，可解放区没什么好烟。
6: 嗯，我书呢？我那捆线装书呢？家人把线装书给郭沫若递过来，在这儿呢，自己放的东西自己都不记得了。
2: 这不是激动啊，这也是给毛主席的。
6: 话音未落，齐长鹏进了门。
2: 郭老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6: 郭沫若抬头，
2: 哦，是长鹏啊，快来快来。
6: 说着把齐长鹏领进了书房，正要张罗着给齐长鹏沏茶，齐长鹏却拦住了。
2: 不用了，郭老，我找您是来告诉您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啊？郭沫若奇怪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走到郭沫若跟前，小声地说，
2: 你的日本夫人带着孩子来中国了。
6: 郭沫若一愣，有些尴尬。啊，真的？
2: 齐长鹏一笑，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啊。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失败，我避难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日本侵华之后我就回国参加抗日。
6: 齐长鹏笑着说，现在抗战结束了啊，人家找上门来了。郭沫若苦着脸，可是我已经同余丽群结婚了呀，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碰面吗？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那还不成了笑话了吗？
2: 放心吧，郭老，周副主席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派人把你的日本妻子送到东北了啊。
6: 齐长鹏笑着说，
2: 哎呀呀，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6: 你真要感谢啊，见了周副主席你再感谢吧。齐长鹏压低声音，
2: 今夜出发。
6: 郭沫若一愣，
2: 好的。
6: 两人又打了些哈哈，齐长鹏便告辞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他要亲自护送出境，因此他有忙不完的事情。
0: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风平浪静。海边，装扮成渔民的肖啸天、水富和黑仔等游击队员正在收拾渔网。一艘机帆船扬帆从远处开过来，机帆船靠上岸，船上的一个渔民向岸上做了个手势，齐长鹏带着沈君如、左向民等民主人士过来，大家迅速上船。齐长鹏扶着沈君如，
2: 沈老，你慢点儿，
7: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硬朗着呢。
2: 沈君如说。
0: 肖啸天小声地问齐长鹏：“
7: 郭老呢？怎么没有见郭老啊？”
2: 郭老和我约好了，到了渔村和大家会合。那我们快点进村，这里情况很复杂，没准儿保密局的人也来了。
7: 好的。
0: 说完，一行人全都上了船。一艘泊在海上的渔船上，顾青在用望远镜观察民主人士上船的情况。见民主人士一一上船后，顾青马上向身边的孙维文下达命令，
8: 快跟上去。
0: 孙维文有点心神不宁，好像没有听到顾青的话。顾青拍了一下他，
8: 想什么呢？快跟上去。
0: 孙维文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向掌舵的特务做了个手势。特务撑着船跟着齐长鹏他们的船向渔村方向划去。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如等民主人士领进以渔民家中，
9: 齐长鹏对沈君如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
10: 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夫说。
9: 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
10: 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
9: 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
1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9: 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
11: 不对。”
9: 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
10: 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6集。
2: 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儒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儒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儒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儒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儒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儒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儒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儒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学习的习字原本指的是小鸟练习飞翔的过程。这小鸟啊，它一生下来是不会飞翔的，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小鸟的羽翼就会丰满了，就可以翱翔蓝天了。说着沈君儒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逗得老师和学生们哈哈大笑。此时顾青带着孙维文也来到了村里，他们找了一所地势较高的民居藏了起来。顾青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子往外看，嘴里自顾自地说：“这个地方不错。”一拿起望远镜就能看到全村的动静。孙维文不说话，顾青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回事啊？不也老是这个样子吗？好像谁欠了你300吊钱似的。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带你出来是为你好啊。”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游击队有我们的卧底，江老板也安排好了一切，一到午夜我们就开始行动，他们就是神仙，今天也逃不出这个小渔村了，你还愁什么呀？”说着就在孙维文头上摸了一下：“别愁了啊，你跟着我就是了。”说完又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口往外看。孙维文一看马上掏出笔，快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 另一边，萧啸天发现沈君如不见了，着急的去告诉齐长鹏。齐长鹏大吃一惊，不会吧，赶紧找。说着两人扭头走出院子，齐长鹏神色紧张，就这么一个小渔村能到哪儿去了呢？快快快听。萧啸天忽然听到什么，齐长鹏注意一听，忽然听到了沈君如的声音，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进学校。两人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沈君如正在一本正经地给小学生讲课。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啊要跌跟头，要跌大跟头。齐长鹏哭笑不得地走进教室，把沈君如请了回去。回到藏身的民舍，正好强仔也从外面回来，齐长鹏赶忙问，怎么样，看到郭老没有？萧啸天摇摇头，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不会的，
2: 我相信郭老不会出什么事儿。齐长鹏想了想，这样吧，我和黑仔去接郭老，你在这儿守着，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先走。萧啸天说，那还是等你们回来吧，要走也一块儿走吧。不行，齐长鹏坚定地说，时间不等人，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说完扭头就走，黑仔一看赶紧跟了上去。渔村特务藏身的民舍里，还算平静。顾青放下望远镜看看手表，我们赶快准备一下，老板马上就要来了。孙维文小心地问，要不要到村子看看呢？
4: 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就是了，
2: 顾青回答说。孙维文固执地说，那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4: 还是出去看看吧。
2: 顾青疑惑地看着孙维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这会儿却积极了。他冷冷地一笑，哈哈，是不是想给你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儿啊？孙维文紧张起来，
4: 没有啊，算了算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2: 说着孙维文复又坐下。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笑了一下，也坐到了孙维文跟前，搂住他。说实话呀，我真的舍不得你。你不是个男人，可你很迷人，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顾青没说话，只在孙维文脸上吻了一下。孙维文擦了一下脸，不解地看着顾青。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大海上，一艘三桅杆大机帆船正朝小渔村开来，突然几艘巡逻艇出现，迅速将机帆船包抄过来。江世飞看着包抄过来的巡逻艇，他身边的手下不禁有些紧张起来。那什么船呢？怎么冲着我们来了？哼，不用怕，那是港英警方的巡逻艇，江世飞安慰着说。说话间，港英警方的巡逻艇已经靠了上来，朝江世飞他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呢？江世飞傲慢地说：
2: 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我是你们黄翠微副主任的朋友江世飞。
1: 说着把一个证件拿出来亮了一下，港英警方的人一看，喊了一声：
3: 知道了，撤。
1: 巡逻艇离开机帆船朝远处驶去，江世飞哈哈一笑：
2: 哈哈，走。
1: 转身进了船舱，带他们出来吧。他一声令下，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南越游击队员被几个特务带了出来。游击队员对江世飞怒目而视，另外一名游击队员却笑嘻嘻地看着江世飞，叫了一声：老板。江世飞走上前，亲自为叫他老板的那位游击队员松绑。阿四啊，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啊。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一看，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破口大骂：叛徒，无耻。江世飞狞笑着走到两名游击队员跟前：哈哈，骂得好啊，好好的骂，使劲的骂，再不骂可就没有机会了啊。他忽然变脸：来人，把他们丢进海里。立刻有人提着两只麻袋走过来，两名游击队员大骂不止，江世飞的手下立刻扑江上去，把他们装进麻袋抬了出去。江世飞回头问阿四：你们和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呀？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桅杆上挂两个灯笼，一红一白，到时候一对暗号，他们就知道是接他们的船了。哎，你可要把暗号记好了，千万不能出错。阿四嬉皮笑脸的说：怎么会错呢？哎，保证不会错。江世飞一声冷笑：开船，我们也去迎接民主人士。机帆船划破海面，转眼间消失在海面上。齐长鹏和黑仔来到渔村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齐长鹏警觉地看着四周，对黑仔说：你在这儿盯着，我进去看看。黑仔点点头，齐长鹏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罗伯特神父正在讲经布道，众教徒静心聆听。齐长鹏走进来时，罗伯特神父刚刚讲完，教徒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齐长鹏走向罗伯特神父，看到齐长鹏，罗伯特神父给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转身走向密室。齐长鹏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小声地问道：人到了吗？罗伯特神父 点点头，到了，正收拾他的宝贝呢。他打开密室的门，两人一起走进去。郭沫若正在全神贯注地修复甲骨文的拓片，听到动静扭头一看，朝齐长鹏他们笑笑，回头继续忙他手里的活。郭老，你明明已经到达，怎么不去和大家会合呢？齐长鹏有些着急，语气难免有些不快。郭沫若并未察觉齐长鹏的情绪，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收拾书籍的时候，发现几张甲骨文拓片有些破损。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算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两片，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片，一定要修复才能携带。面对郭沫若的执拗，齐长鹏也不好再说什么，看着慢慢黑下去的天色，他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夜渐渐深了，水父站在海边不断伸脖子的瞭望，一脸焦急。远远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一艘机帆船，桅杆上挂着作为标志的一红一白两个灯笼。水父一看，赶忙往回跑，
2: 快，老肖，我们的船来了。
1: 肖啸天着急地说，老齐和黑仔还没有回来，
2: 那怎么办呢？船都快靠岸了。
1: 肖啸天略一思忖，下了决心，不等他们了，上船。一行人向岸边走去，机帆船渐渐向岸边行来。一个特务嚷嚷道，
2: 到了到了，快到了，快拿武器准备上岸。
1: 姜世飞冷静地说，
4: 大家不要着急，
1: 一定要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中特务齐声地说。姜世飞回头叫阿四，
4: 阿四，准备箭头。
5: 是。
1: 说完，阿四又拿出一个白灯笼。岸边，肖啸天和水父带着沈君如一行已然来到。肖啸天看到了挂在桅杆上的红白两个灯笼，低声跟水父说：“
4: 对暗号。”
1: 水父点亮了手中的一个白灯笼。黑暗的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红灯笼旁边又升起了一个白灯笼。水父见状，挥舞了手中的灯笼，稍顷，远处机帆船桅杆上的红色灯笼消失了，只剩下两个白灯笼。水父高兴地告诉肖啸天，
4: 对上了，没问题。
1: 黑暗中，远处的机帆船慢慢靠岸，船上的人把一条长跳板搭到了岸上。肖啸天和水父扶送沈君如等人小心翼翼地上了船，肖啸天最后一个上船。阿四伸手拉了他一把，肖啸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叫了一声同志。阿四回了一声辛苦了，快上来。说着一把就把肖啸天拉到了船上。船舱里点起了两盏气灯，把船舱里照得一片通明。水父赶紧招呼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找地方坐下来。肖啸天问阿四，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呢？途中是不是遇到了不测呀？阿四向肖啸天解释着，哎呀呀，刚一出海就遇到了港英海上警察的盘查，耽误了很长时间。哼，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肖啸天笑笑，呵呵，还好还好，没出事就好啊。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肖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4: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1: 肖啸天回答，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4: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1: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
2: 开船。
1: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4: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啊，知道了。”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
2: 他们来了，准备开船。”
1: 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
4: 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
1: 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
2: 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
1: 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
2: 哼哼，怎么不认识啊？
1: 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
5: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1: 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
2: 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要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昨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就谈到了说，我们的精神情志对我们整个人的健康，特别是消化系统、胃肠道这个功能影响有多大，这是我们很多学员、很多听众朋友所忽略的。不单单是咱们听众学员朋友，也是被很多人、我们当下这些人所忽略的。因为当下的人呀，太在乎自己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了，就是他的功能完整性。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个人的健康看成这个器官的功能完不完整，这个器官完整就等于健康，器官不完整就等于不健康，这个呀是不全的。因为一个人的健康不单单是能看得见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完整啊，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他的系统，比如说神经系统的运行、内分泌系统的运行，比如说情志、气机，大家看不见，但能说它没有用、不影响吗？不能。但是呢，当今之人太喜欢把一些疾病啊、不适啊，只归结为看得见的。就如啊，这个胃肠功能不好了，胃嗳气打嗝胀满，消化不好， 总是喜欢做各种检查啊，胃镜啊，肠镜啊，CT 核磁共振呢、啊、就用我的话来说，翻肠倒肚的去看啊，你就检查100遍也不等于你把这个问题能解决，或者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个胃气不舒，脾气不生，嗳气打嗝，消化不好，你怎么检查胃肠没有用，不等于你这个胃气就降了，脾就生了，不等于脾胃之气就顺了。这个气不顺，情志不畅，跟这个脾胃它好不好，完不完整没关系。但是呢，当今之人呀，太喜欢，太依赖于这个器官完不完整。当这个器官不完整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以为，哎，你看看，是他因为溃疡了，是因为他长息肉了，是因为他黏膜脱落了，所以说我才这样的，是因为幽门有杆菌了，我才这样的，总以为是里面出现了改变所导致你这个疾病。殊不知啊，是因为你这个疾病长期的存在造成了这种现象，而不是胃肠的现象导致这个疾病形成。我们大家总是把反的错的看成对的，把果看成因，是因为长期的胃胀，长期的消化不良导致胃溃疡了，导致黏膜损伤了，黏膜脱落了，总以为有溃疡了，有息肉了才会这样。结果呢，息肉也切了，溃疡也治了，炎症也消除了，但是这个病情，这个症状并没有因为自己随着疾病的治疗而消失，可能当时当下有一定的改善和效果，可是源头根本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没过多久依然又出现了原先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胃肠脾胃它是有气机，它需要正常的气机运行，比如胃气要想往下降，脾气要往上升，气机不能紊乱，气机不紊乱，肠胃功能才不紊乱。当然气机要想不紊乱，要靠的是什么？要依靠的是情志不紊乱，就是你的心情，你的七情它不能乱。我们不知道原来自己的情绪不单单影响自己的感受，还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危害，这是我们很多当今之人不知道的。就是知道了，由于理解不够深入，理解不上去，认识比较浅薄，所以说也不当回事儿，才造成很多疾病啊，久治不愈。不是大家不想学这个情绪，不想掌握这个情志的重要性和作用，而是没处可学，无法去深入了解。那我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课补全这些知识。就如我之前讲说，当今真正研究学问、深入去深挖这个学问的人，搞科研的人不多了，效仿的啊，窃取别人成果的、吃现成的却越来越多，总想不劳而获，总喜欢去模仿，那这样也只能徒有其表，没有精髓，怎么能解决我们当今很多人健康的问题呢？解决不了。咱们大家既然通过这档节目能够学到这些知识，把知识补全，大家呀就珍惜这个机会。并不是所有的中医都会给你们讲这些精髓的，因为这样的知识需要你深入的研究、深挖、钻研，你才能够把它理解透、讲透、讲出来，才能把它前后因果关系讲得透彻、讲得明白，不然你真不明白。就拿这个精气神和情志、七情五志来说，它对我们脏腑功能是有影响的。你如说良好的情绪可以使我们的生理机能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使免疫系统发挥最大作用，去抗击这个疾病侵袭。躯体本身就是一个良医，但是呢，它要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其实85%的疾病可以通过自我的控制、良好的情绪去抵御这些疾病的。你不论是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 还是精神系统，还是免疫功能，都可以通过情绪。有的人说，老师，情绪真的可以影响人的免疫功能吗？可以达到这个去疾疗愈的这种状态吗？我给大家说一个现象就知道了。就拿这个小孩来说，过去我们条件不好，生病了，高烧了，难受，然后父母呢束手无策，没有良医，没有良药啊，怎么办呀？父母心疼又急，没办法，只能说，哎，我给你买瓶罐头吃，我给你弄点好吃的。孩子一开心一高兴，说真的吗？真的。孩子精气神马上就出来了，你看看，然后你发现他这个疾病啊，慢慢慢慢就战胜了。没吃什么药，没有通过什么调理，这个疾病既然靠孩子自我的这种调控战胜了疾病，是不是这样？至少我过去是经常存在这样，因为我跟大家也说过，我从小出生啊，身体体质就绕。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父母结婚早，然后都要男孩嘛，前面都是女孩，都是姐姐。这个人啊，一旦受孕多，分娩过多，身体就会被掏空，到最后啊，不但母体被掏空了，孩子体质也在绕。我从小出生就体弱多病，说实话能活过来，用我父母的话说也是命大命硬。那个期间体质绕到什么程度，命呼吸都没了，有进气没出气的，席子都拿过来了，都给这个孩子准备卷上，我就在这个状态下，大家想一想。所以说我从小体质经常生病，父母每一次看到我生病都惊慌失措，跟就现在很多父母面对自己孩子生病一样惊慌失措。现在好了，医疗条件好了，再不济有门诊可以输液，对不对？咱别说身体伤害大伤害小啊，从有没有从根本上去疗去疾，咱不说，就是这个应急解决疾，高烧也好，发炎也好，抢救这个生命也好，现在临床医院真的是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咱有一点说一，是不是？条件好了，还不像过去呢。过去真的一生病束手无策。你看现在母亲虽然也担心也害怕也心疼，但不会像过去了。那你说我们很多人也知道，总是输液，总是打针，总是这种破坏性的疗法也不行啊。咱得建立自己强大的系统，因此在生病的时候，孩子快点好起来，抵抗力强起来，怎么办呀？对不对？就心情，通过心情啊，妈妈带你去玩，上哪去，给你买什么，总是去激发他的精气神，激发他的情绪，通过情绪调动他的情绪，提供他身体的免疫功能，强大的免疫功能。其实我们精气神足了，情绪调动起来了，脏腑功能，脏腑身体所有的器官它就被动员起来了，一旦被动员起来的，它的防御能力、抵抗能力、消灭能力都在直线提升，所以消灭疾病、抵御疾病是真的是可行的。你看是不是情绪可以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个情绪不但可以影响健康啊，就是达到疗愈的一个情绪。情绪其实如果过于消极，那么还会产生疾病，它不单说能让我们从疾病走向健康，它也能让我们从健康产生疾病。您比如说这个人情绪特别低落，那他的内分泌系统，他的神经系统功能，包括他的精神受到了影响，整个脏腑功能都在下降。在下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是不是没有食欲了，干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没有食欲，吃不下去，喝不下去，然后呢，干什么都没兴趣，睡不好觉，脱发，甚至慢慢慢慢神经衰弱了，然后慢慢慢慢整个脏腑功能下降了，心脏功能下降，肝脏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当一个人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个飞机从原先匀速高速的飞行过程当中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慢到一定程度会怎么样？不飞了，这不飞了就会怎么掉下来了。它也像一个高速行驶的 列车，快速行驶的列车，正常的工作着，然后由于情绪不佳了，情绪不畅了，它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它就跟脏腑的功能，跟我们身体的器官一样，从原先高速的工作到慢慢慢慢不工作，停下来停摆，对不对？我们脏腑工作不是说他自己就能工作，他得靠情绪，他有舵手，这个舵手就是我们的五神，就是我们的七情五志，这个大家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所以情绪是可以导致疾病产生的。有多少人因为事业上的失败然后身体直线下滑，有多少人因为情感的失败打击一蹶不振产生疾病，是吧？过去说相思病，相思病，不敢相信，说人怎么还有相思病呢？相思病茶不思饭不想的，然后人就颓废了，是不是？然后越来越绕，越来越绕，整个人就是如同这个花草一样枯萎了，不敢想象吧。很精气神，很有精气神，很水灵的一个小伙子女孩子，然后如同这个花一样慢慢枯萎凋谢了，面黄肌瘦，贫血血压低啊，干什么都没兴趣，我们称为相思病，是不是？因为情感真心付出错付他人，是不是？有没有？有啊，心里受不了产生疾病的啊，不论你是情感也好啊，事业也好，工作也好，学业也好，说实话因为情志被打击的挺多的，包括在一个公司，自己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能力这么强，却没有得到上司的重视，没有得到上司的重视和提拔呀，不如自己的，干的还不怎么地的，然后呢占了这个位置，心里能平衡吗？不平衡，不公平，为什么呀？是不是？我付出这么多，我努力这么多，我样样都行，工作能力样样都中，创造价值又这么大，我凭什么什么都不如我的他能坐在这个位置？还有功利吗？是不是？心里接受不了，因为这些事儿对自己情绪啊，对自己的打击特别大，工作也没信心了，生活也没奔头了，甚至呢都不想去工作了，最后在家里想不开想不明白，然后呢就此啊开始一蹶不振，低迷下去了，身体越来越差，产生各种疾病，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病，今天长个疙瘩明天长个肌瘤的，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人的情绪受到打击，消极的时候，低落的时候，会不会生病？会生病啊。包括经常愤怒，你看有几个血压不高的，经常生气，没有几个不得甲状腺结节肌瘤的，是吧？经常抑郁的人，有几个血压、血糖、血脂、脏腑功能稳定平衡的？你看糖尿病的人都找谁呀？都找这些情志不畅的。其实我们这个情绪是可以影响脏腑功能的，而脏腑功能能决定这个五脏六腑这个器官是不是在正常工作，它不单单是结构完整，就好比一个车的轮胎能不能正常运行，不单单是看这个轮胎好与坏，有没有划痕，有没有漏胎，还在于它有没有这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你看不见，但这种力是存在的，是存在的。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呀去呵护自己的情志，调理自己的情绪，就如修行一样，时时刻刻去修行自己。我们修心养性靠的就是这个。很多人说，老师我怎么修心养性啊？修心养性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平淡的心，也叫我们说的平常心。平淡的心也是恬淡虚无的心，不论你什么时候，你都能够以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能保持这个平常心， 我们首先不说遇到什么事还能保持平常心，就平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证这个平常心，这就是修行啊。很多人还是听不懂，那我通过一个故事，一段对话来给大家讲明这个事儿。说一个小沙弥啊，问一位高僧，他说，师父，你悟道修行修身养性有什么秘诀吗？哎，这跟我们大家的想法是一样，说你修心养性是不是，你悟道修心有什么秘诀吗？高僧是这么答的，说有啊。大家就好好奇是吧，说什么秘诀，是不是跟这小沙弥是一样的。他就小沙弥就问说，那你有什么秘诀？高僧答道，我感觉我饿的时候我就吃饭啊，当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可是这算什么与众不同啊，是吧，这算什么秘诀呀，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谁都感觉饿的时候就吃饭，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啊。高僧说啊，当然不一样，他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想着别的事情，不专心吃饭，他们睡觉的时候总是做梦，睡不安稳，而我吃饭的时候就吃饭，什么也不想，我睡觉的时候就是睡眠，什么也不做梦啊，从来不做梦，什么也不想，所以睡得安稳，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高僧告诉小沙弥说呀，世上人难做到一心一用，他们在利害得失中穿梭，无法用一颗平常心对待浮华的宠辱，产生了种种思量和千般的万象，他们在生命的表层停留不前，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障碍，他们丧失了自己，丧失了平常心。说要知道啊，只有将这个心灵融入这个世界，用心去感受生命，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所以由此可见，无杂念的心才是真正的平常心，这需要修行，需要磨练啊，需要磨练。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小沙弥这个问他这个师父一样，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他师父这样，就是我感觉饿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想，我感觉疲倦的时候我就睡觉，我睡觉的时候什么也不想，专心致志的去睡觉，所以说也从来不做梦，睡得也很安稳。我们大家能不能做到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听课的时候，我就专注地在听盛老师讲的课，我在认真的思考，我没有想其他的，没有走神，没有溜号。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咀嚼着，感受的咀嚼，感受口中的饭香，有没有专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有没有把心神、大脑的意志、思维和心理想的都收回来，不起心、不动念了，把心收回来，去感受你的心，感受你的感受，专注于当下去睡眠，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思考，专注睡眠，放下。放空，不去焦虑，不去紧张，不去担忧，我现在就是睡眠，我担忧没有用，我放下自己，不让再自己紧张，不让自己焦虑，不让自己多想，不想任何事情，我依然还是我，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没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没有什么好去思考的了，好了，我要好好睡觉了，我什么都不要想了。你看一看，你睡得快不快，睡得好不好，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修心养性，就是用一颗平常心在修养自己，这就是修行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专注于当下，不分神，不溜号，这也是我们不耗费精气神，特别元神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法宝。说我一旦我们达到了这种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既能在任何场合下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能实现完美的自我。任何时候，听课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专注于当下，用一个平常心，这就是修行。我们先从第一课开始，第一个层次开始。希望大家 都能够去做到这个平常心。当然这需要修行，修行从此时，从此刻，从当下，从平常心开始。好，听众朋友，关于好情绪好情志才有好健康，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喂。
4: 啊，你好，我盛老师。对对，您电话接进来了啊，请讲吧。
5: 我听你那个讲课讲了就四五个月了，一听一直听你讲。
4: 啊，四五个月了，听的时间不短了啊。
5: 我这是我是这个脑梗，
4: 脑梗，
5: 前列腺脑梗
4: 啊，腔隙性脑梗啊，
5: 三年了
4: 啊，
5: 腿不走不说话，叫我弄弄看看，就今年讲会说话说不很清楚，
4: 嗯，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75了，
4: 75岁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菏泽牡丹市的
4: 啊，山东菏泽的，
5: 我家是庄稼的，给厂上装着的，给他看那个健康的，有些好的都他都都吃完了，我停几个月了。
4: 啊，
5: 我再要的，我停一个月是吧？停一天了。
4: 啊，这在节目当中你听不少啊，像你这种类型的。
5: 啊，天天四个月都15个月了听。
4: 啊，人家吃好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家在对路的前提下，对症的前提下啊。
5: 对对对。
4: 咱们要想好，咱也得看看咱自己对不对症。这是其一，其二呢？啊，在这个吃药的过程当中，平时咱们配合也少不了，知道吗？啊，不能以躺平式的，就只吃药就等康复了，也不中，啊！你把你的简单的症状给我说一说哈。
5: 走路还十多万，完了就会走。
4: 好，舌下有没有？啊，舌下有没有青紫筋？腿脚发麻，或者说不听指挥有没有？
5: 有那种循环嘛。
4: 舌下有没有青紫筋？舌下
5: 发紫
4: 哈，你看看啊，通过你讲这些，说明你身体整体上出现了气虚体质啊，气虚体质乏力没劲儿，然后血脉运行无力，血脉运行就没劲儿，血脉运行无力的前提下，前期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血液到达不了我们该到达的部位，出现发麻麻叔叔的感觉啊。气虚体质除了手脚发麻，还有一个就是乏力没劲，发沉发皱，这是最明显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血液运行就会缓慢，就会形成瘀滞，再加上你舌下发青发紫，就说明你已经就已经血脉运行很严重了。那么你这个脑梗出现的问题就是淤血体质跟气虚体质，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改善你的淤血体质和气虚体质，
5: 吃啥药？
4: 你就吃调理体质的药品，像你这种情况呢，得两个周期吧，两个周期，听好了啊。
5: 两个周期。
4: 对，
5: 啊，
4: 然后呢，你别光吃这个药，你还有啊，你要撞门框撞大树，用胳膊用腿向门框上撞，听明白了吗？ 行了，跟你聊这么多，
5: 谢谢
4: 啊，
5: 谢谢，
4: 行，好，不客气，哎，啊，跟常委老师沟通啊，那这样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哈，啊，
5: 嗯，啊，
4: 嗯，哎，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
5: 我在干说个聊天呗。
4: 哎，好好好，再见。嗯嗯，
5: 再见
2: 再见。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6: 你好，陈医师啊。
4: 你好，哎，欢迎您。
6: 真不简单，我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的话才三四天
4: 啊。
6: 孙老师，我是这样的，我呢是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了，在大学里边从事就教英语的那么我呢以前呢因为健康透支太厉害，后来的话到了退休以后呢，我的身体就越来越觉得好像这个跟以前走下坡路了，一个体检出来早搏已经十几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一个呢这个肝也不好，就是白内障，那个眼睛的浮力幅度就是肝脏不好了，还有一个脾胃也不好，我这个越来越瘦，本来我是上海人对吧，我98斤的体重，个子1.6米，还很好的就保持中等的身材，结果后来降到现在大概80斤都不到，前一个时间呢今年就是23年的5月7号，这个由于我长期的营养不足，因为我自己家里这个是一个独生子女，爸爸妈妈就是我一个，在上海这样关系，结果他们走了以后，那个学校里面我又退休了，我又烧饭啊什么都吃得非常简单，那个长期我也知道我不会烧菜，简单的都是烧吃一点都可以面条，难的有兴趣烧一次饭，所以我知道营养已经是已跟不上了，所以我平时的时候这个经常就是感冒，1/3以上的时间都在春夏秋冬都会感冒，其实现在冬天我鼻子里边就淌鼻涕，这个打喷嚏，就这个样子的对吧，不发烧，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发烧，那么脾胃又不好受，那么这一次呢就是5月7号，23年的5月7号，突然在马路上就是买晚餐啊，那个喝芝麻，因为我觉得眼睛不好，喝芝麻给喝都好像是不顺的，所以晚餐我一般都是用这个冲牛奶来吃啊，那么结果我回家的路上他的就在马路上就用到倒了，倒了以后呢后来120车子来急救到医院里边一检查是骨质疏松，骨折就在那个臀部那个大腿骨的地方就开刀住了1个月不到26天，这个开刀，因为这个开刀以后我也晓得这个，因为我退休以后我也在学中医听广播啊什么，我也略知一二，结果没有办法，他说你如果不开刀那你就要瘫在床上，那我怎么办呢，我靠人的生活毕竟不行的，要依靠人们的生活，你说就是打工的那个请得来以后，现在这个社会也比较乱，那个东西也不放心，我家因为我现在生意是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老早去世了另外也老早也去世了小孩子在外地因为这个通北大学通北的时候通北在南京后来学校合并了以后变成江苏省中等工业学校，后来就到了镇江了，镇江以后呢学校又和配购政策马上呢有省里边就变成我们的户口就到了镇江市了，后来到7-8年才转入到高等院校这个以前就一直在中学教高中的英语哎呀很苦所以呢这个那个时间几十年透支的比较大，我现在的话呢好像有这个感觉随时可能要走路了但是呢根据我的自己的体质，因为我退休以后我 不断的在听这个健康广播，也自学。那么我觉得呢，生命在运动，啊，看看自己能活多久就活多久，也不勉强。我最近我就发现了，已经嘴干得要命，嘴渴，因为糖尿病真就是消渴症，还有一个身体瘙痒。特别是背部，我没到医院去看，因为现在的我们镇江的这个三甲医院，那个大楼一桶又一桶，一会楼上一下，一会楼下，一会 A 座 B 座，我跑不动了啊！我听到孙医师呢，你是关爱老病的，关爱群众，一个好医生，所以我来咨询。我希望孙医师能够帮助我。
4: 好，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和信赖哈。您呢是一个英语的教师啊，育人的。同样，我也是育人的啊，我是治病啊，都是老师。但是作为老师，我最了解一个事儿，就是老师说话多了非常耗气伤气。本身你的体质可能就差一点，您再吃不好喝不好说的多，就耗精血，精血亏了人这个皮包骨了。这个我们叫血肉，血肉有血才会有肉，没血没肉。
6: 哦，对，
4: 精血耗完，这个肉就萎缩了，知道吗？我们称之为啊，干枯，叫先干后枯，就像这个灯油尽了，耗没了，
6: 是，
4: 所以慢慢就皮包骨了。您的精血越充盈，您的身体越饱满，啊，你的状态就越好，啊，这是精血。啊，您的神还行，您的精神状态比较不错，但是您的身体精血不行了，所以说呢，您必须养精血啊，养精血。但是您的问题不单单是这个亏虚的问题，您是整个体质下降的问题。啊，
6: 这个两但可以一起吃啊。
4: 那就更好了，那叫形神合合，这个形就是形体，神是精神，精血。
6: 精神。
4: 啊、对了，对，精神情志啊。
6: 那么吃的时候，沈医师怎么吃呢？先吃，就是早晚吃的。
4: 早晚吃，俩一起吃就行，饭前饭后都可以。
6: 还要不要吃？哪些东西不能吃的？
4: 如果说你吃这些药呢，你就是萝卜绿豆注意一下，这个萝卜别生吃，这个别喝绿豆，因为这个萝卜绿豆啊或者绿茶呀啊，它容易泄气，就白补了。萝卜熟吃没事儿，别生吃啊、就行。
6: 那我就按照你孙医师的指导，以后请你如果我有问题，我打电话或者你如果很忙的时候，我也不大好意思，你就关照其他的老师来指导我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6: 帮你了，孙老师，不好意思啊。
4: 这都应该的，
6: 谢谢。
4: 这都是应该的，不客气，不客气。行，也祝您身体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好不好啊？好，再见。
6: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7: 哎，你好，郑老师。
4: 哎，
7: 我是河南南阳的呀。
4: 啊，河南南阳的学员。
7: 是。哎呀，今天又来麻烦你了。
4: 又麻烦来了啊！看来之前沟通过、交流过，老朋友是吧？
7: 对对，我是老学员了。
4: 啊。
7: 我叫啊李桂芝。
4: 啊，李女士。
7: 早前呢、因为我这个病情啊，你给我。会诊过、也出过治疗的方案呢。
4: 就是之前给你制定过健康方案啊。
7: 对对，可是呀、我这个胳膊啊又摔断了。
4: 哪儿？胳膊？
7: 对。
4: 这怎么弄的呀？这是、
7: 哎呀，我给你讲啊，我今年呢、这不是调理中啊，调理挺好的呀。我就跟着我老伴儿啊、出去赶集去了。你看我坐上三轮车啊。这下三轮车的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脚呀绊了一下啊，从那个车上啊，你摔趴到地上了。
4: 哎呀，
7: 一起来呀、我这个胳膊骨折了。
4: 哎呀，
7: 你不晓得我那个娘哎，我这个脸呐、
4: 也
7: 去了一大块皮呀、
4: 你看看，太危险了，你这还没摔到头，
7: 是
4: 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哈。但是这个胳膊就骨折了，是不是啊？
7: 是。
4: 哎呀，你这岁数大了呀，以后啊这些车机械类呀少摸少接触吧。我跟你讲啊，这都不适合你，愿意种地愿意弄点啊就当养生保健啊，走着去走着来，这个机械类千万别弄了，它呀伤人最狠，特别岁数大了，手脚反应慢了，很危险啊。
7: 对对。我这又一摔一下子呀，你说说。哎呦，我真的没办法呀， 别当受这个罪呀，邓老师。
4: 嗯，
7: 你说说我这可怎么办呢？
4: 你这样啊，我曾经给大家一个方法，专门接骨的、骨折的、接骨的小药粉儿、你这个管场外老师要一下的。啊，就是专门接骨的、你按照这个接骨粉你自己去吃点服用点哈、啊。那你现在这个骨折有没有这个采取一些措施啊，打没打这个膏药啊，有没有做呀、
7: 哎、
4: 有没有吃点什么药啊，
7: 有，你看我这个左胳膊啊、这个骨折了、这不用上医院，我打上石膏了。
4: 对，打上套石膏，打上的绷带，打上的，这两天别动啊，啊，别经常动、吃什么药了吗？
7: 哎呀，这不是医院开的药啊，我也没吃。
4: 嗯，
7: 我现在呀就吃这个补养精气神。
4: 嗯，
7: 我寻思着呀，我这个病情啊，盛老师你是知道的，你给我出的过方案，我寻思着呀，这还得找你调理呀。
4: 嗯，
7: 你说是不是？
4: 嗯，是这样哈。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医院给你开的药，如果说能吃就吃，不伤胃不难受，能吃就吃。
7: 嗯、
4: 不想吃呢，咱们用中医调理这个骨骼、骨折一样。中医在接骨这块也是 一特长啊，你看之前在没有临床医学、没有西药的时候，咱们出现那么多骨折不都调理得很好吗？知道吗？一点都不比这个西医见效慢啊。你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啊，根据你的需求啊，就按照我说的把这个骨折的这个骨折粉给用上就行了，接骨粉啊。
7: 啊，中，
4: 好吧，
7: 中中中。
4: 嗯。嗯，
7: 哎呀，那你发到那个发给秦老师吧、秦老师就会教我。
4: 你这样，你直接找秦老师就行了。你直接找他，你直接叫他把这个小药粉给你打出来，给你发过去，多好啊，是不是啊？
7: 好的，
4: 好吧。
7: 那谢谢你了，沈老师。
4: 好
7: 的，好的。
4: 那就这样，好，再见。
7: 沈老师，你要保重身体啊。
4: 好，
7: 再见。
4: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4: 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8: 你是盛老师啊？
4: 对，我盛老师。
8: 哎，谢谢盛老师。
4: 嗯，不客气。
8: 我就是直接说我这个病吧，你能看这个病。
4: 嗯，
8: 我就是肝燥综合症。
4: 嗯，
8: 这个病能治吧？
4: 嗯，有一病就有一方，咱们首先看症状、了解症状才知道这个疾病怎么治啊。我首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今年77。
4: 77岁，好，哪里人啊？
8: 嗯，我是石家庄市的。
4: 好，首先呢，您说您是肝燥综合症是吧？
8: 嗯，对。
4: 嗯，你把你的症状说一说，你都有哪些症状？
8: 肝燥综合症就是睡不着觉，大便干。
4: 嗯。
8: 还是有咽炎，还是有痰。上医院来看都
6: 去研习，买了点吃了那个了，哎呀，就我最干的呀，最干也热，身上也热，热的不行。这玩意你看我这玩意跟你说几句话，这个是最干的，就呛不了。
4: 嘴里干，没有唾液是不是？
6: 没有。
4: 嗯，嗓子有痰是吧？
6: 有白稀痰。
4: 嗯，嗓子有白稀痰哈。
6: 嗯。
4: 这个腿脚、手脚凉不凉？腿脚。
6: 手脚那个手不凉，脚后跟都有点冷。
4: 这个敢吃凉的吗？胃能不能吃凉的？
6: 没有吃过凉的，没敢吃过凉的，胃也不好。
4: 嗯。
6: 胃也那个胃烧心。
4: 烧心哈。
6: 嗯。
4: 舌头红不红？
6: 舌头先红啊，红啊。
4: 舌尖疼不疼？
6: 舌头裂裂，昨儿裂裂，有时候叼着吃是当下疼，然后。
4: 好，是这样哈，你这个疾病啊，都是在乱治，并没有治到关键上，没有治到根儿上，这么治疗你很难康复起来啊。
6: 是
4: 啊。什么叫干燥综合症啊？你这个干燥综合症只是一种说辞。真正的病因不就是你的精血津液不足了吗？就像说土地是干燥，那干燥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没水分吗？那人的干燥是什么？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了呀。
6: 啊，
4: 干燥综合症是干燥综合症，它只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精血津液不足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你就补养精血津液呀。你精血津液补养上来了，你口不干了，眼不干了，身体不燥了。那么你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6: 不要，一吃补药就。
4: 你不要吃那些药，你吃补药干什么呀？
6: 嗯。
4: 你精血都不足，都亏，所以说你才这么干，你便秘才那么严重。嗓子有痰跟你干燥有什么关系？跟那没关系，啊？不是有痰你就不干燥？别弄错了，难道你干燥你就不排尿了吗？那是两回事儿啊。
6: 啊。
4: 你赶紧调理调理你的精血，你就是找不到原因，乱治。动治一下，西用一下的，
6: 就是、找不着好老师、好医生。
4: 用的茶饮，用的汤剂，很快啊，见效很快。然后通过一段时间把身体调理过来。
6: 嗯。
4: 然后呢，方法还有个茶饮和方法啊。这个方法你要记不了，我就给你发过去；你要能记，我就告诉你。
6: 我记不住，我这嘛也记不住。
4: 嗯，记不住我给你发过去吧。到时候方法不就这个电话吗？
6: 啊，谢谢石英老师啊。
4: 嗯，
6: 谢谢。
4: 不客气，那我就期待你好消息，按照我说的去做吧啊。然后呢，尽可能的跟着节目走，去听，
6: 谢谢
4: 去学啊。
6: 谢谢医生老师。
4: 哎，不客气，好，嗯，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你好，尊敬的老师。
4: 哎嘿，您客气了，客气了，欢迎您。
9: 我是山东省东营这边的。
4: 啊，山东东营的是吧？
9: 哎。
4: 啊，好。
9: 一天天的梳着挎着。找你说个话，哎呀，可好歹的和你说好话了。
4: 是啊、天天听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听我的声音，但是跟本人沟通啊，却是第一次。就想着说我什么时候能跟盛老师说说话呀，聊聊天啊，是不是、啊、能够沟通沟通啊？啊、
9: 哦、
4: 啊，就盼着跟我说话。
9: 一天你说话，我光着急。你这要是给的我紧着的，我早跑就去找你的了。
4: 哈哈哈！啊，是。
9: 一听见你那声音，好比是一个天老的那么个教育孩子那么个劲了，好像的。哎呀，从来我接触的那教授买的那药也不少了。我那个心脏不好，我心梗着了呀。我治了四个叫18年了，在下周大年前又治了一个叫，
4: 是，
9: 一共治了5个叫。
4: 没少治疗疾病，专家教授也没少接触，是不是？没少接触，没有一个说像盛老师这样耐着性子跟你们讲，是不是？
9: 没有一个。
4: 嗯。
9: 哎呀，说实话，老师，我这拿着你好像当个老弟看待你了，
4: 是。
9: 你像教育孩子一样，
4: 是。
9: 没有说这么贴心话的人啊，真的是没有。哎呀，我要是早碰见你这么个人，那个人的时候，我早受老些罪了。
4: 是。不至于说上那么多当，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多罪，是不是？因为这点病啊，这么折腾，那么治的，给自己都折磨不像样了，是不是？真是拿人不当人呀！啊，不哭啊，不哭。
10: 嗯，
9: 因为你这么一个老资助数，我剩下我那钱都花没了。
10: 嗯，
9: 我一年还花到3万块钱，还没管月治月病月多，月治月病月多，没管一点用啊！我这个是都要是碰见你大年的时候，我剩下把我的钱来都花光。
10: 是，你看盛老师跟大家说什么了？我说求医不如求己。不要认为我手术了我这个心脏就会好，你放完一个可能就会放俩，放完俩可能就得放仨，放来放去放那放多了你发现

0: 瘦小。
1: 不怕。啊，咱们一点点挑，一点点治。咱们一个月不行，咱就用两个月；两个月不行，咱就用半年。只要说用心下功夫，早晚把身体的疾病一个都给摘除它，都给清除它啊！啊，先说说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问题给我展示一下，给我说一说啊。
0: 我就是怕冷啊，
1: 怕冷，
0: 这么多年了，从治好这个家，不敢吹空调，不敢再扇风扇。是个手摇的个啥子，我还不敢杀哈，牙也疼。从买了这个药来，吃了13天了。吃好也带动他了，真是到说了到达全卫生。学的这些年来，我那我就很脏，我不想动他，没一来劲。从吃完这个药，我才脱了我那毛裤来，我这脚脱了我那毛裤。
1: 那很管用啊！
0: 我吃了18天这个
1: 调理体质了，调理体质呢啊！这要吃，那吃的很明显呀，这不吃的效果很不错呀。
0: 我这两天俩就给俺那两个儿包了两锅大包子，还整理锅馒头，话题的话没法，这也有点劲了，也有点精神劲了，想起来带动他了，到早晨，忙活到这个2点来钟。哎呀，老师，我可碰见救命的人了，这以后我脑里也不清了，脑里的电话我这两天我也不接了。
1: 也不接了。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跟你们讲，我说呀，盛老师这档节目是教会你们治病的，叫你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们用就用点好产品，要不就不用，不要花那些冤枉钱去。
0: 假如说我都听哪怕一年两年的时候，我就不一会把我那积蓄花没了。我有个那会的卷呢，老师。有个那会的他叫猴头卷。5年了他好不了，就是他也不是疼，他就光一下鼻点点子在我这个坐的这个腮里头咽住这个药啊，咽住这个药啊，等于这个腮花了10多万块钱了。他不管用啊。
1: 哎呀您这个钱呀，您说您花的我听着都心疼啊。
0: 老伴去世了，今年9年了。他那丧葬费钱我都花上了，我又没有工作，我这一个月算是2000吧，加月发来加月花。我年人家弟弟总弟弟我这个再好还不弟弟我这心脏病呢，心脏病搞到一直不害怕了，我就害怕这个后头卷，总有回手术。我说这叫啥病啊？他说的那个叫 M。TV 啊，是叫 M 啥东西 ？TV 啊，是啥东西？我听不懂。哎呀，小的我这来家，我背着那孩子，把我那两个养老钱来都花光了呢。那偷着吃那药啥的，吃都没管用啊，把那钱来花光了。到现在还是那炒那出货好的，还有那啥鼻点点子，嘴溜子是光，这个药喝的也疼。
1: 你记住，你心脏也好，你身体也好，你的体质阳虚气虚。你阳虚气虚，你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你身体没有生命力，你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在下降，所以说才会出现这菌那菌的。就包括很多人胃也是这样，胃酸爱气打嗝，消化不好，不能吃凉的啊，总是反酸，总是爱气打嗝。然后上医院一检查，不是说这个菌群失调，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幽门螺旋杆菌。我说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你们胃出现问题，而是你们的胃的环境造就了这个菌的出现。同样，你是因为身体的阳气环境不好，造就了这个菌的存在，知道吧？就像你猴头菌病毒，是你身体的环境造就了它的存在。你把身体环境改了，不存在它的这个环境了，它怎么能出现？是不是？
0: 我9个月，我9个月动了3次手术，俩切肠息肉，还多了一个胆囊肿，还植了一个角，没有一个说。你这个体质不行啊，体型好，你说的这个话好。
1: 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是中医，体质是中医的话术。你继续把你身体的症状给我介绍啊，你比如说你刚才讲了，就是说你特别怕冷，不爱动。特别怕冷，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问题啊？你把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爱上火呀，舌苔厚啊，舌苔黄啊，都告诉我啊。
0: 对，就是来了寒流的时候，这个舌头尖儿上是通红，舌头后头冷喉啊，那么一垮，就哎呀，一臭逼逼一大堆，底下冷喉是白的，上头是黄的，来了干的，我来了黑夜来我起来也好像一把水，我还有两样那个一样抑郁症，一样那个焦虑症。大老板走了光哭哭的，还有这两样的病，一站2天就好，人叫我吃药啊。我说我光够吃这样，

0: 山东兵的腰都骨折的了。
1: 嗯。
0: 跑冷腿还抽筋。
1: 嗯。
0: 一黑呀、啊，一来了湿的慌的时候啊，或者是、出去动动啊，大家一黑呀、啊，抽六点筋，疼的我，哎呀，我肝内有多发性的结石啊，肝内，我左心房还有点肥大。
1: 嗯。
0: 尿插血，打个劲儿好。我那一买这个青红大厦没吃上，那舌头开都发白发黄，挺厚啊。我这两天少了，好像还有点一层。
1: 慢慢来，慢慢来。
0: 这两天好多了，轻快了，
1: 轻
0: 快，轻
1: 快了。
0: 我带动，带动他了。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你慢慢把你心脏的药，把你吃的药不要吃那么多。你到时候我会给你个养脉粉，你去吃这个，用这个去呵护保养你的心脉、心脏。
0: 心脏老师
1: 啊，你的症状越来越轻了，身体越来越好了，这就是真正的治疗。行吧。
0: 行，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0: 谢谢老师。
1: 啊，行，那咱们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啊。祝你啊身心健康，长命百岁。
0: 我有啥事我还找你哈。
1: 哎，可以可以啊。
0: 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好，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

0: 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5: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